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是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嘛，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谢谢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啊！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儿。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一些最最无知的火箭。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1亿不够，我要挣10亿，挣了10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百亿又不行，我还得上，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1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1亿、2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活啊？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你就要反向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1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哎，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这些席瑞斯 Messi 的3张卡。
连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但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封面怎么了？news 这封面，这歌词还是挺简单的，类似 DNF 加14之后想加15。然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是说当时说买房子嘛，现在最爱江疏影的卡，然后我妈又说，她说最好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她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谢喜瑞斯战队的8张卡，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谢 James 28218的飞机。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是再耍个朋友嘛，他不可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那种，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这不是我针对谁哈。谢谢14层楼的风风的飞机，谢谢天天快乐羊的高级吃鸡，谢谢风风的卡。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小说里面，我自认做不到，我也没见过谁做到过。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谢谢风风的飞机。
对，我的初月子。

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样，哎，太不严肃了，换一下。但我觉得我爸那天，我爸也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吧？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

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没有想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得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就矫枉过正啊，觉得哇，欧巴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之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谢谢永恒如风的

给6000-7000观众的歌曲授权。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这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那个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是吧。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语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她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开点嘘嘘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

你知道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的孩子是由他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

心情也很互联，些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口宣口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呢。写弦上有发发的卡，写发定终身的卡，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套路太深了啊。发似玉的飞机。

我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现在是发自己的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要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啊？啊，暴龙，我这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个点，嘉善堂跌了4.93个点。

贴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也 Dream 王的卡，先答题被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儿嘛。但是我这个，看，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给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她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她就说她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这些论 BTC 与金分开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啊、之类的，美个白呀、啊。然后他说，哎，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能够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能够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反正能个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

0: 笑吗？再过30年，再过40年，
1: 我也没想到。
0: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一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都是长得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常，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呀。他就是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他的眼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用，他其实是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扎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整个。这种扎眼睛扎得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飞机。

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这种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泽尔塞去上课的两个飞机。肌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得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五声铺的四张卡，谢谢戴泽尔塞去山扣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八张卡。教练认领了，不，他在那个，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

就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你们人，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还是成就感。成就感，类似于打游戏赢。打比赛赢，工作上加薪涨薪升职，以及你痛恨的那个隔壁谁终于死了之类的，这是能够给你最大最多快乐的事情。谢谢大家的飞机和

别人说啥？过了30，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你开玩笑，应该是20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15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这么在走，到了20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就是拐一点，你知道吧？但是后呢，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路。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哎，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谢凌晨露的两个飞机。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谢谢雨华腾的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道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

0: 恶意中的你。哎，我这样好像 Angelababy。好，这句话先删掉。
1: 已婚有外遇
0: 啊，这个都过分了。什么叫有孩子也不一定已育哦，你这个波儿，你是从哪里出发说出这样的话？可怕。我想起之前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给二十几岁的男生出一道那个就选择题，问，请问你现在有孩子吗？ A 没有， B 有， C 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就很精髓。还有说不孕不育的优势也显示出来了。好吧，没想到你得了跟黑寡妇一样的病。莫非你也是一个高手？谢谢无耻老贼闭嘴的飞机。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两种情况，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还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这两种都是以我不知道为开头，但是结局呢却一个天一个地。谢谢喜羊羊和灰羊羊办的卡。就还有些人是不知道有没有沧海遗珠，就有点像那种无间道梁朝伟在街上遇上了萧亚轩。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那我就先抽一件，那个所有弹幕抽一件好了。看这个，先改一下这个抽奖的口号。沧海遗珠啊，回来就还珠格格嘛，那不然嘞？嘉年华我看到你就知道。哎呀，别说这个啦，现在我已经充分了解你们的身材情况了。好多人在超话里纷纷发出疑问啊，请问我1米80180公斤应该选择，不，180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的 T 恤呢？好多人在说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很多人在超话里面发那种微博，哎呀，我应就爆出自己的数据，说我应该到底选什么呢？跟平时说的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但还是有比较健美的。谢谢入门到放弃的飞机。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大家有小胖，有一部分是小胖，还有一部分就个子很高大。谢谢梵高的飞机。我3个180称。国师怎么会有220斤？国师顶多180斤。我还是很有数的。我看人的体重很准的。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嘛，对，在做直播之前，所以你们一般一个人带到我面前来，就他只要不是穿的太宽松了，我就能看出来他的体重，他的体型。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实际上呢，我们这次从数据上来看哈，基本上都是 M 号。也就是说175左右，130斤左右的标准国家栋梁，这个号卖的最好，说明大家的身材都很 fit， 都很美。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小胖子比较引人注目呢？因为他比较迷惑，不知道自己选什么号，所以他才会发帖问大家，对不对？一般标准一点的就自己就买了呢。而且你们有没有听过前阵子有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真实的故事，有截图，好像是那个 QQ 群里面说 说什么有一群网上的就二次元那边啊，就是网上的网友见面，都发现大家全部撒谎，在什么平时群里说自己什么200斤的肥宅，见面是个高富帅，然后还有说什么哇，在网上说自己是那种络腮胡的，见面是个美少女啊，然后只有楼主本人，作为一个诚信肥宅啊，前去赴约，大家其实都还有点现充，很难受，回来就把群退了。谢谢你的妹很厉害的办卡。我看了炸鱼说我就是楼主本人。有啊，就是他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群里有一个说是200斤肥宅的，见面哈挺帅的，还有一个说自己什么什么什么糙汉子的，结果见面是个美少女，然后他们俩就愉快的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个诚信肥宅默默的回来了，再也不参加聚会了，吐艳。谢老衲要吃肉啊，办卡。谢谢命运办卡。其实我们六七三七很多著名水友都是很现充的，有钱又帅又瘦，比如说董事长，董事长，狼将，香香 ，Hackintor， Nice， 指导员啊，小柯，还有，我是不是这么说下去有点不太好啊？越说越多，这没说到的同学就很伤心了。好难做，总之就很帅，是吧？表哥其实不是很白，表哥他挺高的，1.8米左右，身材挺好的，不是很白，毕竟深圳那边，他又不来。哦，龙总也是啊，龙总是最高的吧，1.9米，龙总还有0-20。以及香香到底谁更高啊，我拿不准，而且也不是很关心，太高了就行。 Nice 挺帅的，表哥是非洲人。表哥我跟你说，表哥为什么是非洲人，第一他以前说自己在非洲打狮子，然后第二呢，他就是在手游里面充了很多钱抽不到 SSR， 然后说自己是非洲人。为什么他抽不到呢？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然后系统知道，就通过大数据分析，哇，这个人天天嘛坐飞机，天天住酒店，家产几个亿，不能给他好卡，他会花钱抽的，所以他就是非洲人，懂了吧？所以你们手越黑家里越有钱，那些欧皇都是像我一样，就是系统要通过调高你的暴率来留住你，不然就算了。谢谢信了你的侠，我希望大家还是诚信一点哈，就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真实的故事一样啊，天天在网上口还说自己很矬很矬，很胖很胖，那见面结果是个现充高富帅，这会对我们的团体造成一些冲击，就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直播间的氛围变得非常的不友好，就现在大家诚信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本来网上还亲亲热热的啊，你是我大哥我是你爹那种，见面了之后发现哇你怎么这么算了，就默默退出了群聊。嘉年华变成了见光死，这就还是照顾一下我们普通网友的感受。但确实有很多骗子，就是说自己是美少女，实际上是个开变声器的大汉。 我怎么就不诚信了？我天天视频验证，美女主播哪里不诚信？哎。

克里斯蒂娜，哎，真的就是说，你想想，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 DC 老师，就很程序了。我当时说我是不会，如果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我这种美少女，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衣服暂时是，目前是只有白色的，黑色我觉得太热了。你们，哎，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不要想到，我以前也是，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的时候，我以前100多斤，然后我的觉得黑色，我衣服很多黑色的，然后黑色显瘦，然后我个性也比较阴沉、内向嘛，自闭，然后选黑色。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穿的稍微亮眼一点，就会显得人更有精神。就有些有颜色显不显瘦，有时候不是说，不是说那个，就说，光是颜色的问题，还有款式，还有它的材料怎么样，还有你的搭配。黑色不容易脏啊。哦，你，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去那个衣服店试衣服，哇，试了很多件衣。很多一个款式试了很多个颜色，最后在黑色，就总是在黑色的时候觉得、哦、下单了，就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不太好，

而且我跟你说，再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黑色的 T 恤，你觉得确实就显脏，不就不显脏。但是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啊，你出了汗，然后就衣服被打湿了，上面就会沾上盐，盐是白色的，在黑色的衣服上非常显眼，会有，就说这里有一点，还比较，这里有一块盐渍，觉得我爱跑步啊，背后有一块盐渍是吧？就是我爱运动，我很健康，但是如果这里有很大一块盐渍的话，就很尴尬了，真的，就我爱出汗，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不好嘛。护心炎、护背炎都还好啦，这里的炎就。略重口味。哎，你们都懂哈，我看你们就爽朗的发出了哈哈哈，说中了你们的小心事。颜值高，行吧，行吧，我倒是要看看到时候在现场到底谁颜值最高。哎呦，说盐不是白色的吗？白色也不行，要说灰色，要不然干脆大家不穿好了，就从一被警察叔叔带走，为自己代言。说到摁手印就欠几百万。我这几天又老收到观众给我发的消息，有一个观众，那就是他给我发的，我就拿他举例哈，实际上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小朋友呢，是真的小朋友，他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其中包括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还有那些学生证啊，然后说他被骗了，希望我能够帮助他。那我一看他那个，他又给提供了很多截图，证明他确实被骗了。但是我看到就很伤感，为什么呢？他那个截图是什么六元购 iPhone X， 什么1元购 iPhone X 那种，就那个他跟对骗子的对话呀，那个骗子的那个名字就叫什么六元购。iPhone X， 我觉得啊，别这样，这种就不要上当啦。哎，他总共打给人家也就300块钱，好像是打给人家300，然后你指望能买到 iPhone X 吗？人家库克还要不要过日子了？日子不过了吗？看看是哪儿呢？这个人叫

哦，还有什么借600找工作？刚到新城市没钱了。

被淹没了，没找到是哪儿了。还有他就是他把钱打给人家了之后，他又苦苦的哀求人家说，那你把钱退给我嘛。人家说人家就直接拉黑了嘛。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身份去找那个就是骗子，还找到了。然后他说，骗子姐姐你这么漂亮，你还我一百吧，就一百，我好吃饭。然后人家说

这个学费其实还挺轻的。我以前也被骗过啊，就那种什么30块钱的点卡，20块钱充，然后我说人家有内部渠道啊，我就充了，然后被骗了。我实际上，我就我也没有做梦说30块钱的点卡我3块钱充啊，这种我是不信的。我以前买点卡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就是买到过那种特别低价的点卡，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就盗了别人的信用卡，偷了别人的信用卡，或者说偷了什么，反正是当一些黑客行为，然后就导致就他那卡不要钱的，所以他可以低价卖给我，是这样的。后来好像那种信用卡弄都被封了嘛，就买不到了，但是我还心想，哎，怎么突然涨价了呢？台服那个社会被封好事的。好多人给我发那个被骗的，哎。还这发到一个微信，叫做他说我想加发姐的微信，我会保守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加了。那你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加这种所谓的网红啊主播的微信，那不就是为了出去嘚瑟吗？不是为了出去炫耀吗？你不告诉别人鬼才信呢，那还不得赶紧发朋友圈。然后这个人刚好名字叫直男癌晚期，后面还有一个他的英文名，我就不念出来了。我是不相信的。只要是你不想着老占便宜啊，就不容易上当了。

还有个这个也很好玩，这个是叫做"断情川”的5个字的 ID，然后他就很实在，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我心想，哎呦，这都快1年了，你还记得啊？这真是一个细心的观众呢，连我广告都看得这么认真。"然后他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他说："厂家给了你一个账号，你还玩吗？不玩能给我吗？那账号挺富的，也是就有点六六，想给他点个六六六。还有，说起来，这不是第一个人。"好几个人打我那种厂家账号的主意呢。我们有一个房管，这真的是一个房管。如果他自己愿意站出来承认就算了，我就不点名是谁了。他说他有一次，就有一次我打了一个手游广告，然后我的账号不是会显示在那个屏幕中央嘛，就会显示出来。然后他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变态，就通过一些手段破译了我那个账号的密码，他就用起来了，然后说那个账号有点欧呢，他说出了好多张卡，还就美滋滋的给我发消息，他说哎那个密码太简单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上去了，很富，服务器一霸，哎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咋那么闲？不是罗叔叔，真不是罗叔叔。

其实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些，也是为了大家规避风险嘛。因为你们可能上这种当比较少，就什么10块钱买 iPhone 啊，什么5块钱买椰子啊，这种还好。但我怕你们就上那种微信，我

0: VX。 我昨天其实去看了声乐老师，哎呀，我这话听着怎么感觉像去看了医生一样的？就平时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然后就挑了没有法定休息日去看了一下声乐老师。谢谢 RCC 的突击，谢谢正方军的火箭。然后呢，那老师我去了一下那个什么，就上海上音的，是那种正统路子，很正统那种。拜访就是去学习呗，练学习。他们那个就是声乐老师的收费的话，就跟就是按一个课收费的，我以为是一个小时，结果是45分钟。好久没有用过这种学生时代的计量单位了。谢谢陈一发二的飞机，谢谢鸵鸟鸵鸟的飞机。老师离职，老师怎么会离职？那老师就很正统，很正统。我想说怎么正统法呢？就比如说，我问他最喜欢、比较欣赏的女歌手是谁，他说韩红老师。然后我一听就觉得确实很正统。谢谢 DY 六七三三饼饼的四个高级手请。他比较欣赏韩红老师，韩红老师确实唱得好。谢谢我的喷机，我的胸肌会喷奶的飞机。不是那种，不是在课堂上，就是琴房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琴，然后有两个凳子，你在那儿就练声啊或者练琴啊都行。不是黄小虎，韩红。然后他说我说还觉得哪些唱得好，他说黄绮珊，我说黄绮珊确实很棒，就嗓子有点尖，他说啊对，哎就打住了，然后我说了一下我喜欢的歌手，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下那个，接下来叫我多听一听，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哎冷先生太可怕了。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加粗的人的两张卡。然后那个老师叫我多听听邓丽君的歌，说邓丽君确实是那种就是很完美的一个唱功，基本上没有任何瑕疵。君君，我心想他跟我爸肯定很合得来，这上面谢谢 Picking Tour 的两个飞机。不过邓丽君确实唱得好，哪怕是我妈这种处于一个情敌的位置的人来评价，也是说邓丽君确实唱得好。虽然我妈不喜欢她，但是都说唱得很不错。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飞机。然后他就叫我说要用。就是一些基本功嘛，说哎，什么都是基础最重要。比方说，他把那个手压在我肚子上，让我这么做，然后把手压在我肚子上，然后说呼吸，要我那个肚子把他那个手顶起来。但是我就一种好像在上，好像那种电视里演的那种。孕妇上课的感觉，就 push， 很多已婚已育的观众应该就比较了解这种感觉，肯定是女老师啊，不会失了智吧？就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就说吸气，我们平时吸气的时候。这样吸，不对，要吸到小肚子里，但这只是一个说法，因为 肚子里面只有肠子是吧，大肠小肠九尺鹅肠，并没有肺，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让你这个地方不动，要吸到下面去，都是一些说法，就好像所谓唱歌的时候用哪个地方发声啊，但实际上说穿了还是这里发声嘛，对不对？但其他只是一些辅助，对，就是一些很多玄幻的比喻。比方说他跟我说唱歌的时候你想象前面开着很多花，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他说不行要睁开，眼神要有交流。他说好，我还记得那个笔记，现在免费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毕竟是花了钱去上那个课，太无私了，分享一下，说要吸到肚子，然后怎么练习呢？可以就是把书本，比方比较厚的书，什么从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书，放在肚子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就是用那个用吸气的时候那个肺活量那种东西啊，哎，不是肺活量啊，其实那种丹田之力把那个书顶起来。但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好吧，就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顶起来，对不对？就假设像我们这种小腹就像钢板一样平的人，吸着气的会变成这样，这样鼓起来。但如果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吸了气那个用这样，然后书就掉下去了，对吧？我爸就是这样，我爸就是一直他的四肢不胖，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这种就像弥勒佛一样，现在好像小下来，他肚子上就放不了东西，基本上。啊，我才说到什么又扯远了。然后那个我不是去上音学声乐吗？然后老师跟我说唱的时候要保持笑容。我心想这个事情感觉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在唱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种就是合唱团呀，还有那些民族唱法的那些老师们哈，就他们经常唱歌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爱你白宁了祖国那种感觉，就是他说要整个这个地方打开，就是人嘛，声带是发声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共鸣腔啊。他说要打开到什么地步呢？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你按着耳朵后面这里，然后耳朵后面，然后你把嘴巴张很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陷下去了，就说明你打开了。然后医生不是，我怎么老把他叫医生？老师还说，哇，你嘴巴好小哦。我说我就只能张这么大。然后他一下，你们肯定估计有80%的观众在摸自己这里，啊，原来是真的，真的耶！哇，发发好厉害，什么都知道。也不是樱桃小口，就是嘴巴张不了很大，就那种，你知道有些生物是可以把嘴巴张很大的，比方说蟒蛇，给这样张。鳄鱼也是可以这样张，但我呢就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吃亏，这种一个丸子要嚼4-5下，哎，下巴脱臼了。那天我跟声乐老师聊天，我说你们你有看过直播吗？他没怎么关注。我估计他的那种，他跟我们的爱好不一样，他 他可能比较看得多的是那种青歌赛吧哈，我随便瞎说，没问。然后我说那你们就是周围的人有做直播的吗？他说也比较少。他就谈话陷入了一些僵局。我说我们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唱的特别好的。然后他就，我说真的那种科班出身的。然后他说哎，做直播是颜值还是很重要吧。我说当然啦，直接长得不好看谁在乎你歌唱的好不好听。他对呀、啊、对呀、啊、他说他教了一个学生，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叫 X9。有这么一个偶像团体吗？就反正现在团体那个组合也很多，我不知道没太关注小鲜肉哈。然后他竞争很激烈，天天都在学习，他还苦口婆心的跟他对话。其实他年纪比我小啊，他可能九七年的吧，对吧，九九年的吧啊，比我小一岁的样子。但是他说话很给人很老成的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啊，你们一定要就是要有实力。他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啊，直播成名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那个就是核心竞争力那种啊，就有实力才能就是走得远啊，就是多练习才有。语重心长，我说话很老成啊，我觉得说话不是萌萌哒吗？他硕士毕业，然后他跟我说，当时其实我有一个特别那个的想法，比较，我就问我说，哎，老师，你有没有那个电台呀、啊，这网上的作品听一听，我就听一听你。还怎么样？然后他就打断我，他说：“哎，没有，那是小时候玩的事情了，现在怎么好意思唱船啊？”他说：“哎呀，以前小时候玩过，现在都删了，觉得以前唱的太难听了，觉得还好意思唱船，真是不要脸那种。”我这还传了二三十首呢。我说：“这有什么嘛？”我说：“哎呦，就倒回去看看自己的进步也是挺好的呢。”我本来想说那个。给他放一下，他在那个，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唱了，确实唱的不错，但是没有听他完整的唱，想听他家就各种作品啊，怎么样，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有玩过，其实老师其实年纪挺小的啊，就硕士毕业嘛那种。但是呢说话就一口一个，哎呀小姑娘，哎呀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啊，我四岁学京剧，五岁玩流行那个，十岁开始弹钢琴，12岁打架子鼓，现在事前不喝酒的游戏。我估计就是跟人的年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他这个身份啊，他一直做就是做老师嘛，所以呢人呢说话就比较那种语重心长啊，那种忠言中那个良药苦口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一定要学好啊，你一定要加强练习啊，是吧？哎，你这样说，不然的话怎么哎，竞争很激烈啊，这。然后他还教了一个人，他当时问我，他说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呀？我说我是学建筑学的，画图的。他哦。我就是喜欢唱歌，所以来做了主播，怎么怎么样？他其实不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游戏打贼牛逼，所以当主播的啊，这是两码事，就不用让他知道了就。然后他就说：“啊，你是画画的呀？”我说：“对啊。”他说：“我也有个画画的学生，跟你差不多的，也是做主播的。”我心想：“啊？”然后他也是学建筑的。我说：“不可能吧？我所知道的，学建筑的做主播的还在你这儿学习，这哪里？”那我就
1: 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chaos， 不可能，你在骗我。
0: 然后他说他那个，我说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呀，他两个字叫苏菲。我说啊，苏菲是学画画的，学建筑的。他说以前是学画画的，其他的我也不太了解。修吧。401的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谁，我们老观众也知道，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参加过英巴 TV 的比赛呢。然后他说他年纪要小一些。我心想，苏菲搞不好也比你大呀。但我也没有具体说。然后你感觉要成熟一些。我说啊，是的，我说我要年长一些。他说哎呀，但你保养的还是很好，皮肤状态开始不错。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回去多练习。有一种跟我妈一起就交流的感觉。我是正统建筑学院5年制建筑本科毕业的，谢谢。我是401来自6733的飞机。他说我讲话比较成熟，但是我还觉得自己就是一副就莘莘学子的样子。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呐。我走了6733怎么办？ Life would be dreary, 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ube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

特别是到了年底，聚会多，兜里没个万八千的啊，我也没个千八百的，是吧？都不好意思出去聚会。我前阵子看一个那个什么小视频啊，就是采访各个大学生，说他们花钱最多的是啥？都采访的男的是吧？我以为会大家会说最花钱的是买皮肤，但是呢。他们说我最花钱的地方就是跟朋友聚会出去喝酒，当时我心想你可别装了吧，是吧？可能就是在家里看女主播，就是还发飞机这种事情的话，就不好意思在电视上说，就只好说我喜欢大碗吃肉大口喝酒，我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跟朋友喝酒了。但实际上我经常收到的那些邮件，就是当代年轻人没有朋友是吧，不出门就在家里打游戏看直播，哪有那么多朋友，哪有那么多酒喝是吧，一杯倒也 Chinese 黑的飞机。我也不喝酒，肯定很多人都打游戏，还有就是游戏里花钱，在直播上花钱都很正常是吧，手游啊什么端游啊什么都花的挺多的，但是不好意思在电视上讲，面对镜头面对记者面对话筒说我朋友很多，我喝酒很花钱的，我天天泡夜店，我是一个浪子啊是吧，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浪吧是吧，实际上是在猥琐发育别浪。谢谢4459的高阶出去。我不喝酒，但是我不会一杯倒啊。对，在那个电视台那里冒充现充是吧？实际上还是一瓶倒的小胖子。我呀，我大概啤酒一瓶的量吧，一瓶就开始有点那种，就是开始摇起来了，两瓶就头很沉，头很重。三瓶就要去洗手间了。我虽然喝酒喝的非常非常少，大概一年不到一杯吧，但是我据说什么女孩子自带三分酒量是吧，这都是那种酒桌上的臭流氓是吧，老流氓就跟我们就是洗脑说，哎呀我只要就是你知道吧，就平时单位喝酒是吧，人家看你长得漂亮非要跟你喝是吧，然后我说我不会喝，哎呀没得啥子，女娃嘞只带三分酒量，哎呀没得问题的，来嘛来嘛，干你，我干了你半杯嘛，你随意。实际上没有。谢谢 Wonderfar 的高阶车企。噔噔，三瓶带回家，哼，我都不出门。我三瓶只是去厕所，哎不对，我不喝酒。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啊，换个皮鞋，这个太战斗了。帮帮，现在就是你如果不想喝酒，你不能跟人说你不能喝，也不就要说你过敏，我喝酒过敏，我吃啥过敏，就搞得自己像个豌豆公举一样是吧？我吃香菜过敏，我吃榴莲过敏，我吃五螺蛳粉过敏。我喝酒过敏，全身发红。还有，要不然就是我有胃病。哎呀，我以前呢，你不知道啊，有白酒三斤起啊，后来把胃给喝坏了。医生说我再也不能碰酒了，再喝就死了。然后就可以差不多这样。嗨，有些人说我准备要孩子是吧？你摸着良心是吧？自己掂量掂量，你能用这个理由吗？嗯，是吧？准备要孩子，那都是中年人的借口啊，是吧？你这死大学生是吧？一个大二的、大三的是吧？刚出社会的是吧？准备要孩子，哎，笑得我呛呛呛。
而且中年人还可以说我准备要二胎。谢谢白姑娘未婚夫的飞机。不过好像一般来说有些男生啊哈，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反而能喝一些，有时候出了社会，比方说他不需要喝酒了，那种进了一个比较不那么工程的单位，是吧，搞工程的最爱喝酒了，进了一般的单位，那种比较行政的啊，是吧，或者妹子多的那种单位，怎么就不喝酒的，他反而酒量下降，酒量嘛就是这种练着练着上去了，不练下来的那种。白酒三斤半，啤酒随便干，快年底啦，是吧，大家小心啊，是吧，酒桌文化还是很可怕的。发姐，我的故事应该从大学开始讲，大三约炮，固定了炮友，然后顺其自然发展为男友。大四下学期他去了杭州工作，我做毕设期间抽空过去了一次。今年五月我开始工作，他去上海继续读研。今年五月我换工作去了上海。嗯，五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吗？啊，然后就开始了同居生活，是吧？嗯，7月16号鼓掌后我出现了创伤。是什么创伤啊？这个邮件只是感觉有点高潮迭起啊。7月17号晚上他说他下午查出了梅毒。现在的邮件这么可怕的吗？哎呀，这个刺激过头了呀，梅毒是要死人的，据说3期梅毒是绝症啊，孩子。哎呦，看得我有点可怕，太可怕了。谢谢安静技师办的卡，我们继续往下念啊。我问他怎么得病了，他说应该是饭店的脏马桶，因为除了得病没有什么，就没发什么脾气。啊，这个得了这个病还没有什么吗？孩子，你这心也太，这比足球场还大呀！我靠，我真是，我每读一句就忍不住停下来感叹，这还没什么吗？我了个去！这一段读的我就是大喘气啊。自己去查了2次梅毒，疾控的人告诉我梅毒99%是性传播，是吧，嗨，医生还是很正能量的人。我就把信任压在1%的概率上了。我靠，你也这怎么说呢，人家已经尽力了，是吧，你非要，有一次我看他聊天记录，他突然很紧张就删除了聊天记录，我之后就让他在我手机留下指纹，并在他手机留下指纹。7月20号我趁他洗澡翻聊天记录，发现他和朋友在7月15号就讨论他梅毒的问题，7月的时候都快结束治疗了。我很生气，就吵了几次架，然后各种推理，他最后承认了，他从杭州啊，杭州上榜了，上回是常州，他从杭州就开始约炮，在上海也有约炮，一直到查出来梅毒才停。之后和他谈论了很多次，他也下跪了，最后决定原谅他。哈，同学，我要是他，我不把他给剪了，哎，BGM放大一点，我这个真是最后决定原谅他是。是怎么回事？太疯狂了吧！孩子，你圣母玛利亚呀！我靠！
这些扯淡吧少年在三个高级收钱和飞机。然后他说决定原谅他之后又发生了两次吵架，第二次吵架他说他很累，因为我总是翻旧账。但是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也就两个月，现状是我比较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而且他手机又取消了我的指纹，我不太想和女人结婚。等一下，我他妈真是，这也太跌宕起伏了吧！这一封邮件而已，不到一万字，用得着这样吗？信息量过大呀，我有点宕机了。他说我不太想和女人结婚，能找个有相同志向的男朋友不容易，有相同志向，有相同取向吧。如何原谅他，重建信任，苦恼。 IT 工作压力大，没有太多时间看直播，跪求罗叔叔录屏。罗叔叔，你这回责任很重大，一个失足的小 gay 啊，就靠你了。这他真的是，我也，如果这是编的话，真是地花之秀了。哇，这是乐山大佛。我不知道希望你是编的还是希望你不是编的。一般来说，我收到邮件，我都希望大家说的真实的故事，但是在这里，我很犹豫。谢谢沉默的飞机。现在的程序员太可怕了。我先给大家理一理，是吧？他说，当时我看到那个这里一段，这里句子，我说7月16号鼓掌后，我出现了创伤，我还觉得很奇怪，你创什么伤啊？是吧？是把屁股拍肿了吧？是吧？哎呀，对不起，我现在有点粗俗，太震惊了，还是说把人家的背给挖破了之类的？后来发现他是个小，是同志啊，是吧？是 gay， 我突然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是吗？这个创伤就很好理解了。啊，我操！然后7月17号晚上，他说下午查出了梅毒，梅毒啊，同学们，梅毒是什么？是一种性病，而且到了一定的程度是绝症。梅毒三期是绝症，会死人的那种，就是包死，而且死得非常难看，死状凄惨，惨不忍睹，惨绝人寰那种。希望大家怎么啊，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然后他说什么原谅了他怎么怎么样，他翻聊天记录的时候还说什么7月15号就在跟别人讨论梅毒的问题，然后7月的时候都快结束治疗了。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恶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楼主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他的那个男朋友啊，哎，果然是男朋友，是明知道自己有性病啊，也没有医好，是吧？也没有完全医好嘛，就去跟别人鼓掌，是吧？这不是恶意传播疾病吗？我靠，这叫其心可诛了，是吗？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就非常的要不得，心太坏了，人渣。他要原谅他，是吗？然后还有什么对面还不依教，是吗？就是说他已经决定原谅这个人渣了，但是人渣觉得还很累，是吗？啊，我的坏事已经被你抓到了，你没事就拿这个来说我，是吧？我心很累，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楼主真的是失了智。他
他问的问题居然是如何原谅他，是吧？重建信任苦恼，我觉得他应该是如何治疗疾病，是吧？重恢复健康苦恼，是吧？工作压力大可以打游戏排遣，不一定非要约炮，是吧？这位同学可千万，是吧，别跟他有什么瓜葛了。我觉得中华儿子千千万，是吧，就不能说儿女了，总有一个适合你的，不要在人渣上面浪费时间了，是吧。就不能，毕竟不是儿女，赶紧去看病才是真的，是吧。这些据说这种病啊，不是那么就是好根治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gay 圈啊就容易得病，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怕中奖，毕竟还没进化到那一步，是吗？他们不会中奖，所以很多时候就不带那个保护措施，没有保护措施，所以就也容易得病。哎呀，其实嘛，何必呢？谢谢王石谷的两个高阶抽勤。而且他们不仅就是不做保护措施，而且他们还容易受伤，因为毕竟天生不匹配嘛，是吧？所以容易在过程中受到伤害，就更容易得病了，血液传染，真的。希望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啊，健康第一，安全第一啊。这个 ID 叫做我和彦祖五五开，然后说发姐，我表白被拒绝了，是吧？你要是真的和彦祖五五开的话，你表白会被拒绝吗？自我认知很重要啊。这个说的啥？我是听同学介绍认识这个女生的，平时没说过多少话，就加了她的微信，也没怎么聊过天，不过她的每天朋友圈我都会点赞。所以就这就很明显了，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害羞，可能有点喜欢我吧。哎呀，这个内心戏可真多，是吧？没怎么聊过天儿，你给人家点赞，你就幻想人家喜欢你，是吧？明明是你喜欢人家，是吧？哎，臭不要脸！我同学说他不喜欢太委婉的，让我尽量直接点。于是我就第一次在微信上找了他，结果他把我拉黑了，聊天记录在附件里。为什么呀？是我表白的语句有问题吗？不是说喜欢直接的吗？我看看他的聊天记录。我想和你困觉，这个操作太秀了，我真是没想到。你能不能把这一句发在第一个呀？虽然大家会觉得你傻，是吧？觉得你有点那个中二，是吧？你把最后一句放在第一句不行吗？啊，如果说爱上你是一种病的话，那么我已经病入膏肓，请原谅我的直白，是吧？这一句发在第一句的话，可能人家只会认为你是一个瓜皮，是吗？可能认为你是一个小智障、中二少年。但是你发这个，可能人家就要报警了。你当人家是吴妈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梗，是吧？吴妈，我想和你困觉。哎呀，真是对你这个操作我就没有办法点评了。你以为你是鲁迅吗？还有说湖南口音不行啊，就做不到。然后这个女孩子的 ID 还叫像雾像风又像雨，
说实在的，当年阿 Q 说完这个话，不是也挨打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怎么不长记性呢？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回算好的，只是把你删了，是吧？没揍你 ，lucky。哦，是困告啊，困告不是困觉。真是秀得我脑壳痛。我们经常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说直接的表示好感，是吧？而不是说直接的表示你的展示你的荷尔蒙。你可以对人家说，对人家进行赞美，是吧？表示你的好感，甚至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觉得你很漂亮啊，怎么怎么样都行，是吧？哪是这种啊，太可怕了。

对，有些说不要一来就说出你的最终目的。这个弹幕可以的啊，原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一来就不要展示你的最终目的是吧？先从朋友做起是这样吗？就不能换个说法吗？谢谢望北楼邓生的飞机，谢谢海棠依旧的高级抽签。可以说什么我想和你共度一生啊是吧？哪怕是最就我想和你生猴子已经很傻了是吧？我想和你困告简直就反向 Q 循序渐进啊。

鲁迅看到也说有你妈个毛病。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一般来说也是要到了六级才有大嘛，是吧？六级才有 R 啊，对吧？你一级这种反向 Q 看不懂，看不懂。谢谢飞花入梦821的五张卡，你们在笑什么？嗯，我可一级只能亲是吗？好了，我不拓展了。下一封邮件是吧？发姐你好，我想请教过技术问题。我在一天晚上偶遇了一个美女向我问路，是一个火锅店，按照地址就在附近，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好抱歉地表示不知道。我骑车在附近的路口看了看，找到了她说的那家店，又回去告诉她在哪里，对方也表示了感谢。我又接着问道，是约了人吗？对方做了肯定答复，我就无话可说了。

请问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要到对方的微信又不当成变态？希望发姐能读到并造福67373的广大变态。有些说骑车是关键，如果开车的话还是有机会，是这个意思吗？有些同学真的是太物质了，怎么这么现实啊？其实我觉得他还就蛮诚恳的呀，你看像从刚才那封邮件走出来到这里，觉得哇耳目一新，清流啊，是吗？你说遇到美女不被当成变态很简单，要到微信就太难了。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才能不被当成变态，比方说你知道他在哪家火锅店是吧，你后来又骑着你的小黄车是吧，摩拜单车紧紧的尾随在那里等了他2个小时，出来吃完火锅你说嗨，请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个电影，这种时候你就会被当成变态。如果你就这么跟他说，嘿，我知道那个火锅店在哪里，是吧？以及，我再想想哈，有这么一个思路哈。比方说，你告诉了他火锅店在哪里，但是你拦住他说：“美女，莫走。”说我知道附近还有几个火锅店很不错。哎呀。要不然你把微信给我，我把大众点评的链接分享给你，那个地址我说不清楚，这里的地形很复杂，怕你迷路是吧，我就把那个火锅店的地址发你是吧，我一片好心，美女不要误会了，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操作还行吗？是吧，很自然吧。关键其实不在于套路，你想干什么人家都知道是吧，无非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是吧，想要人家的联系方式，关键在于你这一身看上去能不能入得了人家的法眼。说实在的，谢谢阿迟迟的飞机是吧，人家美女是吧，身经百战也不是吃素的是吧，会不知道你的目的吗？啊，想当初我偶尔出一次门啊，有一回我去理发店刚刚烫完头是吧，意气风发的出来，在街边等那个我的滴滴专车是吧，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就来跟我打招呼，他说你好，请问，当时我就想还有又遭认出来了是吧，好烦哦，然后我就转过头露出了我职业的笑容，我说你好，当时我心想说要签名吗，要合影吗是吧，然后他说你在这里做头发吗，我说是啊，我说哎，这个人认出我还是没认出来啊，然后他又说你觉得做怎么样，我觉得还行吧，他说哎呀我也不多说了，请问可以要你的联系方式吗，我说啊，姐姐你，我心想你没有认出我来呀是吗，然后他说哎呀我就是想认识你，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这是吧，谢谢你的好意是吧，那他反复解释，他说我不是变态，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认识你，我说我知道，但是算了，我车来了，告辞，谢谢虚怀的两个飞机。其实呢，如果是一个帅哥而我又不是一个大明星的话是吗，我可能会给他我的联系方式，当然要真的很帅才行是吧，可惜啊是吧，没有缘分啊。那个男孩子我也想不太起他的长相，就一个就是普通的年轻人吧，是真的呀，就在淮海路，我都忘了，我对上海不熟。其实啊，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

兰博基尼，增加成功率。哎呀，这个都另外的事情。谢谢 FYJJ66 的本卡。哦呦，这也太真实了吗？其实我觉得骑车很正常，谁不骑车走个路啊？哦哦，反而是说长相更伤人吗？我以为就我刚才说这一大段话是为了安慰你们，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太看重男孩子的那个就经济水平，就是我们还是在乎他们长得帅不帅，结果你们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是这样吗？更疼了是吗？更扎心了吗？哎，别取关嘛。我真的是为了就是安慰你们。你们就不看外表吗？你们点进这个直播间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颜值吗？颜值女主播。也成和香港办的卡。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好，别哭了，别哭了，嘤嘤嘤嘤嘤。从城在城市累到生病该如何抉择？发姐看你直播很久了，嘿，这个骑手是吧？很熟悉，超级喜欢你的童话镇和阿婆说，会想起那爱我的外婆。谢谢稳定的得分的飞机。如今的我已经大学毕业一年多了，去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每天早九晚十，朝九晚十吧，管吃住。喂，这上班时间有点长哈。外加我很想上进，所以经常加班到凌晨将近一点，可是不到一年身体就吃不消了。这个工作时间有点长哈，颈椎出了大问题，整晚的睡不着，疼得难受，最后选择了辞职。但是由于颈椎问题无法做强度高的工作，所以收入现在非常低。哎，话说回来，这个算不算工伤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工作造成了颈椎有问题，应该算工伤吧。一旦要经常加班我就会辞职，因为当时疼了3个月，实在不想再忍受那种感觉了。就算现在都不能长时间打游戏，为了提高收入，我选择做一份兼职，写了一本小说，在某点中文网上叫都市之与恶魔交易。哎呀，看到这个标题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啊。不算吗？我不是学法律的，这个就说不准了。如果你觉得是在打广告，可以在读邮件的时候打马赛克。如果愿意帮我一下下，也可以选择让这本书让给观众看一眼，也许能提高我几百一月的收入。我想坚持下去，为了生活，为了自己，不当一个废人。相比之下，写书写个一会儿就能走动休息想情节，对我的颈椎来说没什么压力。你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吗？还是另一种选择，回家准备考事业单位？这是我父母希望的，因为他们说你在大城市也赚不到钱，辞职后的工资只够自己用，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不如离家近点，过过乡村的小日子也挺好的。希望你和观众能给我点意见吧。哎呦，这个爹妈说的话有点让人心痛啊，有点心寒啊。什么，他说你在大城市也赚不到钱，辞职后的工资只够自己用，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不如离家近点。这个话有点扎心啊，要是我爸我妈跟我说这么说的话，我要气死了。哪有这样跟孩子说话的呀，是吧？我来搜搜这个小说。老实说，这个名字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哈。其实我觉得啊，我又要说起一句老话了，是吧？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创作冲动误以为是创作才华。

0: 这句话，希望大家是吧？虽然就是直了点，但是就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其实很想，我看你讲话也很诚恳，就是自己很辛苦很上进，然后在那个公司一直加班，什么还颈椎出了毛病，是吧？其实我就本来其实挺想说想鼓励你，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往错误的方向鼓励你。其实如果我现在说一些，就是说这个作品真的很不错，你确实很有才华之类的话，你在写作上面是吧，大有作为，将前途一片光明之类的，我觉得对你不是一个好事。说实在的，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就是怎么说呢？走创作的道路吧，是吧？有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爱好，就好像我也喜欢打英雄联盟，我大乱斗3000把呢，真的，1000把吧，是吧？3000把可能说多了，但是我不会想做一个职业选手，不会去打 LPL。我也喜欢打王者荣耀，王者荣耀白金的啊，对吧？但是我不会去参加 KPL， 是吧 ？QG 叫我去他们俱乐部，我也觉得，哎，算了，婉拒了。就是要分清楚那个职业和兴趣，不是说你的每个人都有兴趣，但是不是每个人的兴趣都能拿来作为职业。哎呀，啊，我推荐你读是《百年孤独》。城市发展史，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谢谢发哥的 fans 的飞机。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不是有非常深的文化造诣的一个普通女孩子，是吗？女孩子，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是你真的想要很快的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啊，或者说那个表达能力啊，不要去看很早以前的名著，是吧？你就看当代文学就可以了，是吧？你多多逛逛微博都有帮助，是吧？不要去看那些什么，你去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是吧？那个是更深层次的，不要就说先还没走路就开始跑，是吧？谢谢谢空中最亮的喵这种。我觉得看太多那种真正的，就是说只看那种，如果你基础很差的话，去看那种世界名著啊，或者说那种文言文啊，我觉得帮助很慢，提升进步很慢，不太好的，真的。就好像我是一个，他们我看一个我那个就是我是一个青铜选手，是吧？我去看王者段位的比赛，我不一定就是能学到什么东西。好好的去看那个青铜什么，修炼手册好了。我觉得又给奇妙点打广告，什么时候结广告费？谢谢发哥 fans 的飞机。
1: 红颜自古如名将。
0: 鲁迅其实都有点那个，有点晦涩，有时候。不过我们谁没读过鲁迅啊？小时候不是还要求背诵吗？是吗？今天还看到，我今天不是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吗？是吧？看鲁迅之后活学活用，是吧？跟女孩子说我要和你困告，是吗？他肯定觉得自己倍儿有文化，是吧？哎呀，我可太幽默了，是吗？结果被拉黑了，是吧？三味书， 飞机。就是我经常看那个邮件发给我的邮件，我就是觉得很多人实际上是不看直播的，他只看录播，只看比方说罗叔叔啊，或者其他的那个录像师傅做的视频。现在你不知道我的野生录像师傅有多少是吗？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养活了不知道多少个剪辑师是吗？就是很多人我其实不太熟悉，但是他经常就发我的视频。所以其实看视频知道我的观众很多很多，在什么 AB 站啊，还有什么头条啊，什么内涵段子啊，还有秒拍啊，很多很多关于我的视频。这只要把我们这个名字打出去，就是点击量的保证，不是我吹的，事实如此。那很多人其实看视频觉得很开心，我个人觉得哈，除非那个视频是经过非常精良的那种制作，以及加了很多特效，一般来说还是看直播更开心一些，更好玩一些。因为直播有弹幕嘛，是吗？有时候配合弹幕啊，还有一些骚 ID 啊什么，真的我觉得看直播还要效果更好一些。真的呀，就像我们平时看一部那个视频啊，或者说一部电影，就喜欢去那个有弹幕的网站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经常有些人在说啊，就说直播啊是不是能做多久啊，直播这个行业走下坡路啊，我都其实很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直播这个形式就比其他的先进很多，就不会过气，一时短时间内就真的好玩。而且我们67373跟别的直播间，哎，不带别的直播间，就是我们67373哈，本身就是弹幕也很有意思，是吧？如果我去别的直播间，可能我都直播不了这么好，因为有些每个直播间有不同的氛围嘛，是吧？我们直播间很多弹幕就也是超有意思的。哦，这封邮件。念完最后一封邮件差不多下了，今天嗓子不行了，说太多话了。这封邮件很长，但是很有必要。我们今天整个邮件环节下来之后，我觉得这封邮件非常必要，是吧？叫做就11月12日邮件环节中关于艾滋病的一些误解的澄清，恳请发妈妈在直播中读出，来自从事艾滋病工作的儿子。就感觉很必要，是吧？尊敬爱的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在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儿子，关注发妈妈的直播已经2年有余，沉迷于您的容颜和智慧不能自拔。最近工作繁忙，看直播时间变少。为什么工作繁忙？就是因为约炮的人太多了呀，都去找他测艾滋。你想想啊，主要通过网易云音乐收听邮件环节的录音。废话少说，此邮件发现发妈妈在谈论丈夫将艾滋病妻子告上法庭的社会事件过程中，有几处关于艾滋病的误解，是吧？考虑到发妈妈作为斗鱼一姐的影响力，哎，带节奏啊，您说一句话效果胜过我们做10年。在直播中输出即使有略带偏差的信息，都可能会影响数百万迷途小儿子。细思极恐之下，特此你邮件一封，对其中几个点稍作解析。内容并没有变态们的故事那么有趣，但也恳请发妈妈能在直播中读出，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勿让我等爱访狗开，差点说成艾滋狗，爱访狗的多年工作功亏一篑，差点念快乐了。首先我们国家的法律确实规定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是要保密的。且吃鸡不吃鸭的办卡， 哎呀，我觉得叫发妈妈也是可以，但是老是自称儿子，感觉，哎呀，好像有哪里不对。我们接着念哈，这源自于社会大众对感染者的歧视，人们很多时候要确保保密，哎，这个音乐才愿意来检测的。现在还依旧可以看到有戴着墨镜和口罩的检测者，这不很正常吧？这我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调笑他们一番。喂，你这个有点不专业吧，是吧？而目前的社会环境确实也还不适宜放开保密原则。这个同学很烦啊，一边说什么要保密人家，一边还要调笑人家，是吧？因为一旦放开，可能会使人们不敢再检测，导致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影响治疗，增加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这个是真的，是吧？不过他前面这带节奏是吗？啊，斗鱼一姐是吗？我们这不是九妹九妹可爱的九妹吗？是吗？谢谢红人的办卡。在上述说到的保密前提下，婚检时如果发现其中一方感染艾滋病，婚检机构是会在婚检报告上写明不建议结婚。同学们，划重点了啊！如果说是吧，以后你们啊，万一哈，我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们以后婚检的时候。遇到那个什么人家明示暗示你说不建议结婚，你可别以为是性格不合啊，是吧？要小心啊。他说，并且劝说这位感染者告知他的伴侣，如果他不愿意说，你也没办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其实很多感染者是愿意告诉自己配偶的。
1: 真的吗？
0: 也是，应该是。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可以选择由我们协助他们一起说。哎呦，从我们行内的角度，当然也觉得夫妻中某一方感染艾滋病又不愿意告诉配偶时，医务人员应该有权强制告知。但由于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参考，强行告知会触犯到保密条例，这一点我们也是有苦难说呀。所以谁背锅呢？哎，我背。而后，我国的法律也有规定，故意传播艾滋病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当然，怎么取证、如何断定，需要司法部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者，现在得艾滋病真的不等于判死刑了。真的吗？死缓吧，10年那种。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但一直规律服药是可以把病控制得很好的。哦，真的吗？是吧？寿命和一般人没什么区别。我靠，不会吧，我们一般人能活99呢。他说就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一样，我国还有免费治疗政策，只要确诊感染艾滋病都可以免费服药，并不会出现因为要治艾滋病导致倾家荡产的情况。那我癌症就不服了，凭什么嘛？那还有点亏呢。哎，不对，我这话说的太不合适了。为什么国家愿意免费治疗你？就是因为这个病危害很大，传染性极强，癌症又不会传染，是吧？你如果想不通，是吧？要去报复社会，就给社会造成恐慌以及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国家愿意免费治疗你，是吧？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病非常的恐怖。他说，国际上已经证实，在规律治疗的前提下，艾滋病感染者的传染性接近于零，所以已经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其实不是最大的感染源。最可怕的应该是那些已经感染但是因为没有检测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还一直跟不同人发生关系的人。另外，其实母婴阻断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其实即使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也依然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哎呀，这一大段真是让我就学到了。他说 PS 义务献血就是20年前为了规范用血预防艾滋病传播而制定出来的，所以献上来的血当然会做艾滋病检测呀。但是现在确定还有很多人是 通过献血结果合不合格来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艾滋，这是非常愚蠢的。哎，这个好像是我提出来的思路，他是不是骂我？因为献血结果不会告诉他们是哪一项不合格啊，还要等很久。而到我们疾控中心咨询和检测艾滋病是免费而且保密的呀，只会被我们调笑而已。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同行单位也已经可以半个小时出检测结果了，半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患艾滋了，还不赶紧行动起来？非常的方便快捷是吧？顺便打一波广告，有需要的变态们赶紧来找我们检测。哎呀，这个广告真是打得扎心了是吧？我从没想到一个广告让我的心情如此复杂。同学们有需要吗？赶紧去啊，免费的，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顺便做个什么血压呀、是吧，血糖啊，是吧，检测也是极好的。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飞机。他总会再给你检查一下别的吧，是吧，顺便再验个血型，是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什么血型，还有什么测一测糖尿病什么的。他说最后五体投地，万分感谢范妈能在百忙之中还抽空阅读这篇无聊又没有节目效果的邮件，祝您青春永驻，年入破亿。 C 有需要的变态赶紧去啊，我还是有点担心你们。谢谢生命蔓延办的卡。你是 C 呀、倒是罩杯还是什么，已经破亿了，换成越南盾搞不好真的。哎呀，感觉今天晚上这个邮件跟医学相关性特别大，先是来个小 gay 被传染了梅毒，接着是有一个两个星期被测出怀孕的怀疑不是自己的，最后来一个艾滋病科普。哇，你们是约好的吗？感觉上了一堂生动又活泼的生物课。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相公科普主播关注了。哎呦，说累了，不说了。哎呀，换个姿势。

Goofed， 谢谢陈词滥调，谢谢梵高的这个一甲子的功力是吧？

谢谢那个曹依依爸爸送的飞机。为什么要在讲冬梅呀？冬梅不是夏洛特烦恼那个什么那首歌里面的吗？

谢谢爱慕尔的不羁。刚才看见一个牌子叫求子，这是哪个主播的牌子啊？

谢谢 Architect 的出勤，谢谢秋裤的飞，自从买了条秋裤后的飞机，谢谢板蓝根的火箭，一包机制的板蓝根。这首歌叫做《断了的弦》，好像是那个《寻找周杰伦》里面的一首歌，好像是，我也拿不准，没看过。话说我一直没怎么听到那个女孩子的翻唱，都是男孩子。我台观众男女比例失调啊。

些猫老汉的猫大叔的和间，谢谢三生的酬勤。三生，你的酬勤是不是要破千了？谢谢我生日，谢谢普世

拜拜，晚安。明天应该是休息了。拜拜，晚安。Good night。回见。我回来的时候，谢香香的火箭，谢玩儿98K的两个飞机。我回来的时候行李太多了，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下回还要去北京去解说嘛，可能还住那边，我应该把笔记本留在北京的，我把它不知道把它搬回来干嘛。那个手办不会是日本买回来的吧？我那个华硕的笔记本可能有个10斤左右，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还有话筒啊、声卡加起来，哇，沉的要死。早知道不带回来了，我不知道带回来干嘛。我一路上都在后悔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飞机票是优酷这边报销嘛，毕竟是给在他们那里解说。然后呢，优酷这边给我买的是头等舱，然后给小胖丁买的是就是经济舱。本来一路上就是丁姐还可以帮我提一提行李，我东西很多，还有那些衣服嘛，就为了百变的造型买了很多衣服，虽然你们并没有每一件都见到，但是我做了充空的准备。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火。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头等舱，就公务舱嘛，所以我们两个的入口不一样。头等舱那边安检的时候要我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嘛，笔记本必须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我就合不上那个箱子了，啊，我在那要哭了，我在那，那个箱子，我那箱子是那个，就金属箱子嘛。金属箱子它就是比较硬，它没有那种弹性，压不上就是压不上。那种塑料箱子实际上，或者那种布料箱子，它是可以有一些那种弹性的。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超级火箭，谢小一楼的三个飞机。当时我在酒店的时候，我是跟小胖丁两个人一起把那个箱子合上的，结果过安检了之后，我把笔记本取出来了之后就再合不上了，我再装回去合不上了，气死我了。后来我把一些东西拿出来了，把衣服拿出来就手提着，然后把箱子就继续往那个登机口走。那箱子沉到什么地步，就是它下面有轮子，但是那个轮子感觉就推不太动。然后我去登机口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这回登机口不是有那种叫做什么桥来着，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候机厅走一个一个斜大斜坡嘛，就走到那个飞机上。它是需要坐那种摆渡车，然后再走那个扶梯上飞机。我当时看到那个扶梯，我都要崩溃了。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箱子提上那个小那个摆渡车。就那个啊，然后后来我走到飞机前面那个扶梯，我就不行了。我当时给小方丁发消息，我说你登机了吗？我说你坐稳了之后，你叫个空少帮我搬一下行李。我说我提不上去，就小个子嘛，比较惨。我在等全部人都上去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丁姐一直没回我，因为飞机上信号不太好嘛。谢胡萝卜的飞机。然后没想到这次当时有一个小伙子突然对我伸出援手。哎，他说哎，要不我帮你提嘛。但实际上我当时也没有那种很焦虑的样子，我当时就像一个变态一样，戴个眼镜，戴个帽子，然后戴个黑色的口罩，然后提了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大口袋，一个大口袋。然后突然有个小伙子向我伸出援手，他说：“哎呀，我帮你提上去吧。”我说：“这个很沉的。”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得救了。后来那个小伙子也不知道坐哪儿去了，本来想给他
也没有办法，肯定不是什么粉丝啊，我真的是我遮得很严，我这样戴个眼镜，然后一个黑色的帽子，就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的变态一样。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那个小伙子力气很大，单手左手惯用左手就把那个箱子给提上去了，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也是个，他也是好像是前面头等舱的。谢谢洋洋欧巴续费的骑士。然后我上了飞机之后，不是要把那个箱子就放在头顶吗？但是有一个1.8米的空姐过来帮我，她也不行，也是叫的旁边的乘客帮的忙，是真的很沉。你就惯用左手，你惯用左手又不是提东西，真是的。你这是左手的手法很细腻而已，并没有什么，不是力量型的选手啊。谢谢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空姐个子都挺高的呀，你们知道的呀，其实1.7米，1.7米很正常。然后也是刚才另外一个乘客帮我弄上去的。然后下机的时候，哎，我本来说等全部人走光了，我叫空姐来帮忙什么的，但是我心里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那个摆渡车上，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就妆化的特别浓，她化的很浓很浓的，像舞台妆一样。但是我还有，就有点怪嘛。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想，嘿，就想就说，哎呀，怎么这样啊？我说大家坐飞机又不是上 T 台，怎么化这么夸张的大浓妆呢？会不会是同事啊？但是也没戴口罩什么的，我就像个变态一样戴口罩，然后就偷瞄人家。我说，嗨，心里面还是那种想法呢，在想是不是个网红什么的。结果我下机的时候，那个小姐姐还主动来帮我把箱子从上面拿下来。哎，当时我良心受到了谴责啊，你不知道啊。哎呀，我一看，啊，怎么是你？他就主动来帮我。我说这个很沉很沉的，很沉的。他说我知道。他说我当时看你上车的时候就很痛苦，下机的时候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心中有愧。然后我们两个人把那个箱子从下面拉下来。所以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错了错了，良心很疼很痛。今天都忘记开盘了。现在孤独时代只有孤独和卡罗打不过袋鼠的飞机。

0: 哪个化妆的人其实是才不是，想得美，你们会懂个传传化妆 You know nothing。波兰领先了，哎，我瞅一眼啊，偷偷的瞅一眼，波兰很强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1: 我觉得像
0: 哦，波兰赢了，是不是日本就回家了？还有个是塞内加尔哥伦比亚0-0还是0-0。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波兰是种子队啊，种恕我直言，种子队那不是那个吗？不是我们德国玩具车吗？哎，说起来这个塞内加尔打哥伦比亚都没什么人，就是考验观战的人都比较少，几路解说都只有一路。你看，我给你们偷偷看一眼啊，你看这个，这边有四路解说，这边一路解说，央视解说。说到塞内加尔，我们来看一下塞内加尔的跳舞视频吧。德国战车抛锚了呀，谢谢发令之胖了的壮壮。Sorry， 声音太大，系统声音突然很大。就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看过了。

谢谢法定存放的战斗的飞机和天台玩具车噗噗噗的飞机，噗噗噗是什么意思？看一下，吓得我老得赔钱。

原来凳子是这个颜色啊！我每次见到看台上的观众席全都是坐满了人，都不知道凳子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外国球迷很多个子挺大的，有点小胖呢，把凳子全部遮完了。原来凳子的颜色是橙色啊！嗨，终于知道了。嗯，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林克的飞机。

谢谢 DC 老师发了芽的火箭，金色板凳。哎呀，是不是打雷了？空气中有潮湿的味道。我这现在还有人在发我的手办，收到了没有？你知道，就是汉语真是博大精深。这个"我的手办你收到了没"这句话可以有几种理解方式呢？就我送你的手办你收到了没？我帮你买的手办你收到了没？我的手办收到了没？我给自己定做的手办，我的形象的手办你收到了没？如果是第三种的话，有点怕。打雷别戴耳机，为什么？你们都听到打雷了？不可能。

都是，别别别，我觉得那个小张同学回国肯定胖一圈，之前的减肥成果已经全部达到。

哎，正好唱一下这首歌。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哎，先把这首歌放一下，我再吹两句啊，就发吹。我这回学到很多很多，就是体育方面的，但是可以全世界通用的名词，德吹、梅吹、发吹啊，我就是一个资深发吹，就是通过自我吹嘘来给自己打气。我就是一个其实挺有天赋的唱歌选手哈，大家都知道 ，as you all know。但是呢，我以前是一个未经雕琢的，然后呢，就嗓音还不错，但是呢，技巧稍显不足。现在通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哎，我在自我吹嘘的时候打雷，我还有点虚呢，吓我一跳。然后就是技巧有长足的进步，功力已经很深厚了，但是嗓子呢会有点受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像运动员一样，当他还是个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或者说没有正式打职业的时候，他肯定身体很比较健康，也没什么伤病，但是一旦走上职业的道路，天天跟人打，不管是热身赛、预选赛、欧冠、欧赛、德甲、意甲、英超，他肯定身上很多伤病，对吧？就职业病，不，这个职业会得的病，一个人都跑不了，感觉吓我一跳。我们童话镇一般是12点插，谢谢的姐。很多那个下面这一段不是发吹了哈，是那个别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些原本在娱乐圈工作了很久，然后再到直播圈来的那些。资深音乐人啊，经纪人啊，都会说，他说其实主播对于

歌手来说，唱功一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歌手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每天晚上唱个十几二十首歌。所以说他说你们的练习时间还有你们每次都是现场嘛，练习时间是其实非常足够了。他说可能相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啊，我们不跟那种天王天后比啊，你打什么雷呢？但跟天王天后不跟天王天后比，跟普通职业歌手比的话，就是缺乏一些经验，舞台经验，缺乏那种台风啊，还有那个跟观众的一些台上的互动啊，没了弹幕我们就很慌那种感觉。有话就说，老咳嗽干嘛？哎呀，我今天其实还是有点情绪，有点低落的，因为德国真的输了，真是没想到。为什么德国会输？哼，勒夫真的是，不说了，回去他估计要那个什么了，要被开大会了呀！总算用上这个词了。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赛前问了很多球迷朋友，我说德国这次会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衣服，我甚至买了德国的球服，我拿给你们看，妈个鸡，我是真的买了的。然后他就这么不给面子，就是不肯穿一下，算了，我也。

你看我还买了德国队的球服，心很诚了。就是没穿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就觉得可能比赛解说还是倾向性不要太强，虽然我到后期解说已经啊，但是还是就想控制一下，穿了个白色衣服。他们穿吉利服，我觉得组委会也有问题，组委会有问题。为什么呢？那个人家穿韩国队穿红色，你就穿你的传统白色不就完了吗？红白相间挺好看的，也很好认。你要穿个深绿色，在绿色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像我们施法都容易偏。

0: 七天退换，要不要？那吊牌还没撕呢。嗯，是啊，我们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想要帮他一下，一直瞄不准。那个，那天，随便再讲讲德国吧。我现在讲德国还行吗？就是各位德国球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了？我在想，如果昨天我解说完了之后输了嘛，我回来开个直播，然后我来讲一讲德国，很多人就心情爆炸嘛，可能会迁怒于这个世界，就说啊，你说你妈呢，老子德国全是你送回家的。隔了一天，希望大家情绪稳定一些。但实际上哈，实际上我刚当时跟那个王多多一起解说嘛，王多多本人就是一个德国球迷，他当时还去德国当了一年交换生学德语的，这个专业真是非常的不对口了啊。我是说跟他本职工作。然后他赛前我问他是德国球迷吗，他说是。我说你觉得这一局怎么办？他说回家。我说啊，他这些德国真的烂，打的什么玩意儿？这个勒夫，回去就下课，马上就下课。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跟我讲了半天，我假装听懂了的样子。他说，现在炮友近期的飞机，他说这回德国没有高中锋。高中锋就是那个初中高中的高中锋。王多多要来斗鱼了，他可能来玩吧。他是一个职业解说，官方解说，天天到处跑那个比赛场次的，估计直播的时间不够多，没有我们像我们这样多哈。欢迎来到斗鱼。德国队学历太低，怎么学历来了？就是他说那个可能是，就是角球的时候，比方说任意球啊、定位球啊这种，一踢过去本来是可以高度优势啊，怎么一跳起来，嘣一下往里顶一下就很容易进嘛。但是他说没有高中锋，还没有特别强的前锋，真的。谢谢。先有大狗后有天，6000我自己的飞机，谢 Groot 的两个飞机，谢6000 Adele 的飞机。但我觉得德国本来就很高啊，很奇怪。我觉得个子矮的，说实话哈、啊，还是南美洲的球队。哎，我现在就是恶补了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那个足球知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就可以伪装成一个真正的小球迷。谢谢陪伴豆七零酱的飞机，谢阿达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瓜牛的飞机。因为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下阿根廷那一场，我不是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赶紧发个2-1嘛。阿根廷打谁来着？尼日利亚是吧？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然后他们每次拿到角球，从来都是走地面路线，走陆路，没有那个什么一脚高开然后顶，因为顶不到。南美球员确实身高上要不占优势。我当时就是出于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同病相怜的一种角度，我仔细的看了他们每一个投球。然后每一个都没有顶到，只要对面长传就传高一点，那就是对面的球员能够争到这个头球。那个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头球都没有争到，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能争到，没有高度优势啊，就很直接。我看着也是感同身受，心痛到无法呼吸。谢谢木下东南的飞机，谢谢奔放6000的飞机，所以他们一直走地面路线，陆战队。 阿根廷棺材板都掀开了，这个德国躺进去。其实阿根廷，老实说，我虽然心里是多多少少支持他们的，不过我看他们小组赛打得这么艰难，后面，哎，也是很悬啊！哎呀，你看德国赛，德国这次也是前面哇绝杀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什么会绝杀？你心里没点数吗？我们当时都不愿意就是谈及这个话题。其实小组赛打这么艰难，哎，后面也。就不乐观嘛，就好像你在那个你参加什么什么初赛幺鸭子，就是在最后几名，你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你第二次复赛的不就，哎，还有些人说我这么唉声叹气，是因为我赌钱了，我这人别的优点一大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大优点，就人性的光辉在我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我从不赌球，我赌的最大的就是一个伯爵，妈个鸡，是吧？自那之后我就戒了。谢谢葫芦爸就来看发姐的两个飞机，谢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赌钱吗？炒股不是赌钱啊！哎，你说这话有点政治不正确，小心小心，请你去喝茶。炒股不是赌博，炒股叫理财，理财懂吗？理财。谢谢果果牛的飞机，谢谢开心酱的火箭，谢谢大白六七三七三的两个飞机，谢谢果果牛的飞机。炒股是送温暖，放屁！那你们赌球还不也是送温暖吗？哼，互相伤害嘛，来嘛！你们赌了是吧？输了是吧？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们好好的一起批评德国不行吗？非要扯到这上面来？嗯，你们这几个赌球什么一串三，三串二，二串一，七串一的，又几个赢了？咦？还不是每次比赛结束就在直播间里哭，呜呜呜呜呜呜。好好的就是批评一下德国这次的就是不佳表现，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哎呀，好好改正。谢谢老实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开心酱。这次韩国说实在的，之前我对韩国还是有一点那个，有点看法的，你懂的，没有你们那么强烈是吗？一来就是，嗯哼哼，嗯哼，嗯哼哼，我买了德国2-0100多万，哼哼，我不是你们那种啊，我是觉得确实看了一些那些视频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啊，就觉得还是对韩国多多少少有些看法，哎。但是没有你们那什么啊，真的，嗯嗯嗯，没有这种事儿。但是这回也是怎么说呢，德国队也是挺怎么呢，叫输的也算比较服气吧。如果说这次韩国也是犯规很多，打得比较 dirty 的话，可能德国队球迷的那个怒火就燎原了。但是实际上有一说一，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回德国打韩国确实打得不错。哎，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民族啊，就是以前那是归以前，这场你就是还是两码事要分开谈，不能因为他以前怎么样就说这次他也怎么样，还是根据事实客观评价。哦，德国队这次是真的打得不好，哎呀，哎呀，发发的小牛的飞机。我最后就是嗓子都疼了，在那里每次那个韩国队进球，我就在那里哀嚎啊，那种突如其来的颤音。 谢谢阿乌的火箭，谢谢乌醒他四大坝的飞机，谢发发的小牛的飞机。而且那个就是多多嘛，然后他是作为一个韩国那个德国球迷，他说这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一届世界杯跟这一届世界杯的人员呢是有一定重复的，有好像不少是一样的，但是上一届呢，这些球员都处于自己的体力巅峰状态，这一届岁月不饶人，四年过去，有些状态就不如之前了，是这样吗？请各位老球迷出来点评一下。拿过冠军了，没有进取心了，不是吧？我觉得拿过冠军了，就是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家都觉得你都是冠军了，你肯定很强了，这回输了就是高高的山上摔下来，很疼的，我是这么认为啊。卫冕冠军魔咒，谢谢秦然2567的飞机。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上一届是冠军，所以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关注他们，然后就是针对他们的打法做了108种战术研究，所以最后被针对了。
1: 德国队输他了，
0: 他说德国队输他了，你说啥？你说啥？输光了，飞干了那种。重新看一下，因为它竖屏的下面的字幕有时候没有显示全。我作为一个那个上海话零级的人，
1: 你过得虚差了啊？
2: 那我啥？
1: 真的
2: 啊？虚光啊，猫粮都虚光啊。
0: 他最后说的是猫粮都输光。谢谢简直猪的两个飞机，谢谢 People Gallants 的两个飞机，谢谢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飞机，可以再看一下。
1: 你过得虚差了啊？
0: 这不是上海话、
2: 啊？
1: 真的
2: 啊？虚光啊，猫两头虚光啊。
0: 那是哪里的？这是不是上海话呀？那是啥呀？德国队都输光了，这个不就是上海话吗？侬说啥？这不是上海话吗？合肥口音。啊！你们讲，到底是哪里嘛？哎呦，陷入沉思。有没有本地的同学出来说一下？
1: 德国队输他了啊！
0: 德国队输他了啊！德国队，反正不是上海。OK，嘉哥那边。全家不就是上海的吧？看下一个，这个应该你们都看过了，不过还可以再看一下，叫做这个很现实，这个是吧？这个配音不知道是谁。
3: 德国赢，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有种。
0: 这很短，但是我就是哎呀，还是笑了一下。
3: 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
0: 这配音很到位啊！哎，可以看三遍，反正很短。
3: 我买3000万，德国赢，好，有种。
0: 很形象的。渣渣飞，还有一个视频是怎么样？翻一下，有一点点小重复，好像，没了，算了，就不扎德国球迷的心了。传声版本，真的，这首歌你们最熟悉了。

法语通话证，感受一下。我想知道他这个伴奏里面有没有我的中文和声呢？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应该不是法语国家的人。你们觉不觉得，可能法语不是他的主语，有点我唱粤语歌的感觉，应该中国人说法语吧。虽然我对法语一窍不通，但是我听出来了。

有点 English， 虽然不是 English， 穿法四呀。哦对，下面还有一个国人女生翻唱。

听一半，看个下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跳舞视频。这是冬兵。我是漫威迷啊。这是绿巨人。绿巨人完全不会跳舞，这么骚应该是，这谁啊这么胖？哦，这是鹰眼，左边是鹰眼，鹰眼跳的还可以。这是 Sealer， 是那个、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成名曲《站立》。哦，这是已经挂掉的那个

剧，金刚狼和法鲨，这不是孟威。星爵不管干什么都给人一种铁憨憨的感觉，是为什么呢？这像我，因为我来守护的两个飞机。哎，法鲨好帅，这是钢铁侠，这是他的自拍补光灯吧。爵爷真的感觉傻乎乎的。哎，抖森特别喜欢抖他的屁股，虽然我觉得他很帅，但是哇，其实抖森很爱跳舞，不过跳来跳去都是那几个动作，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觉得鹰眼比他会跳一些。抖森属于那种长得帅、喜欢蹦迪、身材好但是并不会跳的人。这是医美教授，哎，这不是一个体系啊。虽然这么糊，我还是认出了你。

如果说刚才那个星爵像铁憨憨，雷神就像个智障一样，刚才真的，这不是 Strongest Avenger 吗？这两个兄弟看上去都有点，这好像也是雷神。

啊，歌是快银吗？亚洲登场的是，应该是，哦，这是那个嘛，最骚、最年轻、最嫩的蜘蛛侠。可是我们黑寡妇呢？他应该是跳的最好的。给阿迟迟和程序员的飞机。我们也看过这一段，特别骚。

0: 那一招是京剧里面的，因为他很有力量。老马你学学。
1: 喂，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王小姐姐一岁啦，朋友们看到了她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呀？可是家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他问他爸爸，他问他妈妈，
1: 他们都说
0: 赶紧的，你看你看
1: 你看人家没没没没没。
0: 话说那个啊，听到这首歌是吗？我今天在微博上回答了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家里有没有给我介绍对象啊，是什么态度啊，是吧？我前阵子刚开这个的时候，有很多人问问题，堆积了500多个问题，呵呵，现在只剩80几个了，因为我前两天就忙，没有来的时间回答问题，就72小时过期了嘛。当时一看见500多个问题，我头都大了，哎，回答不出来。然后这个答案里面，我其实还应该写一句什么？但是没好意思写进去，就是说我妈现在都不太管我的什么感情生活了，因为她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一团糟，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锅子，你洗碗都还没有催嫩呢，催凉是吧，还哪顾得上别人呢是吧。哎，我妈说我爸已经给了她那个离婚的那个就是文件，她还没有，他还拖着没有去签字，哎。

扎铁了老心。哎，我爸和我妈这么多年，有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调和。

我好像说这事儿都说了好几遍了，可能真的要成为单亲儿童了。哎呀，我怎么感觉带这个一点都不波西米亚，反而有点像那个维吾尔姑娘，是怎么回事？维吾尔姑娘。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小时候，哎呀，怎么说呢？我也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如果真的要离婚，还不如早点离婚呢，是吧？长痛不如短痛。你拖30年40年对吗？但是没有这么久啊，拖个几十年再离，实际上不是更痛苦吗？我也不知道。像我爸妈这样的年纪，就是50-60岁了，他们离了婚还会各自再找吗？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不会了。我妈又不跳广场舞，嗨，天天就在家里打连连看，还老被人踢。哎呀，回去给她冲个蓝钻吧。他们还会吗？真的吗？我觉得要是我到了50-60岁。不会再找了。哎，这首歌叫 Marry You。 哎呀，我要听 Divorce You。

越来越不开心，是不是还是上个班好？你们觉得呢？我们就随便聊聊。是上班好还是不上班好？我妈才不跳广场舞呢，我妈也不去老年干部中心，她觉得自己生龙活虎，不能做这些事情。

上班好。但我妈上班，我妈是个闲不住的人，上班的时候她就那种又忙碌又不开心的状态，你知道吗？她总是嫌弃，嫌这个嫌那个。她说哎呀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天天哎呀就是工作中的矛盾嘛，说谁又偷懒啊，谁又不做事啦，她去做呀，怎么怎么，好像上班也不是很开心。我妈曾经去做过特别特别体力劳动的一个工作，就是超市的理货员，你知道吗？那时候她就不知道是想体验生活还是怎么样，去当了一下超市的理货员，然后很辛苦，天天回来骂顾客，那些顾客就买一个什么二两番茄，要翻三个那个水菜筐，那个菜筐，就是你就买一两斤的东西，你要翻几十斤，得找一个你最喜欢的那种，很烦的。

还有说经常抓到那种超市里偷吃东西的顾客啊，又死不承认啊，嘴巴还在嚼，但是说我没吃啊。然后我妈说你嘴巴里嚼什么？你在嚼啥子啊？我这口香糖啊。很多刁民，我妈天天吐槽，感觉她也不是很开心。哎呀，有些人说什么外孙，我觉得人应该为自己活着，不是靠别人。不应该把生活的寄托和生活的希望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是吗？

我其实就比较不喜欢那些一生孩子之后张口闭口都是自己家的宝宝，感觉没有了自我的那种人。他们可能很快乐，但是我看着有点不是滋味什么。我不像我妈变成那样，我妈也不可能变成那样。我叫她去学点什么吗？我叫她去学做菜，再学点舞蹈、瑜伽。我叫她出去旅游，我说你出去好好玩一玩。我说就是祖国大好河山，你还没走遍呢。他说没人跟他一起啊。我说那个舅舅舅妈呢是吧？他说哎呀都在看孩子。我说你那些同学呢以前的？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了。他说又不能叫你爸一起。我说要不然你随便找个朋友我请他去是吧，请他陪你一起去旅游。哎他说不要不要。我觉得可能就是上一辈人还是就是怎么说呢，不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天天上网你知道吗，天天上网，网友遍天下。我能在家里一个月不出门，只要有快递和外卖什么，然后每天一句话不说就在网上打游戏或者聊天打屁逛逛壁虎之类的都行。但是上一辈人做不到，他们

他们对网络的理解就是看看韩剧或者打打连连看什么的。打麻将，打麻将不好，这怎么能劝人赌博呢？啊，我觉得打麻将是一个，就是打发无聊人生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跟自己的朋友打麻将，啊，你又不可能赢他们很多，输了你更不开心，无非就是消磨人生，能有啥进步啊？上网还能，那个还能长见识啊，你还能了解一下世界啊，什么上网，打麻将是一个很单一的活动，就跟那几个人唠唠嗑什么，练习一下自摸之类的，摸牌那种，这么一搓就知道是什么牌，我永远做不到。上网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不过我妈，哎呀，好难呢。

我妈跟我爸说能不能不离婚，就是说大家分开住，但是不办那个手续。但是我爸坚持要办手续，就必须要有一个离婚证在手里，他觉得才对自己有个交代。天哪，我爸也是心结很深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

哎呀，我现在就是邮件看不进去，觉得我操，你们那些事情算啥呀？是吧？几千块钱没还，哼，之类的。不是，是我妈脾气不好。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我爸不是一个很上进，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出息的人。然后我妈就承担了家里很多经济，就是承担了大部分的经济开支嘛，就是生活开支嘛。然后我妈就，哎呀，我妈以前就是，现在可能好点了，以前就是那种嘴特别毒，生活压力一大，她就把我爸和我妈当出气筒，把我爸和我当出气筒。而我以前就是通过住校嘛，就是住学校住读，然后就躲开了很多伤害，让我爸一人扛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我妈就经常她是我按我爸的说法，就是说我妈一不开心，不论时间场合地点的就开始骂我爸，就开始埋汰他。但是经常我爸在外面打个麻将什么的啊，但是我爸永远是在打麻将，然后我妈突然一个电话就打来开始骂他，我爸是这么说的。嗨，那几年不是生意也不好吗？家里开了个店，生意不好，然后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估计心情很差很差，天天就找我爸出气那种。但是我在我妈看来就觉得更不舒服了呀。她说：“哎呦，她说你就是怎么说呢？我出了这么多钱，我吃了这么多苦。”把那个帮你交养老保险嘛，给家里装修买房子什么的，我承担了这么多的压力是吗？你最后还要跟我离婚是吗？我妈肯定觉得你白眼狼。哎，怎么办嘛？就他们的思考的角度不一样。我妈说的也有道理，我爸说的也有道理，是吗？我爸那阵子就是从单位就是公司出来，然后就我们自主创业嘛，不是拿了拆迁款去拆迁款没要房子去开商店了嘛，就便利店那种。然后开着开着就倒闭了。然后那时候你自己自主创业的话，你就没人，你就自己给自己交社保啊，对不对？公司不帮你交了，社保医保都是自己交。然后后来倒闭了也没人交，就我妈上班什么打工什么那么在交，我帮我爸交社保，不然的话我爸就没有退休工资，你知道吗？哎，我妈觉得他就是撑起了整个家，但是我爸觉得我操，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哎，这都有他们的点。所以说这一切悲剧的来源都在于当初拆迁没有要房子要了钱，对不对？我说要是要了房子的话，天哪，这时候什么多好，也不会开商店倒闭，还有好几套房，贼富。对的，所以就是人生啊，从一个很小的点就可以改变。

开导你，我也想开导啊。我还巴不得是吗？是那是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出轨了呢？就是说，我爸有外遇啦，我妈有外遇啦，那我就是吗？提着私家侦探，带着熊律师上去找那个小三，说我给你能给你50000块钱，请你离开我爸爸，然后是家庭又和美了，但是没这回事啊，他们就是两个人就相处之后矛盾太深了，你知道吗？干嘛50000块钱还不够离开我爸妈？我们家又不富是吗？要是王健林的嘛，那就是你说给你500万，给你5亿，请你离开我儿子是吗？我们这边就把金额适当的降低一些吧，好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我妈讲道理，因为我一旦跟她讲说哎呀你这个脾气不好，老是嫌东嫌西。你们知道有那种有那种家里人，就是永远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永远嫌弃你，那种为你好很急，就那种长辈，你知道吗？我说我妈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她又很气，她说你怎么不站在我这一边，我养你这么大怎么说着说着就要哭。哎呀，我就根本没法劝，你知道吗？

哎，现在还有弹幕说王健林给了我5亿。对啊，王健林给了我5亿，说陈一发你不要去熊猫了，好好待在斗鱼，离开我的儿子吧。哎，真的，你们这些弹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一只耳朵失聪了？啊、嗯，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微博问答是吗？有些低俗的就不说了，还有些妄想症。嗯，他说，发姐，你的医学是王思聪拿的吗？我操，这100块钱还给你是吗？不要你的臭钱，你是傻逼吗？有些人真是鱼，就一黑黑俩。谢谢八月如风的八个飞机。你还不能跟他骂是吧？你骂他还特别开心，说喂，我被翻牌子，智障。谢谢愈演愈厉，谢谢微醺骑士。还有些那种微博问答简直像性骚扰一样，是吧？发姐能够分享一下你最刺激的性经历吗？是吧？要不是我就回答什么，要是能私下回答我就收下他这100块钱，我说没有，滚。但是好像每一个回答都会公开，我就不能这么，哎，就很难受。

但是我跟我爸单独出去旅行就很奇怪的是，我跟我妈单独出去旅行还好。我本来想就是一家人出去旅行不挺好的吗？但是他们俩现在

我爸其实是一个就是跟我交流不深的一个人，就我妈很喜欢逼逼，不对，很喜欢就是聊天，就天天说你怎么样啊。我爸其实就比较高冷，很少跟我交流。哎呀，是不是你们每个家里的爸爸都是这样啊？就说妈妈是负责唠家常的那个人，爸爸是负责看报纸，然后放下报纸说好，就这样。就爸一般很少跟你说这说那。我爸平时我要是出门，我妈就说哎呀，我嘞在外面好生工作哟，好生学习哟，注意身体啊，哎呀跑两个院。我妈能够说两个小时，我爸就说注意安全啊，就完了。偶尔给我发个链接，说什么小心这些东西会导致生病之类的，那些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

你们男孩子会跟爸爸亲一些吗？会吗？男孩子会跟自己的父亲比较亲热吗？就是你们会谈心吗？会吗？不会。还是跟妈说。

谢谢 Blue Air Raining， 谢谢71356，谢谢炸炸炸。那你们一般家里是谁负责财政大权啊？就谁管钱啊？谁做那种大决定？一般是爸还是妈呀？妈妈呀。都是妈妈。我妈妈好辛苦，是不是老爸的钱都交给妈妈了？还有弹幕说反正不是我，你这话倒是很实在。

谢谢大黄派我来巡山，谢谢5160，谢谢旅行箱，谢谢果果果的飞机，果果的飞机。

做家务也是妈，管钱也是妈，哎呀，感觉大家的妈妈都好辛苦。挣钱是不是老爸负责呀？

谢谢果果的飞机。挣钱也是吧？这得当妈的是不是太惨了点儿？

我以后请家政，但家政也不可能什么事儿都做，那总比以前好。以前要是一个女孩子，是吧，换在几十年前，一个女孩子要是不太会做饭的话，那可能会被很多人指责。现在无所谓了，大家都吃外卖，大不了下馆子，谁怕谁呀，是吗？感谢科技，感谢互联网，有家政，有外卖，是吗？弥补了我人生的两大技能缺失。

现在还有说宝宝也吃外卖吗？宝宝是吃外卖呀、啊、是吧？那些奶粉不是外卖吗？除了母乳都是外卖。昨天不是已经全是已经说完了这个观点了吗？谢谢难舍，谢谢心若。你有些说什么找个会烧菜的老公，哎，我总觉得真的就是活这么大，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互相绑定的，很多时候就很少见一个人的优点不会带来缺点，一个人的缺点就是完全没一点好处。你比方说一个人，你说找一个会烧菜的老公，那他这个就好像人的天赋点和技能点是有限的，他点了烧菜这一点，他肯定其他地方就会比较缺。你们看我就是有些人觉得我的性格比较男孩子，有时候好相处，但是呢就会带来一些毛病，就是我大大咧咧的，什么很粗心，经常弄丢东西啊，然后还有就是做家务很不行，一点都不贤惠，知道吗？一个人很帅，他可能就容易受到很多诱惑，什么或者说他就优越感贼强，聪明人也是优越感贼强，条件好容易看不起人，条件差就不说了啊。谢谢后街，谢谢刺鬼头。就好像明星也没有那种十项全能的吧，基本上会唱歌的一般不太会演戏，会演戏的不会讲笑话，长得好看的也就维多利亚模特那么漂亮，估计演电影也不行吧，唱歌好像很普通。人一生时间太少，精力有限，不可能每一样都做得很好。如果他什么都很好，那你肯定配不上他，你知道吗？他会看不起你，你会觉得很自卑。谢谢平平 Sir， 谢谢 Smile 侠，谢谢 ZXW， 谢谢 Smile。就好像一个队友一样，你们双排是吗？打得烂你嫌弃他，打得好他嫌弃你，

夜叉冰窑的飞机。别溜溜溜，我知道，谢谢你，阿里嘎多。再说一番会场的人保证。刚才柯以敏那首歌叫做《太傻》。

我才不会周日读过邮件就上主播真会玩呢。我是半年前读过的邮件会上主播真会玩，因为嗨，主播真会玩没素材，攒不够别人的素材，又不能光是陈一发真会玩是吗？哎，所以很痛苦。所有那个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都是登的我半年以前的故事。大多数，你没有发现大多数女主播真会玩的素材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造成的素材，就是没有办法复制，没有办法再次发生，除非嘛机缘巧合，概率很低。我记得前几期有哪些素材啊？有个女主播去乡下炸屎，炸到脸上了，是吧？大家看得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个素材就到此为止了吧？啊，她应该不会再去炸屎了，好像是把鞭炮丢进牛粪里面了。还有最近一个比较爆笑的素材是那个养的阿拉斯加把那个什么内衣给叼走了。然后这个事情是吗？除非阿拉斯加已经从此走上邪路，不然的话也很难再现辉煌，知道吗？之前有个小灰灰，谢谢发发的暴击的飞机。那个小灰灰跟那个什么一个出租车大叔。两个人就是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对话，挺好笑的。然后后来那个小灰灰呢是个户外女主播嘛，又找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一起做节目，就没有开始那么好笑了。再后来他走上了婚外情的邪路是吗？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俩的身影了。谢谢苏不觉和白兔酱，谢谢小可爱小雨。谢谢有酒醉三生的，不见。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素材是关于小胖丁的，那是DG女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主播真会玩。小胖丁表演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也不是表演，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去做秋千，然后把秋千给做垮了。都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看着很乐，但是就很难，这种灾难或者这种喜剧效果很难再次降临到小胖丁身上。为啥是最后一次？ DG 还在吗？ DG 还在吗？后友，你觉得像我这种直播两年多的老油条，是你们说几句我抠我就会送钱的吗？那我早就破产了。你尽管说，尽管说我抠，送了火箭算我输。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有钱然后一直看直播的真的很少见，会不会是中了彩票？不过现在中了彩票也不能这么说呀。在我小时候，我们一直就是说白日梦。什么是白日梦？我们小时候的白日梦是说中彩票中500万，现在500万已经远远不够了，还不够在那个不够在上海买套房。通货膨胀太夸张了。谢谢9046，谢谢苦涩交往。以前的500万，哎呀，要是当初什么？当初我家
住在一个我爷爷家和我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如果是重庆的朋友就知道我接下来说的地方，我爷爷的以前的家是在解放碑附近，就是从我爷爷家走路去解放碑大概就5分钟的样子，那个碑是特别好的地段。然后我家以前就住在观音桥，观音桥也是贼好的地段现在是吧。然后我和我爸爸和我爷爷在拆迁房子的时候选择了现金。这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选择了现金。然后拿去投资开了商店，然后倒闭了。The end。一个家族的陨落，血亏。那时候真的就是一般人想不到那么远。你们在2000年的时候能够想到上海的房价能有10万以上吗？人有时候看不了那么远。哎呀，在哪儿开的商店，在哪儿都有开，然后都倒闭了。我们叫亏一代，而且我妈还拿了一部分拆迁的房款去炒股呢。有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太年纪太小了，无力阻止一切的发生。以前我家房子的地段真的很好，就类似于那个东方明珠周围吧，是吧？哎，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政府牛逼。那时候炒股也很赚，可拉倒吧。我们今后什么才是最了不起的呢？房子可能不会持续好几代人吧，不知道。我是富二代好吗？富，正富的富，那个富二代。以前就是刚拿了拆迁款的时候，我妈打麻将都打得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们知道川渝地区其实打麻将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你打小一点根本就没人管你，是吧？天天就在路边打麻将。不是说我妈是去那种麻将馆打麻将，打得比较大那种，还被派出所给抓了几次，赎回来一次要2000块钱，那时候的2000块钱能买一平米了，真的。哎呀，王总也是豪爽过的人。拆迁真的富了很多人，除了我妈，大家可以打100块钱的麻将那种。我妈当时应该打的是10块钱那种。你们爸妈不打麻将吗？我很少碰见那种，就是家里的长辈不打麻将的，没有吧？真不打。哟，那他们干嘛？去夜店去 KTV 吗？还是在家里看电视啊？那你们的家长就是晚上干啥呀？广场舞。
年纪这么大了？看电视，电视有啥好看的？广场舞有点过分了吧？广场舞不是要60岁往上才在那里跳吗？ KTV 打我，蹦迪，打儿子，看电视，我妈也看电视，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打一个游戏，你们肯定想不到，我妈最喜欢打的游戏是连连看。而且他对连连看就是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但是他由于眼神和手速跟不上，经常都会输得很惨，他很气，他经常就跟我说，为什么我一加进去我就退出来了。我说有人把你踢走了，为什么他可以踢我，为什么我不能玩？我说人家等级高，人家充了钱的。他说好，我也充钱，多少？我说一个月几十块啊，那算了。他我去别的桌子玩，而且他是那种打那个打游戏的时候不许别人在旁边逼逼那种。有时候我叫他有点事儿。比方说我请教他点事情啊，怎么怎么样，他吃饭吃得很快，吃完了就去打连连看。打连连看，我说妈怎么怎么样，我说，他说好好好，马上就过来。我说是马上是多久嘛，你什么时候嘛，他说等我死了就过来。家里的普通对话都很血腥，我马上就死了，我马上就死了，我马上都死了，马上都死了，我死了都过来哈，不着急，好好都死了。然后我就过去看着他死。然后我是一个吧眼神很敏锐的人，我要给他指，我说那里跟那里不是刚好就那个什么就连上了吗？他看不到，我给他指出来。比方说这个西瓜跟那个西瓜，这个五角星跟那个五角星，那个红气球跟那个红气球。但是我给他指的时候他不高兴，他说我看不到，你不要打乱我的思路。哎呀，你害得我死了，我要再打一盘。不行不行不行，刚才是你害我的。而且他叫那些连连看的东西跟我们叫的不一样，他把那个连连看里面有个那个男 QQ 和男企鹅和女企鹅，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就是连连看图标很多种嘛，有些是红色的什么球啊、气球啊，还有五角星啊、什么放大镜啊之类。里面有一个那个男性 QQ 和女性 QQ， 然后我把它叫男企鹅、女企鹅。我妈说那不是抠哥和抠妹吗？抠哥、抠抠，哎，这个儿化音在哪？抠哥、抠门，你们是怎么叫的？很多种叫法是吗？ He is a soul is gonna change you know。 这川渝地带的那个方言叫 QQ 就叫口坑口坑，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是抠啊，我们是 Q 好吗？我很 Q。公企鹅、母企鹅 ，OK。祝王总节日快乐！今天给他发了个红包，他也很高冷，领了就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妈还给我发了红包呢。

我还得这样是吧？就忍住心中的实话。我给他发的是200块钱，好不好？不讲道理。为什么北方人喜欢去澡堂里洗呢？谢谢丹丹哥的火箭。我们南方都不去澡堂的，基本上。但是好像北方人喜欢去澡堂洗澡。

费丹丹哥的火箭和飞机，暖和。可是你们北方不是有暖气吗？因为可以搓背，可是我不太懂哈、啊，搓背都是男人给男人搓吧？一个大男人腰上围条围巾，给另外一个大男人搓背，这有什么好爽的呀？你们很喜欢老大爷给自己搓背吗？是全裸呀？你们不围毛巾的吗？真的吗？我靠！那你们岂不是？整个小区都知根知底的。

我看那种搓澡的都是从漫画里面看的，但漫画里面肯定都有围围巾。这样不会，你们彼此不会害羞吗？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我偶尔就是去澡堂，或者说去那种游泳池，我都是就是尽量不跟别人发生任何目光接触，然后就这么

就是养猫人两个很尴尬的地方，一个是喜欢发一些自己觉得很可爱，但是别人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可爱的猫的照片，天天发，这是尴尬第一点。第二个尴尬的点就是很喜欢给猫配音，就是它又不会说话，我一个人来完成整个对话。比方说，我去给它弄饭，然后我就敲着碗说开饭啦，这种。他也不说话，就是，然后我就说，哎呀，好吃哈，还开心呢，哎呦，好吃吧，我就知道好吃，哎呀，你知道这个有多贵吗？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对你好不好？好哈，你看他也不回你，就是一直在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养狗和养猫哈，你叫狗，那狗子就很欢快的就跑过来了，但是猫呢，你叫它，它知道你叫它，但它不理你。我有一次叫小德，然后我叫他，我看他耳朵动了，就耳朵往我这边动了一下，他知道我在叫他，但他脸不动，或者装死，还有装睡啊这种，他们听得懂，但是不理你。狗就是那种，如果说你们以后哈想要养宠物，就是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大宠物的特性，狗就是那种情感需求特别特别强烈，就那种。舔狗嘛，为什么不是舔猫呢？对吧？舔狗，天天都说啊，你来了，我们一起玩吧，要出去玩吗？我上回路过一家宠物店，然后我在门口看到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边牧，那个毛发特别特别漂亮，就是油光水滑，就像那种宠物广告里，或者说那种生发广告，霸王防脱洗发液那种毛发，很漂亮，光泽又好，毛量又丰沛。然后在扒在栏杆上，这个笑嘻嘻的，哈。然后我就进去逛一下，逛的时候他就很热情，我给他配个音的话，就说啊，你来了啊，随便坐随便看啊，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你好，我是边牧啊，随便坐随便坐啊，喜欢吗喜欢吗那种，就很热情。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就看到那个老板出来了，我就说哎，老板，这个边牧是你家的吗？他说不是，我说啊，我说他就是。很把自己当主人，他这是别人寄养在这里的，不把自己当外人那种。而且当时那个老板还说，那个边牧才寄养了一天，就是刚到这个地方，就完全不怕生，还可以帮忙招待客人。老板其实在2楼，他把边牧放在1楼，在那招待客人啊，进来坐，进来坐嘛，进来坐嘛，那随便砍哈，随便砍，喜欢哪样嘛，我调给你。边牧是那个智商最高的，你不知道吗？用方言给那个动物配音是很好玩的。如果说我一定要给动物配音的话，我可能更多的是用方言配音。比方说，猫咪你想摸它，它不让你摸，就是摸挨老子，哦，挨不得说，老子养了以后还摸不得，老子都要摸，过来。哎呀，不说了不说了哈，就这个意思。这个刺我有点笑了，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大家看我眉头一皱，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傻逼浏览器又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呀？是吧？我这又打乱我的思路，你说你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怎么屏蔽啊？天天就给我啊，干嘛呢？在好好健身，我就想说的话全忘了，讨厌！就，这能举报吗？警察叔叔，网监局，不点，死都不点。说到哪儿了？这个邮件说，发发刚做完大保健。没做回来，那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呀？你又说刚做完是吧？又说没做，你是跟你同去的人说做了，但实际上没做，是那个意思吗？你们这些就是怎么写个邮件这么烧脑啊？

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妹子了怎么办？之前从来没有，主要是被勾引到了，每次都会像情侣一样 French kiss and 后摸完了之后会抱着睡会儿聊天，感觉很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子的手段，还有她就是真的这样，感觉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自己看人，对心理摸的还是蛮准的，求发姐给点心理指导。哈？我，唉，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主要是被勾引到了，可是你不是说没做吗？那就没勾引到啊，还是说我的评判标准有点不一样，异于常人？这算没勾引到吧？而且每一次都会像情侣一样，哎，我对你们这种，哎，这种现象真的是很难讲啊！我就说了好多次是吧？不要去大保健，你们不听是吧？不要嫖娼是吧？就完全不听，现在还发邮件来说嫖出感情了怎么办是吧？我能怎么办？我这样完全不听话。而且他说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傻傻的感觉还勾引你，你还被勾引到了，你岂不是更傻？哇，每次你们都跟情侣一样，什么都啊，钱也给了又不让，然后你还觉得人家傻，我还觉得你傻呢，到底谁傻你心里啊？就不知道怎么说，钱也给了是吧，活儿也没干，哎，回来了还觉得人家傻，还爱上了人家。你还说对心里摸的还是蛮准的，你是摸的还是蛮爽的吧？哟，我说句实在话，做小姐的哪有真傻的呀，真傻的人家去搬砖了是吧，都当小姐了是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吧，也不算太傻吧，太傻的都被抓了，警察叔叔你说一下每年要抓多少那个啊，那个由于就是不会掩饰行踪的是吧。谢谢叫我三土霸的飞机，哎呦，又是个三字开头的，是不是蹭热度啊？强行绑定啊！

我对这个邮件怎么说呢，我有点词穷了，因为我觉得有些道理就不言自明吧，就是说不要和小姐发展感情，是吧？这个事情我们还用长篇大论的讲吗？是吧？或者说不要跟小姐交往，是吧？一天到晚说那个什么老实人揭牌，老实人招你惹你啊，老实人刨你祖坟了，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是吧？哎，真是经不起诱惑。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八个火箭。当然最重要的是吧，就不要嫖娼，是吧？手机不好玩吗？哎呀，只要不嫖是吧，你就就接触不到小姐，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要嫖娼。The end。正能量直播间。发姐来猴，最近觉得很崩溃。我跟我男朋友13年认识的，13年认识的，缩小一点啊。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九个火箭。15年在一起，他追了我挺久的。我们是以前玩游戏认识的，就是偶尔一起下本那种。哦，看来是魔兽玩家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我也要去留学，结果不在一个国家，就留学的事交流多才变多了起来。然后他每天都开始找我，最后就表白了。从我们开始频繁联络到最后表白，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哎呦，那等得有点久哦。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是网恋，最后还是答应了。感情也很好，我们家都只是属于小康那种。啊，小康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吗？我觉得太谦虚了。我个人认为能够出国留学，特别是美国啊、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还有日本的，都是家里就经济状况不错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九哥伙计，老板破费了。那个我看呢，我没敢跟家里面人说我们是网恋，就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广州的，我家就是一个二线小城市吧。一开始他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他父母都是同意的，但上个星期就开始反对，也说不清楚一个原因的反对，就是死活不同意。我就不懂了，要反对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对？现在我家里人都在给他安排工作了，就等他明年毕业过来上班就好了。我家里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哪个城市对我们发展好就去哪个城市，我家里人都在想未来的路，他家就不管不顾的要反对。男朋友一天天哭的眼睛都肿了啊，真的吗？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角色有点对调了，说不想跟我分开，但他又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那种乖宝宝。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再坚持个2-3年，他家里人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分手了怎么办？如果现在分手，我又还是不舍得，毕竟我跟他真的是真爱，本来一开始网恋到异国恋就觉得特别不容易，而且我是真的喜欢他。异国恋啊，我觉得异地恋都已经很难了，他因为异国恋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悄悄从美国飞过来看我的，半夜到的。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带他去酒店放了行李，他就乖乖送我回家了。牵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大通颠的手心都是汗。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姐如何看待婚前性关系这种事儿？哎，重点来了吗？因为现在他家里人反对，我就不太敢和他发生关系了。一方面我怕之后会分手，但是我又担心如果最后分手了，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爱的人了，就找一个家里人满意的人结婚的话，我都没有跟我爱的人为爱鼓掌。他老说想要为爱鼓掌，一直都挺坚定的拒绝了，现在我就有别的担心了。最主要还是他家里人没有原因的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发姐，我真的好迷茫，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他父母反对的事儿，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反对，觉得他还在读书，未来变数太大。
如果我家里知道家里反对，我家里知道他家里反对，这是打漏了一个字啊。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肯定不让我再和他在一起了。发姐救我，祝发姐早日遇到你的 Mr. Right， 然后白头到老。哎，我其实通篇读下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大致的剧情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有点缺乏对男方家庭的了解，因为看上去事情好像是吧，眉头一皱，感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呢。异国恋、异地恋，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了解没有想象中那么深。谢谢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十个火箭。比方说，父母对方男方家庭反对，但是不给原因这种事情，我觉得很难理解。一般来说，反对都要给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他父母真的反对，然后但是由于他父母把原因告诉了你男朋友，但是你男朋友没告诉你，这是一个思路，可能比较伤自尊，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开始不反对，后来反对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又发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出落的落落大方，我靠，出水芙蓉是吗？哎呀，大家闺秀不得了了，我就支持他，你不能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有这种思路的。就说啊，你的隔壁王叔叔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女同事，怎么怎么，哎，大家闺秀什么，长得是吧，零至零七分，他有8.5那种，然后他妈妈就反对了。然后可能还你的男朋友还跟他接触一下，就他爸爸妈妈越看越满意，就更加反对了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男朋友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说了你可能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第二，这你一个思路呢，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家里人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假借他家里人反对，想跟你分手，可能是编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0个火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照理说父母跟孩子是一种就是天然的统一战线，我爸爸妈妈是吧，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的，哪有说我不同意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一般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但是男女双方啊，谈朋友，男女双方实际上有时候有种博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虽然感情好，但是还会有一点那种的感觉，就是还要比拼一下呀，还要就是有些时候还讲点策略啊，是吧？父母跟孩子不会的，我就站在你这边，永远不可能在你的对立面。但是男女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会不会就是编的？就父母并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假装他父母反对。既然是他编的，所以他就没有原因，然后他就说他父母不告诉他原因。我觉得父母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反对不给原因是不合常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父母是吗？你有没有跟他们父母有过其他的那个沟通啊、联系啊之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男方的真实情况是吧？你们是异国恋、网恋，你见过他家人吗？是吧？真的在美国读书吗？家人真的反对吗？是吧？他
可能不在美国留学，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在网上骗小姑娘，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儿啊。但父母有的哈，所以说根本没有父母反对这回事儿，是吗？我觉得网恋就是有这么这种弊端，你容易受骗。我想起了很多社会新闻，什么男子在网上谈恋爱骗了几百万，是吧？好多个富婆非要跟他好，他也没办法，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是很帅，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爸爸妈妈真的反对，那这个男的一天到晚也就知道哭哭啼啼的，好像也没什么卵用啊，是吧？他父母反对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只知道哭，要他来干嘛？也退一万步说哈，他不是应该为你而战吗？是吧？为你而战，我的女士，那个什么，就是应该像他的父母据理力争啊，是吧？天天在你面前哭算个啥呀，是吧？等着你去处理啊，是吧？这不是搞反了吗？对吧？该哭的是吧？应该是你怎么怎么样啊？他要为你出头啊！他们家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那不是要他来干嘛嘞？没有主见，没有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二十一个火箭。至于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说到最后一段，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社会都比较开放，是吧？这个只要你情我愿都没关系，但是前面这么疑点重重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多注意一点吧。只要别被骗了就行了。异国异地，就是有时候就是感情在了，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鼓掌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就好了，是吧？你别说什么啊，最后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注意点。这个邮件是说，发姐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啊？这什么标题啊？发姐如题，就是之前把我甩了的前女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了，她说搬家翻出我送她的东西了，突然想起我，就打电话给我了。她之前把我联系方式全部删了，根本找不到我。当时是为了防止我继续纠缠他，因为和他是回家路上的火车认识的，嘿嘿，朋友圈子交集很少。他当时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QQ、微信、微博什么的，又不接电话，又不回短信什么的，所以就这样不理不睬我，就甩了一句“分手吧，我不爱你了”就完事了。哎，他找不到我联系方式，结果想起支付宝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去翻出来看着支付宝账号，想起我的电话才打给我。电话里他跟我说他怀孕了，准备嫁人了，他并不开心。那有关你什么事嘞？是吗？啊，因为他家婆，广东人老公的妈妈的称呼，也就是婆婆咯，对他不好，想起我妈妈对他很好很好。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把他带回家，我妈对他是真的好，做饭做菜做好吃的，又给零花钱红包什么的，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气愤，我对他也很好，几乎实习工资全部是去看他的车费和给他买东西。我就回了一句，你他妈自己选的路，跪着也把他走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就挂了电话。哎呦，上去很酷哟。也就爱听听歌的二十二个火箭。但是之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
感觉好不容易好了的伤疤又被人揭开了。想当初我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好不容易才走出去。他现在又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连孩子都有了，很多东西没法回头。其实我也回想，如果他早一年回头找我，我就吃回头草了。别鄙视我，哼！现在一切都迟了，你孩子又有了，又要结婚了，我几乎都忘记你了。发姐，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才会让他背着老公给我打一个这样的电话？最后祝发姐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发姐越来越年轻漂亮。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是就浮想联翩，什么两年不联系的情

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我想这是哪吒吗？是吧？哎呦，就脑补了20万字。然后后来说他前女友，然后在结婚前夕翻出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他打个电话，是吧？可是我就有点不明白，是吗？他说当初是这个女孩子甩了他，然后他很难受，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现在怀孕了，要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好，是吧？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为什么还是郁郁寡欢呢？你应该觉得大仇得报才是啊，是吧？当初甩了你的前女友，你当时很气愤，是吧？很难受，然后他现在打电话给你说他婚姻并不幸福，你不是应该是吧头揪是吗之类的？你还在那里不开心，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大龙，你应该笑啊，还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也天亮不上情办的卡。如果你还是不开心，那只有一个解释，你还喜欢人家，是吧？听到人家怀着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你才难受，是不是？

而且你刚当时说什么，你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我觉得这个讲道理的话，是吧？你变成宅男，应该不能甩锅给前女友吧，是吧？你想想，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宅男，是吧？难道都是因为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前女友吗？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懒得出门，坐着多舒服啊，游戏多好玩啊，手机还有流量是吗？我们就愿意当宅男，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孩子呢，是吗？他们不也就这样过了吗？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而且就是通篇看下来，他就是甩了你，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从你的全文来看，没有什么给你送帽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甩了你，好像就突然甩了你，怎么样就很不开心，这是伤心是吧？现在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也笑而不语，记忆般的港。

总之他甩了你，你现在知道他过得不好是吧，就应该是吧，就为爱鼓掌啊是吧，喜大普奔。你还在那里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那种女孩子啊，听说前男友过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都想出去放鞭炮了，就说嗨是吧，今天听说前男友怎么怎么样，大家出门搓一顿吧，我请客是吧。不知道你的悲从何来是吧，难道是因为你自他之后就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所以一直放不下？嗯，哎，但是100%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你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想要跟你复合。

0: 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新的。这个邮件是关于家里人的问题，求发姐解答。亲爱的发姐，雷猴，我哥最近找了个工作，但需要交押金，好像是5000块吧。哇，这么贵。我哥说是什么送车的，具体我不太清楚。谢谢六，就爱听听哥的35个火箭。我觉得这是骗人的，我就同家里人说了我自己的看法，可家里人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我爸觉得这事儿靠谱的原因是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至于我哥，我好几天都没看见过他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骗人的，可我一个未成年人判断能力并不是准确的，所以请发姐帮我解答一下，是吧？我刚刚成年人，十分感谢。 PS 家里人都只有初中文化。哎，你这话说的扎心了，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相信他们的判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祝6733都能变成现充。押金5000块，这是他说什么送车的，什么车要押金5000块啊？运钞车吗？我觉得感觉不太对啊，这押金也太贵了吧。是骗的，他感觉他们家里人心挺大的呀，是吧？他爸觉得这事靠谱，因为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会不会以后还要你发展下线啊？对啊，这你是出去挣钱的，哪有一来就叫你交钱的？那不就是挣你的钱吗？对不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那种不知道成不成熟的意见哈，就如果你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他要去某个单位，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是吧，是不是可靠的，就有没有什么注册呀，怎么样是吧。我还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要交很多押金的，你们知道吗？就除了传销哈，就是有没有其他正规工作，哪个正规工作真的要加押金的，交这么多的，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工作太多了嘛，我也不是说每个都了解。美团外卖可拉倒吧。船员，出租车，感觉是无人机，出租车，但是感觉他不是说开车呀，是什么送车，就不一看就不是开车嘛。代练为什么要加押金啊？怕你一生气把电脑砸了吗？滴滴司机的话就很好分辨啊，他一说滴滴司机是吧，就很好查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火箭，还有飞机。金库，想多了吧，金库那不得特警啊，我觉得有点像骗子。要不你就是就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也是听人说的。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就是我觉得挺机智的手段，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买保健品，就是听信谣言说某某某某茶叶可以治癌症那种，天天就去花1000块钱买2两茶叶，是吧？被迷得鬼迷三道的，是吧？那个茶迷心窍，是吧？家里人劝也不听，是吧？就要跟着那些保健公司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然后别人就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呀，这种事情啊，你就去举报他，报警。基本就是10个有10个都是那个 假的，就是那种带诈骗性质的，来警察叔叔一锅端，对吧？就你不用自己出手，是我觉得挺有用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伙计，要相信警察叔叔啊，对不对啊，大队长。而且警察叔叔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就交流太多，你报出那个名字是吧，然后警察叔叔对啊那个呀，哎呀今天都接到20起报案了，哎呀就是被骗了，别想了，傻不傻呀，哪有那么好事啊，是吧。哎，好，就把电话放了就行了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其实你哥呢并没有找到工作，也并不需要交什么押金，他就是想找爸爸妈妈也要5000块钱。这种情况呢你打电话给警察叔叔就没有用，可能就把你哥哥抓起来了，这就很尴尬了，是吧。你想一想到底是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是你哥哥迷迷糊糊含含糊糊的说半天，就也没说什么工作，也不说清楚，就说我要钱，然后完了之后就说创业失败，我还要钱，那就破案了嘛。其实说实在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事情，是吧。学校要交补课费了，哎呀又要订什么报纸啊，是吧。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特别严格，不给我零花钱，我就说哎呀这回要交补课费，是吧。明明100块钱我就说120，是吧，剩下20块钱就去买漫画书，是吧。这种都是小时候的一些比较，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是吧。你们没有过吗？我不信。哦，你们都是清流。还有人说，可能你哥哥要了这个5000块钱，要在斗鱼开伯爵，要送10个火箭。谢谢就爱听听歌的火箭。你们小时候没有因为什么补课费啊，或者什么？交什么订什么杂志啊，订什么那种课外辅导书，找家里多要过钱啊，真的吗？哇，我不信，这不是就是大家就心知肚明的小秘密吗？好吧，那我还有点孤独呢，是吧。谢谢就是晴晴哥哥的41个合计，多谢多谢，破费了破费了。我经常就觉得你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纯洁啊，上回还收到一个邮件说什么，我知道我妈出轨了，我能不能威胁她就靠这个事情多要几倍零花钱，是吧。我靠，这种事都能干出来，是吧。你们还说平时没有虚报，就谎报军情，多要点那个补课费，突然一下就这么纯情了，这么刚正不阿了，不阿好像是，他是不阿还是不阿呀？哎，忘了。发姐，我和素友的关系闹僵了，求求你开导开导。发姐和67373的观众打高吼，我是一个高三的美术生，现在在广州集训，我最近和两个素友闹，舍友吧，素友也一样。闹僵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解。第一个是因为我比较调皮，谈了他的那个，然后他说了我一次，我没在意，因为他平时说话也是这种语气。然后过了一天又谈了一次，就翻水了。好，你们现在年轻人玩得这么开吗？第二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休息，不想画作业，他问我作业画了没，我就说我今晚不想画，然后他就说各种说我不画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说我怎么样要你管吗，然后就拍了下柜子，然后他说了句，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做错呀，然后就闹僵了。现在我已经2-3天没和他们说话了，想和解又放不下面子，发姐我该怎么办。 如果跳到我了，罗叔叔务必把它录起来，谢谢。嘿，罗叔叔，感觉是吧？很难受，每个人都来指挥我。这个第一，他说的第一条，我有点不明白，是吧？你们一般在宿舍里可以没事就谈别人吗？这大家不是就深藏不露吗？是吧？还是说你们美术生跟我们画风不一样，没事在家里在宿舍里画人体啊？就那种就大卫那个是这样吗？我们平时都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呀。如果说人家正在当人体模特是吧，你们美术生吗？你上去破坏就很啊，你们还互谈啊？你怎么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反正女生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还有人问女生不摸胸吗？不啊。为什么呀？而且这不尴尬吗？是吧？你说假如人家真的在进行那个当人体模特，你去那个谈人家是吧，叫破坏教学器具，破坏教具，本来画好的部分又得擦掉重画，是吧？我觉得原来你们男生是可以玩这种游戏的吗？我就是大开眼界，我以为只有 gay 才这样呢。本来我看到这个邮件，我还以为大家会发出那种就是很愤怒的指责，没想到说哎，这很普通啊，是吗？我没住过女生宿舍，哼，我可能是什么主播里住过女生宿舍最长的了。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天哪，是吧？一生都在跟别人合住，女人我吃见的多了，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感觉他在跟他的舍友谈恋爱呀，其实就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是吧？你不仅开玩笑还谈人家基友，而且一般来说直男被谈第一次的时候不应该就掏出刀来砍人了吗？他只是说了一下，第二次才有点情绪。而且就是说他们后来就闹矛盾是什么？那你觉得你对吗？是吧？我觉得我没错。这听上去都像是恋爱期间发生的口角，是吗？你知道一般的男生宿舍就是怎么交流的吗？就是那种，都是这种的，哪像你们这么文绉绉的？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有错呀。我觉得你错了，那你再打我呀，是吧？那打你喽，是吧？听着就听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哎呀，好可惜。而且男生一般真的发生矛盾之后，就是那个，就是一来就特别的粗俗，是吧？你傻逼吗？操你妈！然后这边会说你才傻逼吗？操你妈！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哪像你们这样的？你要不检查一下自己的性取向？这能动手都不逼逼啊，是吧？你们还在那里说你错了没有？还是说我误会了，男生宿舍不是这样的，都很温柔，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就是 你听两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们永远打不起来。那种，你要干嘛？我不干嘛。你不干嘛是要干嘛？我不干嘛就不干嘛，是吧？那种就永远打不起来，就是两个娘炮，是吧？就是用我们家乡话的人，你要咋子嘛？你今天要咋子吧？我今天不咋子，你今天要咋子吧？嗯，可以说一天，都不打架，很无聊。姐就爱听听歌的福气。一般来说，真正要打的就是那种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下一步就动刀子了。这个邮件标题叫做“爱补刀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嗨，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哎，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我就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延伸两万字了。发姐你好，我平时说话比较少，但经常补刀，而且时不时来个暴击。当然暴击不如发姐，这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说过，但是有些人特别惹人烦，看他不爽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一句，说完之后又会有点后悔，感觉爱补刀的人不太受欢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些人就是傻叉，没必要跟他们废话，有些话装作听不见就是了。我的这种想法不知发姐怎么看，祝发姐天天开心，永远18岁。我感觉这个邮件里面你一人分饰了两角，是吧？这个好像你作为什么小 A 说了一句什么忍不住要说他两句，然后你作为小 B 又说了什么有些人就是傻叉，听见他说的也装作听不见就好了，就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其实很多人啊，他问的问题啊，不是真的想要问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你知道吗？爱不到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你肯定已经感受到了，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而且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普通人，喜欢听好话，而且喜欢听那种就是有设计感的马屁，就是你单纯说他666好听，没没没大大大，他还觉得重复枯燥单调。你有时候你还得加一点那种层次，是吧？太他妈好听了，还有什么怎么能这么好听呀，是吧？这一般人都爱听这些。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做我笑他人笑嘻嘻，别人笑我就人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就爱听好话。不然的话是历史上怎么那么多那，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叫被那种奸臣是吧，说好话舔的迷失了心智的皇帝呢？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哎呀，你看我们邮件环节说起来好像也经常暴击别人，然后你就想，哇，他都可以暴击别人还这么火，我也可以。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虽然在邮件环节有时候会暴击一下别人，但是我们的观众就有一种那个，就他们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就是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呀，我肯定不是那个人呐，是吧？他说的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不存在哟，是吧？我可是那0.1%啊，就是他说的，他嘲讽的那种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才觉得，哎，你说的对哦，我也是这么看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如果真的是吧，一不小心就擦伤了他们的话，我靠，那个弹幕啊没法看的，很多。人呢，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际交往哈，说到这个大课题，就是不该发言就不要发言，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想听你的意见，是吧？我有个同学，女同学，以前每次跟她见面，她都会检阅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人的那个全身的那个打扮，是吧？领子有没有翻好啊？是吧？腮红有没有擦的太多啊？眼线有没有拉飞出去啊？头发是不是没吹得好啊？他的情路就比较坎坷，真的，就是他给人一种教练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们那个教练啊。你的就像忠言逆耳嘛，你的意见、你的建议，只用给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是拼着他不喜欢你，你都要给他建议的那种好关系。一般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网友啊，你去给人家提意见干嘛啊？人家又不念你的好，而且你说的也不一定正确，真的没必要问。而且有些人他暴击别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为了自己爽。他有时候不是说要真的要提意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些就是为了觉得啊，我把他伤害了，我好爽，或者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好好爽。但这个人不是我，我是真的给大家提意见，我是真的为大家好，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是，我就是一心为了水友的幸福生活。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你经常去指点江山，肯定会惹人讨厌。因为，99.999%或者说200%的人都讨厌其他人来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后面就是电脑后面站了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我就浑身不自在。要是他还出言指点两句，我简直想。抬起那个举起键盘打人了，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自己，而且你指点的也不一定对，但是你一味的去舔人家，或者说夸呀，人家又觉得你假，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就是作为比较浅层次的，大家关系都比较不深的话，夸一夸总是。没问题，你不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就很喜欢夸人？一见面就是哦，怎么怎么样？哇，你这个项链太漂亮啦！你这个粉底哇贼好，你这个包围呀巨贵呢。老外就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假，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很热情啊，很开心。有些观众老爷也是喜欢指点江山，是吧？动不动就评论啊、比较啊什么的。哎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四个火箭。我其实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有点自闭。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事情，就我的身世还是个谜，就在这里。就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就是过多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我想保持一点神秘感，所以呢，经常就缺少一些那种，由于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产生的那种亲密感，知道吗？我妈说我自闭，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有点内向，比较内向。最近我听说起演唱会啊，我最近听说那个 TFBOYS 啊，就开那么4周年演唱会，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首先，那个主办方有点傻，就是太粗心了，把 TFBOYS 打成了 TABOYS，这也行是吧？挣那么多亿干嘛去了都？还有就是。也不知道他们那个粉丝啊，那个 TFBOYS 那粉丝啊，就分化，因为他们一个组合嘛，有3个人是吗？有些人支持 A，有些人支持 B，有些人支持 C，但 ABC 的名字我有点拿不准，是王俊凯、王源，还有个叫什么来着？易烊千玺吗？我有点担心。

说错了，反正他们就三个人分别支持，分别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互相就撕逼那种，很可怕，还有打起来那种，现场打起来了，吓死我了！我看那个新闻报道，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那种小孩子喜欢粉丝很真的很疯狂，说什么某某的粉丝，你们不要招惹我啊！我们什么内蒙人每年有杀五个人的名额，我要是杀了你，我可以不用负责。当时我看了就吓坏了，再也不敢惹六六了，再也不说壮壮的坏话了。说什么内蒙人每年可以杀五个人，就不用坐牢。还有什么什么那种，比方说支持 A 的粉丝，然后讨厌 B， 然后他说我花了高价买前排的那个票，我到时候用那个飞镖扎死 B， 怎么样？大家等着我说到做到，是吗？就是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我的偶像没有关系，我就要出这口气。说的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什么我就要去刺杀，我就不回还那种，吓坏了。我经常觉得你们很傻，但是我看了外面，我觉得，哎呀，是吧？就是外面好可怕呀。还有那种就是在演唱会现场，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一起喊解散解散解散的，怎么闹成这样啊？想想我们当年，我爸妈喜欢，不对，我妈喜欢小虎队的时候，也没听说出什么事儿啊，是吗？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帅虎、霹雳虎，还有个什么乖乖虎什么，也没见打起来啊。现在的小朋友怎么火气这么大呀？谢谢细德的飞机。也就爱听听歌的97个火箭，江湖险恶呀，是吧？比起来，我们还是很理智的了，是吧？作业太少了。据说就是那不是4周年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三个他们叫三小只，就不是我们一般说三个男孩子或者三个小伙子，是吧？他们叫三小只。这三个人呢就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色，然后就看到现场全是不同颜色的，就是比方说支持王源的是蓝色，或者说支持王俊凯的是红色，哎，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大家就是拼命的举起自己的牌子，就是不肯退让那种。而且不是演唱会有时候会唱一些比较安静的歌曲嘛，是吧？然后就希望大家把灯牌就是暂时放下来，唱安静的歌曲，就是培养一个那种气氛嘛。但是不行，他说我要是不举我粉丝的我那个我偶像的牌子，我就输了，是吧？我必须举起来，他都不放下，我不能放。然后现场还是这么全部举起来，人家也很无奈那种，就不能不举。粉丝太可怕了。而且很多就是追他们的那些粉丝其实年纪比较小嘛，也没多少零花钱，就把全部身家拿来制作灯牌呀，什么买那个票啊什么的，哎呀，看着也是挺感慨的，是吧？哇，你们现在开始什么二发粉丝滚出去，真的是服了，服了。我服。

还有一些说解散吧，解散是什么意思啊？分尸吗？是啊，解散不了，解散不了，深度捆绑。

0: 我要去看漫展，来给我工作牌一下。我的姐借我个工作证，你不要给我参赛选手证，
1: 对吧？你还有 VIP 啊？
0: 工作人员证。
2: 豪神自带 VIP，
0: 有工作人员证
1: ，VIP 还不行啊？
0: 不是，我要去漫展 ，VIP 不行
2: ，VIP 还不行。
1: 他那也是
2: 报
1: 销。
3: 现在有声音了吗？
0: 没事，我等会儿会还给你。
4: 我现在跟他说好是是一个一个请上来，
3: 现在
5: 是一个一个请上来，
3: 混乱了。
5: 对，
4: 然后如果
5: 你跟秘书说一下，秘书我们要
3: 去。哎，我现在去找谁了解一下那个流程之类的。
5: 让他在挑下面挑一个，
6: 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说完，我一会儿来找你吧。你休息，你可以在那里。
4: 不给你对手是吧？
5: 对，不给对手。只有
3: 好的好的。
5: 谁呢？只有
3: 好的好的。
5: 谁呢？只有
3: 好的好的。
6: 现场那边直播人也多，也可以。
3: 那我们微信联系，你快忙完。
6: 忙完我就来找你。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就是他们中午打电话给我说要不要来黄金赛，想了想，是不是主播们都一轮游回家了，所以跑来打个酱油。清楚看得清楚吗？不卡吗？哎，我看我的那个速度还行啊，为什么会卡？
7: Thank you.
3: 点半的样子上场，或者说五点半左右吧。谁在说我证件照很丑？我觉得绿绿的挺可爱的。
1: 如果现在能买一个，那我就是，这里。 哎，你好，八姐，能多喝点吗？
7: 好，最后成绩的话是66分加20，应该是87分，然后由我获得。好，再请三位领导参加本场比赛，谢谢。看来这个欧皇系统的说法有点不科学了啊！咱们主场对上拿下了第一场，好，那我们第二场对决紧接着马上开始，仍然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子先开始。好，第一包他已经开始开了。
3: 谢谢，我不是来什么的飞机，后面看不清楚。谢谢，我不是来的飞机。谢谢奶茶。我在那个读书王子赛，他们临时叫我来玩一会儿，我就来了。现场，哇，现场气氛很热烈啊！
7: 2-0。
3: 现场气氛真的。
7: 好，好，好，应该是我们中国小伙领先。好，第三。
3: 你没有在看吗？官方直播间那个声音小了。哎，我这是用的 iPhone 播的，我的 S 六坏掉了，美图手机没有声音。啊，没事，我现在逛一逛。
8: 好，感谢大家没有收获。那目前还是中方选手的话是以两
3: 谢清新安的老公。什么狼人杀呀，无实说狼人杀的过分了，现场好多人。
7: 好，这是第四包，又出了一张皮卡，现在是3-1的领先。
3: 那个我们自己才是
8: 第四包，我们自己也开了一张皮卡，
3: 来帮我拿一下。
7: 3-2，可惜金色的皮卡没有了外奖，有点可惜啊。第五包，第五包没有收获，好，来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反超，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反超，至少还追平一下。
3: 谢谢 unnamedDXT 的飞机，谢谢星星安的火箭。我是不是找个地方先坐一下？我去那边，
7: 我们交流一下，没有收获，抽搐
3: 怎么搞？
7: 没有任何效果。

跟大家说一下哈，我5:30的样子上场，就是娱乐一下哈。叫我去开个包，然后跟 B 叔打个乱斗。上场之前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直播间给关了，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因为上场的话实际上在我这边看的话是观感比较差的，先跟你们说清楚。这个开包嘛，红猪手，哇，我其实很怕大乱斗，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打流程，里面的牌都不认识，感觉上场会很担心，显得像个智障。就开包啊，就比谁手红那个。你们有看吗？炉石黄金赛，它有一个环节就是开卡包。谁开的橙色？好大声！谁开的橙色多的话就赢走很多卡包。在这里看不到。

方什么，还是什么那个人呢？他找到了。嫡叔怎么可能菜？我才是真菜，我是天梯二十级水平。天梯二十级。应该就是聊那个娱乐一下就走了。哎，什么二十五级、二十级还是有的，二十级有的。我本来就想上去开个包的，但是他们说还是打个大乱斗吧。B 叔是哪个？就是 BBC 啊，这次是跟那个英巴 TV 一起承办的。英巴 TV。直播间的老观众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去年有英巴 TV 卖霸我最六的那个活动，所以这回主持人是 BBC。 去年也不是去年，前年主持人是那个囚徒群，前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要不要练一练乱斗啊？担心会把这个去。我说 BBC 和那个怎么又变成干

的党委华了。会不会显得有点风尘？他们那边弄妆跟我平时化的不太一样。

到吧？你是

好，是说明现场气氛好呀。哎呀，我要在这边登录一下。好了 ，sorry， 我需要在这边登录一下，不是。没有鸡鸡。Mr. Georgia 吗？我这边手机看不全，多谢你的劳模火箭。美图手机，老版的，新版的查不到。现场有67373的关注吗？有没有在炉石黄金赛重庆赛区现场的67373的小韭菜呀、啊？没有。果然大家跟我一样，五一在家里宅，在路上，哎呀，大老远的从广州飞过来干嘛？已经来不及了。我打一局乱斗，哎，我真的不会打，巨害怕。我希望到时候给我带一个那个耳朵那个东西，然后我上去之后该怎么出牌，他们就悄悄地告诉我，再把那个逼出打得落花流水。参启用炉石下载器。别，不用专门跑过来，因为我待不了多久。你们要是过来，我已经走了，岂不是白瞎了你的那份心？哇！他们在哦的时候，我都连自己声音都听不到。

有些台湾还是海外的群众说现在就过来。人均嘴炮啊，哎，安卓是不是有这个下载啊？如实下载器下载，那下载不了嘞，官方下载器还下载不了。

今天安卓不能开户外，所以我用了苹果来开。那雷没反应。

0: 拍照行，拍照自拍还凑合。
1: 一会儿下一场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有三轮，前两个是观众，选观众选观众，然后最后选一对观众上去拍了，第二对观众上去拍了，第三对的时候，选一个观众上去了，然后再选选选，突然要比看你，然后就哇，然后看你上去，那就看，然后你就跟他 PK 了，那 PK 开包开完了，如果你赢了。就开嘛，就你们俩 PK 完了，PK 完了，然后就结束，然后秘书主持人他就会跟你聊，大概说一些采访。
0: 说啥呀？
1: 要不我叫秘书过来。
0: 行行。就聊一下流程。画得太粗了，写得像单眼皮一样。

0: 就欧洲人开玩的时候，就是下场奇迹机很快就会来，是跟你们传。
1: 我们在直播呀，这个悬念。
0: 那现场不知道。
1: 好的。
0: 人少。你已经跟你的水友说了你要开包。
1: 对、啊。我这就来开个包。
0: 那也没事，然后就一会儿上来可以跟你聊，先聊重庆嘛，重庆聊完，然后说拍的这个宣传片拍完说，然后肯定会问为什么湘江大比赛，别说肯定想
1: 想啥？
0: 湘江大比赛。
1: 哦。哎，这是不是要不能直播？好，那我静音。

0: 可以
1: 讲了。
2: 相对于，嗯，
0: 就是我
2: 在直播，
3: 啊，我知道，
2: 可以
3: 告诉他们什么流程，
4: 就是。严格来说，他也算是。
2: 好了，刚才说完了。
4: 我们看一下，如果比如说现场反响特别好，我们秘书会临时再加一轮，加一个观众来给你们 PK
2: 什么？开包吗？
4: 开卡包。
5: 就秘书考虑了，就现场看效果。
2: 那个卡包是怎么赢呢？就是
4: 谁开的
2: 高等级卡？
3: 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就是本来我们都是三轮嘛，
2: 嗯，
3: 第三轮让发姐上，占掉一个人，其实还好。如果你就是从第一轮开始就让发姐上的话，可能现场观众得的就少了。
0: 对的，
5: 那可以。
0: 就前两轮还正常。
3: 对，
5: 前两轮正
4: 常。没有，他的意思是，
3: 如果那个底下比如说想还要再来一包，再来一包，我们
2: 再来一包。
4: 啊，
5: 那不是，就这个意思。
4: 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就是他这个。
5: 大家疑问就是
2: 每我不太清楚那个卡开卡包的那个
4: 这个不用你计算
2: 比赛规则，
5: 你不用计算，
3: 是这样的，
5: 电脑算。
3: 紫卡是七包，
2: 嗯，
3: 橙卡是15包，金橙是30好像是，然后是30好像是，然后是30好像是，然后那个如果一包双橙或者三橙还有额外奖励，这些你都别想了，你开不到。然后就看谁的成绩好，到最后就是两边开的所有的奖励都归成绩好的一个人。
2: 哦。
3: 对，但是还有一条特殊规则是，如果有一方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开出来，而你开了橙卡、金卡、紫卡开了一堆，是算他赢，东西归他。
2: 就是说，如果他从头到尾蓝天白云，他就
3: 是最大，
0: 是
2: 大王，是吧？
3: 对。
2: 除非两边都是蓝天白云。
3: 但是基本不可能出现，必有一
4: 对。除非两边都蓝天。
0: 不是蓝天白云的作用是对方开了好的卡包，你是蓝天白云。如果是两个都是蓝天白云，就没有了。
2: 啥都没有。
0: 对啊，我
2: 就七包，感觉哎呀，很难开出什么。
3: 还可以。
0: 我们是三倍乘以三，就是你现在你举例的一个紫是七，你开出一个紫卡是七包，
2: 嗯，
0: 是再乘以三是21包，是这个意思。
5: 然后你开的对手可以拿走。
0: 对，
5: 对手
2: 是用自己的号吗？
0: 没有，
5: 没有
0: 我们官方
2: 到时候发送到我们的那个。
4: 没有，
0: 我们官方
4: 已经登
0: 好
4: 了，
5: 我们给你
4: 号已经登
5: 准备好
3: 了。你拿官方的开，奖励回头发到你的账号。
2: 就是现场随机选人上去 PK 是吧？
3: 从摄像镜头里面选那就。
5: 清楚了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就中间你们聊的是要聊些什么话题？你们可以。
2: 要聊什么呢？这时候清音吗？
5: 我觉得，我想的那肯定宣传片是你拍的。
3: 就夸你卢氏玩的好，你夸一夸我唱歌唱的棒，是吧？商业不
4: 对。
3: 再夸夸咱们主办方网易，对吧？
5: 必须太会说话。
3: 举办了这么多精彩的比赛，这个版本又特别好玩，是吧？上个版本我都想退坑了，这个版本出来我又充满了斗志。
2: 这种话要说吗？
3: 这个不用说。播上版本确实有点愚蠢。
2: 我们在直播哎。
3: 没事，这大家都知道，网易也知道，他们自己不承认而已。
4: 但是重点要说这个版本特别好玩，对吧？
2: 那到时候打的时候怎么打呀？
3: 打就是乱斗，我跟你说了，规则就是这周的乱斗规则不用自己组卡。
2: 啊，我知道，我刚才试了两局，但是我就是因为太久没打了，很多卡我不认识。
3: 不是你想赢我，你就输不掉。
2: 对吧？
3: 我是一个好演员。
5: 还精英。没进。
2: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随机成分
4: 特别大，
2: 这个太大呀！你想输不一定
4: 就是图个乐嘛，没事的，就是图个乐。
3: 就好比你出了三个怪，连岩宝打了我三下脸，我就死了呀。
2: 嗯。
3: 我还有一轮比赛，我去打一个。
5: 好。
4: 可能发现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过来叫你。
2: 好的。
4: 啊。
2: 怎么了？你要我静音，我就现在就静音。要静音吗？
5: 不静了，不用，没事。

0: 洗脚，是个术语吗？
1: 没有，就做个按摩啊。
0: 啊，啊不是一会儿要开了吗？
1: 想去洗脚啊，现在问一下你要不要去洗脚。
0: 我。网易还有这种服务啊？
2: 这
3: 跟网易
2: 没有关系。你好，
4: 我是来自江西的38号技师。
0: 别别别！还有洗脚？
3: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0: 而且是女孩子问我要不要去洗脚。哎呀！
3: 这是郭老师。嗯，是等于郭老师。
0: 金盆洗脚城。谢谢 Adam， 谢谢轩逸，谢谢墨水。

0: 斯卡，不是那个乱斗吗？能不能赢都是天注定的，
1: 就是、
0: 不是说
1: 就是我，
0: 不是说我想赢或者说我想输就一定能行，看缘分，对吧？你们应该也玩了那个。

0: 我们直播间到底有没有炉石玩家？哎，刚刚那位美女叫什么来着？
1: 波老师。
0: 波老师，就波多野结衣那个波老师。
1: 他就叫波老师，他是斗鱼的炉石。
0: 他对对对，他的全称就是波多野结衣，因为他长得有点像。你不知道啊？
1: 我只知道他叫郭老师。
0: 哦 ，OK， 哎呀，他看着跟那个视频不太一样，真人更漂亮，一下子没认出来。就是以前你们记得吗？有一个播炉石的女主播叫郭老师，实际上她说全称是波多野结衣。
1: 拉你去洗脚是吧？
0: 还拉我去洗脚，哎，很忠于自己的角色设定。在哪里去洗脚吗？
1: 不知道呀，我也惊到了。
0: 你很厉害啊，就是我说波多野结衣，你说不知道；你说我说洗脚，你也说不知道，就是你口风很严啊！你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是场馆里没有洗脚的吗？
1: 没有，真不知道。这个好突然呀，我怎么会知道？而且是拉你去洗脚啊。
0: 你是网易这边的吧？
1: 对啊。
0: 这回来了哪些人？
1: 你认识哪些人？
0: 我也大部分人，不，一部分认识。
1: 大部分。
0: 有些人就是觉得眼熟，但是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来。
1: 上次过来跟你拍片的有哪几个？
0: 狗贼跟那个Tomer。
1: 他们是主播呀。
0: 哎，真的有洗脚吗？
1: 假的。
2: 你好，我是来自。
0: 哎，你好，有问题？不要。
2: 我的胸围是98、98和98。
0: 你肯定是三围了，哆啦 A 梦。
2: 哦，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0: 什么？
2: 求一张合影。
0: 我以为啊。
2: 来帮我拍。
0: 哎，我们自己拍吧。
2: 啊？
0: 我不相信，就是男生的拍照技术。
2: 我应该在。脸在前面吧，我脸，我回去要 P 掉。
0: P，
3: 发现没有，然后传上现在找不到。
0: 无痕的 P。嘿，
2: 我女朋友你也认识？
0: 你有女朋友啊？等一下，你女朋友是谁？
2: 啊？
0: 我认识的，谁啊？
2: 你在几个方面说？
0: 啊，我静音了。你

0: 他说了一个女主播的斗鱼女主播的名字，但是我不太熟悉，所以我听了之后就内心有没有什么波动。哎，这些人明明没有听到，还在假装原来是他。今天这个摄像头没有美颜，今天不是 S 六，看上去年龄大了五六岁，快二十了。
1: 都是那个呀，都是主播呀。
0: 怎么了？
1: 来拍你的人是谁呀？
0: 什么来拍我的？
2: 对，你发微信了。
1: 烦人，走开。
0: 哎，你有我？
2: 你有。
0: 哦，是他呀！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2: 啊，这有奇怪吗？
0: 没奇怪。
1: 是不是鲜花插牛粪上？
0: 没有，那你肯定很有才华。
1: 那就是鲜花插牛粪的意思呀，有营养吗？
2: 哎呀，今天聊不下去。真的，我要取关了。
0: 哎，你有关注我吗？你没有吧？现在就打开手机检查。
2: 真的要看吗？
0: 要看。
2: 哎，关注了怎么办？
0: 关注了。
2: 对吧？
0: 我觉得你没有关注。
2: 关注了怎么办？我开一下啊。虽然很久没有看那个 APP 了，但是我在哪个是关
0: 注？哎呀，你在问哪个是关注？我看看。哇，你真的很
2: 是不是
0: 敬业啊？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就是你女朋友把你所有的关注都取消了吗？
2: 啊？
0: 哇，你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
2: 那个账号应该不是我那个电脑上。
0: 你女朋友都没有关注啊？
2: 她又不直播的。
0: 她不直播的，她是斗鱼的工作人员，不是你主播。
2: 啊，那个账号不是我电脑上的，是真的。
0: 怎么样？今天没有美颜，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真实？酷，残酷的真相。
1: 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
0: 什么叫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真人看上去
2: 就是真人看上去脸小，真的
0: 超小，很瘦。
2: 对，
0: 听见了吗？
1: 哎，
0: 我哩
1: 有点上台可以了。开包的时候就说人都到齐了噻，莫等了，动手嘛。
0: 哎呀呀呀！对啊，我嘴角有颗痣。以前开美颜是不是看不到我？在那个什么 S 六的美颜。
1: 这上完了，还有什么？
2: 没有，
1: 接触了。这是
2: 专业接富舞台，反正到5:30左右，
1: 有5:30。
2: 对，5:30。
0: 这个发型，你们太贴了，又说瓜皮，弄卷一点，你们又说奶奶，很难得伺候。
2: 哎，你看，
0: 哎，
2: 这是我的大号。
0: 大号。哇，我看看你有多少鱼翅啊！
2: 你钱
0: 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还说帮你送一点呢。那你存了10000多鱼丸呢？
2: 没有，是上次送了夜行一个火箭。
0: 看你关注了谁？关注了你刚刚关注我的吧？
2: 没有，真的不是，我发誓，好吧。
0: 还关注了
2: 昨天晚上
0: 狼人杀，
2: 那是龙哥的房间，二龙的。
0: 哦，对。都是炉石相关的。
2: 对。
0: 哎，你的这个是你女朋友的手机吧？这么可爱。嗯？怎么了？

来那个手机是怎么送过来的？

0: 家的意见，谢谢泥巴，谢谢夏侯，谢谢。哎呀，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练几把呀？
1: 不用练，
0: 我真的很久没玩了，我连卡都不认识了。
1: 瞎打。
2: 一会儿你要出去吃饭是吧？
0: 我一会儿那个约了朋友吃饭。本来今天是没打算过来，因为很久没玩炉石了，不好意思来。谢谢发太他妈妈。
2: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
0: 解放碑有很多好吃的，南岸我不太熟哎。附近，南岸，你可以搜一下大众点评。我比较熟的是那个解放碑那边，你们但是要看你们能不能吃辣了。你是成都的，应该能吃辣，没问题。
2: 昨天晚上去吃了个什么江湖菜，
0: 江湖菜很爽的呀。
2: 锅包脆菜。锅包黄花。
0: 锅包黄。
2: 脆菜黄花蒜苗尖椒腿。
0: 不是在等饭，是等那个等上岗。回家吃饭去。临时来一次，还是多陪我爸妈。
2: 你过来很远吗？
0: 我过来有点远的，现在还在下载。不是说错，你们看到了黑眼圈啊？我们把美颜开到最高，嘿，怎么样？会好一点吗？

0: 我在直播，对。
1: 我把我的鱼丸全送你。
0: 真的吗？
2: 你看，
1: 等一下，
2: 谢谢鱼百万的鱼丸。啊。
0: 哎，没看见呢。
3: 没看见啊。
0: 我看看啊，谢谢英巴 TV， 没看清。
3: 百万。
0: 百万。送
1: 了
0: 百万个鱼丸。谢谢六七三零三燕，谢谢大家。为什么不显示在用户？
4: 我就是那么诚实的人。
0: 哎，你是成都的吧？
4: 哎，成都的。
0: 哎，

0: 参加
1: 比赛。
0: 你成绩怎么样了？
2: 一轮
0: 一轮。哎，这回最大的奖励奖项是什么？
1: 二十万。
0: 二十万。哎，以前不是法拉利吗？
1: 法拉利是中欧，下周的。
0: sorry。二十万。
1: 做一波广告，下周5月4号到5月14号在上海打中欧。八个欧洲选手，赢的人可以拿个法拉利。
0: 是法拉利的使用权吗？
1: 就给你买辆法拉利。
0: 买。那欧洲的怎么
1: 换现金嘛？
0: 欧洲的怎么开回去啊？
1: 所以很麻烦嘛，那你就换现金嘛。
0: 这欧洲的就不予兑换，得换现金。
1: 欧洲的去意大利给他买。
0: 哦。
1: 中国的比较麻烦。
0: 他们说只能开一年啊。
1: 没有啊，谁说的？
0: 可以开一辈子啊，
3: 终身使用
1: 权。这辆车就是
0: 给你
1: 买的。
0: 哦，不是使用权。
1: 对。
0: 哦，那几百万的法拉利啊？
1: 法拉利
2: 换钱了。
1: 在中国要好像350万左右。
0: 那你们不是很希望欧洲选手得到胜利？然后
1: 在中国选手，我们也只是买车。
0: 不是欧洲买车不是便宜很多吗？
1: 我们都是去欧洲买。
0: 哦。
1: 但是
2: 运回来。
1: 没有
0: 运回来。
1: 一般还是可能会算不出来。相信女生的合影照相技术是吗？
0: 我对女孩子就是有200%的信任，男的一开始，哦，你好体贴，还在前面，谢谢
2: 八姐。
4: 哎，这个我还感觉迷妹了，感觉我真的好喜欢他。你有时候当我直播有可能看不到，有时候看不到你的那个直播。
0: 今天可能。因为我一会儿那个什么要上场，然后又在直播，然后完了我要回去跟我爸妈吃饭。
3: 因为我昨天其实有通过镜头联系你。
0: 哎，我们先把那个。一会儿我大概5:30的样子上场。5:30。
2: 5:30。
0: 5:30那个
2: 发解解说可以
0: 啊，我不解说，好像
3: 你要上场是吧？
0: 哎，你这里有一点口红，
3: 粘上了。
0: 然后上场就是开卡包，可能开一包，不可能开一次，也可能开两次。然后再是跟 B 叔打一局乱斗。哎，真的不能切，我上次在那个炉石黄金赛。跟那个中华伊利利打的时候，我靠，全程都是他们，还有那种指挥，因为我是一个菜鸡嘛，是吧？他们怕我打不过，然后就给那个伊利利戴上那种耳塞，让他什么都听不到。然后那个主持人啊，还有现场观众就来帮我。
1: 哎，一会儿也可以啊，没问题。
0: 真的吗？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忙。
0: 那还是输了怎么办？
1: 干死李叔。还是输了就再打一局。
0: 哦，还可以这样。
3: 没有，必须会让，必须肯定会让。
0: 没有让，
1: 我们不打假球，我们
3: 怜香惜玉的人，
1: 汇集群众的力量，汇集水友的力量。
2: 对他一对红人，哎，你们坐吧，不是啦。
0: 外面太吵了，我过去之后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你在这里待一会儿。你要到上海来玩吗？嘉年华你去吗？
2: 嘉年华我去。
0: 嘉年华我也去，那时候武汉见呗，就这个月了。
2: 好，
0: 你是去打表演赛吗？
2: 不是，我过去玩。没有参加过斗鱼的嘉年华。
0: 挺好玩的，还可以。
3: 人很多。
2: 对，我想去看看各个大
0: 城。也就穷玩，没什么好看，
3: 就是、
0: 没有什么好主播好看。
3: 去年也是去玩的。
0: 今年好像搞得挺大的，
2: 在唱那个红花筝吗？
0: 应该要唱
2: 是吧？
3: 没有，去年还没有唱红花筝。
0: 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发，
3: 对，
0: 今年可能要

0: 发现你为啥唱歌那么好听？你是学音乐的吗？
1: 啊、没有，我学工程的，学设计。
2: 就是估计会更
0: 好听。那我走了。
1: 好的，你去忙吧。
3: 大姐，有十分左右可以。
1: 啊，拖得这么晚？
4: 因为是这样，我们是打完一场比赛到这个台，但是那场比赛只能就是一打就要到5:50左右。现在直接上网就好了。嗯，就是现在要等到5:30的话，有15分钟，我们放15分钟广告，这个
1: 十五分钟广告，你们好残忍，不，现在是怎么安排吗？因为这一局打得太久了吗？
4: 不会，因为现在都是在
3: 这里。什么时候等会
1: 儿？我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4: 就是在征求你的，跟你商量。反正
3: 4:55。
4: 对。
1: 5:45，会不会太晚了？不是说5:30吗？我怕。
3: 因为这时间确实不太好控制。
4: 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我们没办法控制。
1: 那也没有办法选啊，是吧？有其他时间可以选吗？
4: 对，就是现在如果放15分钟广告实在太长了，就跟你麻烦你
1: 再等一等。
4: 对。
3: 谢谢啊！
4: 谢谢。
1: 要晚一点。
5: 大姐，我们有空再
1: 等。那好，这样等。吃什么饭？不吃。电子竞技没有吃饭，你们可以先去吃饭。
3: 手机现在破破破了。
1: 成功。
3: 另外不睡。
1: 好，谢谢。不要先吃饭再上台的话，肚子会显得有一点鼓。一会儿上台之前去一下洗手缸。旁边有那个动漫展，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不太适合去看。

今天成为了一个颜值主播。他的那个广告是那个风暴英雄。为什么说我像邓紫棋？现在我一个人在这。但那个还是早一点安排吧，因为我觉得，我先把这个静音一下。

0: 打多久？
1: 不会太久的，就是公开组的，就三局两胜，快的话打两局就完了。

干嘛现在？

0: 这种幼稚的游戏，倒是挺厉害的。谢谢太美送的福气，谢谢光棍的四办的卡。谢谢大家办卡。过两天，这两天播不了，可能还要。掉
1: 下一场就不打了，然后就等等放一会儿广告，然后就上去等那个毕书打完，毕书再打，他还有一局。
0: 大概什么时候？
1: 他还有一小局，肯定会
0: 超。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我再去。
1: 在这边。
0: 那个那我你们放你们这儿，我去一下洗手间，马上回来。谢谢探秘的。

100万还有多久啊？你说还有多久啊？

0: 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上场之前会把这个关掉，因为在那边人很多，然后手机直播效果也不好，会很卡的。先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去官方直播间看哈。乖哦，上台
1: 进来了。
2: 大姐，有水友想装就可以。
0: 行啊，一会儿结束了。
2: 就一位。
0: 需要合影吗？
2: 大姐要自己照。
0: 这我们自己照好了。
2: 大姐要自己照。你手机没带吗？用我的吧。
3: 可以，我都用我的。
0: 你要相机吗？
2: 用我的，一会儿我传给他。
4: 2015年的时候。我和你合作两次，
0: 不好意思，谢谢。有没有看过2015年黄金赛的同学？他说他那时候也在。
1: 不行，这不能宣传。
2: 为什么不能？
4: 没事。
2: 见到偶像了，
0: 裁判要写名字吗？哎呦，这个漏水了，要写你的 ID 吗？
4: 你就写
0: 可以写一下你的 ID 吗？
4: 老 YJC
0: 啊
4: YJC， 我叫尤金球。
0: YJC 啊，
4: 对，游戏经济成功，大概的意思。我名字就是这个。
0: 我们看着直播的人，可以不用说名字。
2: 好了吗？
3: 别说来了，不急，还有
0: 这个。那 Apple 写的。
3: 前面还有两。可以，
0: 同时重庆站红开赛525207看，上台之后这个手机就播不了了，先跟你们说一下。FYI。上台也没有办法带自拍杆，而且那边人很多，那边人就观众也很多，你们刚才听见那个声音特别特别大，所以我担心过去的话手机信号也会不好，所以说就是麻烦大家一步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不可能拿个自拍杆上去，就很怪了。戴了项链完全没有意义，是不是？摆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如果说我关了，5分钟之后还没关，你们会说怎么还不走？
2: 准备了，前面是先两个玩家。
0: 好的，那我先过去看看呗。
4: 可以。
0: 那我就先不接了，拜。
4: 哦，对了，你打我一下电话，打我一下电话。
0: 我那衣服放在这里没关系
4: 的，没关系的。
0: 包呢也放这里吗？
4: OK 的，没问题。
0: 我不知道是背着还是怎么样。
2: 要不然我给你拿。
4: 我帮你拿也可以。
0: 好的好的好的，帮我拿一下，谢谢。上台可以打手心吗？啊、没什么，随便乱走。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好多人。我从这里进啊？
4: 对，没事。
0: 啊，好吧。那我就先关啦。哇哇，好多人，好多人，有认识的吗？先关了，拜拜。
2: 你这还可以拍，还没到。
0: 还没到。
2: 对，他们要开两个人。
4: 还有。
0: 哦哦。
4: 还有十分钟。
0: 哎，你好，你好。说关又不关，你要气死了。啊，没事，先关了，我看一下比赛。拜拜。真的关了吗？谢谢十四层楼的峰峰的高级主题。说是我粉丝，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哎呀，倍儿有面子。

好了，下啦，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兰兰这个事儿，首先她账户里绝对没有那么多钱，能编出什么保释金8000万，什么账户有1.3万亿的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账上能有这么多钱。其次，他是不是天龙人，在于过两天你看这个他们回过味儿来了，反应过来了，这事儿还让不让讨论？如果让讨论，他就不是天龙人；如果不让讨论了，那就是天龙人。当然，天龙人也分很多很多级别哈。银行也没有什么1.3万亿趴在账户上啊，那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编这种数字和信这种数字的，都属于没有社会阅历的人，没上过班吗？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账上都不会趴着很多现金的，因为现金趴在账上利息很低，没有什么意义的，流动资金一般不会很高的，这样不利于钱生钱啊。又不是说大家没钱，不是说他们没钱，只是说账上放很多现金的确实是极少数人，而且很多现金他也不会真的放现金里面，你知道吧，他会放一些其他，就是哪怕放余额宝也比放银行强嘛。流动资金有一部分，但不会特别多，特别多的就属于不太会理财。澳洲那个事件是媒体炒作，那肯定不是媒体炒作，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后面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些什么他账上有1.3万亿，那就是属于胡编乱造了，我觉得。特别是什么保释金要8000万澳元，就属于对法律和对金钱都一无所知。撞了是真的，因为看到很多报道，我也看到视频，撞了是真的，但是账上有多少钱是假的，保释金那么高也是假的。兰兰是为了灭照相馆的火，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一盘大棋，那个哈子脱了，出现什么事情就好像是为了给其他事情挡路，他的车祸就抛开其他，他是不是天龙人，他是不是什么什么，他什么碟子是怎么样，抛开一切都不谈，这个车祸明显就是意外，酒驾了也是意外，他是不是酒驾不好说，我不知道，为了严谨我就说不知道，但是酒驾了也是意外呀，没有人想故意撞人，除非那些报复社会的，再坏的富二代，再坏的天龙人，也不会想要没事就撞个人来玩，还把自己的车撞烂，对吧？只有那些报复社会的恐怖分子才会处心积虑的上街去撞无辜的人，这是逻辑呀，对吧？

谢雷纳多。好啦，不要刷表情了嘛，好不好？你们好，用摄像头还好，卡吗？没有卡了吧？这首歌叫做《山楂树之恋》。

今天敲门说我的那个名字起得太不好了，很不好向人跟我介绍。今天人家领导问我怎么称呼，我说你叫。

会这首歌。哭个毛啊你！这首歌为什么是韩国人？嗯，爸爸怎么了？爸爸。

你们这些人真是的，你们非要点，你们知道我不是欧美腔，对吧？我跟你讲啊， Adele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我基本上没有听过比她唱的好的，就是她的歌基本没有听过比她唱的好的人。她是非常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菜鸡而已。跟你们说了唱的不好吗？

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我喜欢
1: 刀口天使，
0: 我喜欢青阳，我喜欢吃屁。
1: 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唱的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个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面。有一点神似嘛。

0: 萝莉音呢？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大七六的歌曲出勤。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的那，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林时代。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就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大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Technology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谢谢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我先说日后再说，好吧。啊，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宁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那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fire。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哎，女流快来娶我啊，班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一米八零或者一米七九嘛，不，反正一米七九男生都会说成一米八零，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折情。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就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也肠胃不好，也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处。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什么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个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翻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 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 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还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这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那有些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它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它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儿，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儿。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哎，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衣物，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 七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吃羊，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味道，红烧肉的味道。我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不好？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那个个子很小啊，一点都不体谅老年人，盲僧啊！要不我们听原唱吧。

歌词好小。大家可以去那个跷跷板看一下原唱，周老板。

我初中、高中、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很逗的男的，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幽默。长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喜欢的人，我交往过的人，或者说那人，我发现再逗也没有我逗。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人家又不喜欢我。我不喜欢吃豆腐脑，我很少吃豆腐脑。以前我觉得好逗啊，后来工作了之后，我发现他竟然还在跟我一个公司楼，他在楼上，我在楼下，有会下班遇见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后来有时候我还专门避开他在走路。以前我好喜欢他，我写了好多日记，全是他。但是呢，现在看来一点儿就觉得，他婚礼邀请我，我都没去，我忘记了。倒不是因为什么意思。然后我现在就有时候会碰到他，但是我不是有时候一两次，我都不想跟他真就会，我会放慢脚步，不要大家真的遇，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吧？然后我又觉得自己这种状态很气人，我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忘本呢，是吧？啊，你忘自己了，忘记了你自己的是吧初心了吗，是吧？这里我不会不会，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当时是我同学嘛，跟我和我的同桌关系很好，然后他跟我的同桌一起交往了8年，然后两人分手。

我们三个人当时关系很好的。我怎么会备胎八年呢？只是他们交往了八年。我怎么会当小三呢？只不过人家不喜欢我而已。他肯定是知道我喜欢他呀，而且他会有那种比较很暧昧的那种，就是就像把别人当备胎一样，这样吊着那种感觉。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他会邀请我去他家里，然后他的那个我的同桌也一起，然后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去溜冰什么的。然后他体育很好，还会教我溜冰啊，打羽毛球啊，还有那种。而且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小的动作，让你觉得啊、哦嗯，没有，都是小孩子，中学生。比方说，你假设说你在这样，你在看那个拿着望远镜看远处是吧？他会从你背后走过来，然后这样。把你的那个说，然后把你的望远镜拿下来，然后再放在自己眼睛上，说你在看什么，什么。

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他不会碰到你，一般不会，但有时候会，但是是那种比较正常的。什么叫30年前的事情还记得这么清楚啊？心机点。然后我在想，是吧？他当时邀请我和我的同桌一起去他家里。其实我只是一个掩护，对不对？是吗？我以为我是电灯泡，其实不是，我只是一个。只是一个障眼法。我当了很多年的僚机，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当僚机了。我是窗帘，是我进去还要给他妈打招呼，说阿姨好，然后我在跟他妈聊天的时候，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简直不敢去想。天哪，我被利用了。Abused。 而且那时候他家里有 KTV， 然后叫我们去唱 K， 唱到最后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唱，我还以为是我唱得太好，别人不好意思唱了。现在仔细想想，所以说唱歌唱得好其实根本没有屌用，是吧？这句话真是太他妈双关了。

have certain problems with your government.

业务题，家里新买了一套房，请发姐看户型。有些是我挑的，有些是助理挑的。我平时看邮件看的不太多，大部分邮件是那个，来，我把这个弄一下。但我每回都会看一些，不会全部看，时间关系，跟大家说明一下。发姐你好，最近家里新收了一套房，这个年头谁家买个房都不容易，所以想借发姐的慧眼看看户型有没有问题，我也好放心，麻烦您了。一套三居室，大概是150平，地段在长宁豫园路愚园路这边。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哎，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有没有本地的土著来跟我说一下，长宁愚园路这边是不是很贵啊？感觉比较市中心啊，是不是市中心啊？这个地段听着，我搜一下。妈个鸡，感觉受到了伤害啊！长宁愚园路在哪儿啊？我先把那个显示器给关一下，万一显示我的定位在哪里就糟糕了，是吗？一显示我在东方明珠。很贵，市中心，10万一平。

哇，静安寺旁边啊！哇塞，神鬼，9万起步，真的吗？看这个户型，

155平米。咦，这个户型怎么有点看不懂啊？这老房子吧？新房应该肯定不修这个模样。这玄关、餐厅、厨房、阳台、书房、卫生间。这个餐厅不是直接对着卫生间了吗？不是特别好，而且厨房在书房旁边的话有点吵，其实炒菜的时候声音很大的。这个阳台是怎么回事？阳台这个会不会太浪费面积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超大的阳台，实际上这个阳台形状又比较诡异，你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台叫比较适合锻炼身体，就从这里跑到这里估计好几十米了吧，就来回几次也能跑个几百米了。就户型肯定是老房子了，对吧？阳台不是赠送的，阳台是半面积，只有露台才是赠送的。什么是阳台，什么是露台？有顶的叫阳台，没顶的叫露台。露台不算面积，阳台算半面积。 You are welcome 是吧？不用谢。哎，不过老房子市中心都是老房子，这个房子除了阳台比较诡异，其他都还行，没什么太大毛病。采光也贼牛逼，嗯，三面采光，可以了。这位上海的观众新收了一套房，150平米，在这个地段要1500万了吧，起吧。哎呀，我们的观众有出息，厉害了。我跟你们讲，看户型最重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买。如果他没有买，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房子哪里不好，建议他买或者不买。如果说他已经买了，你就说哎呦不错哟，哎呀豪宅，炫富咯，是吧？有空请我们去玩一下，是吧？懂不懂的？人家都买了，你说那些不是跟人家添堵吗？是不是已经收了这？而且这个房子是有些小毛病，老房子谁没小毛病啊？是吗？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就好像你有一个朋友是吗？结婚之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你觉得那个女朋友好像有点不对，怎么样的？人品或者说什么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你可以跟他提一下意见。人家都娶进门了是吧，孩子都挺大了，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不然的话你都不要去再去多嘴了，知道吧？就算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你也最好不要多嘴，除非你跟你那朋友关系真的很好。有些事情就还是要看开一点。

下一封，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嗯，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吧，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啊？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呢？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呢，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发发你好，我记得你之前有涂过一款有点偏橘色的唇膏还是口红，想问一下什么牌子，什么色号的啊？这个都被我涂成这样了，很便宜的，那种淘宝牌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969，24号。Carrot Gold, Carrot Gold。啊，他主要是说其他事情。如题，顺便想感谢一下发发，当初认识你是因为我前任，他说你很风趣幽默。我们分手之后，天天来看发发，发现发发除了幽默以外，还有温柔的安抚力量。第一次写邮件，虽然知道发发会看到的几率很小，
所以我说什么应该也没有关系。有些话也从来没和人说过。首先我的父母是爱我的，我很明白我的母亲非常的依赖我，我也没有什么惨不忍睹的遭遇。我高中开始就一直有轻度抑郁，去年分手抑郁程度加重，每天早上都起来都很绝望，持续了快一年了。发发，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我有个小愿望，如果你会看见这封邮件的话，可不可以记得有个20来岁的叫金豆的姑娘，如果我会好起来就给你刷火箭。这是我跟自己的一个约定。金豆子，在这里科普几句，抑郁症不是说心情不好，抑郁症是一个真正的病哈。如果你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就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你一些帮助，是要吃药的，知道吗？这是一个真正的病，而不是说单纯的心情不好。当然，你是有没有得抑郁症这个事情呢，还是医生说了算，是吧？医生说了算。抑郁症好像就是怎么都不开心，像我们这种不开心就是买个包，等一下，买个包啊，吃个火锅啊就开心了一些。如果你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是吧？那还是去看看医生，在医生那里的寻求一些帮助吧。这个还是要吃药的，要接受治疗的，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谢谢这位金肚子的邮件。谈场，我看有些那个弹幕说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靠，你们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吧？还有，这不是包治百病啊，是你们治百病吗？为什么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觉得以现在很多男同志的平均水平来看，是吗？谈恋爱只会让自己更抑郁，真的。谈场恋爱带来的快乐多，还是中个500万带来的快乐多？这样说的还是不太合适，有点伤害500万，对吧？抑郁症是一个病，它不是说你劝几句就一定会好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怎么给你出治疗方案，对吧？不要害怕。有些你觉得很大的事情，可能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就好多了。不是说我们随便几句喝点热水啊，或者说买个包包啊，什么逛逛淘宝啊，什么给你介绍一个帅哥啊，就能简单解决的。如果真的是抑郁症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看一下。500万就够在愚园路买个厕所吧，哈哈哈哈哈！而且500万到手只有400万，你连刚才那个 L 型的阳台你都可能买不起。心疼上海的年轻人啊 ，including me。谢谢燕公子的飞机，好久不见，哇，这么长。发姐一封邮件发了5次了，求解答。发姐你好，其实我比你大一些，但是还是叫你发姐亲切一些。我从去年开始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的声音。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找你倾诉。我在一个国企甲级设计院上班，目前还没到30，已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驻外部门，一般周末回家，工作日在上海。部门比较小，16年底有一次回公司参加一个活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16年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活动的主持人，我突然非常的喜欢。我大学毕业1年多就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之后可能是因为忙或者一些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找女朋友。后来鼓起勇气直接在公司的 QQ 群里面找到他的 QQ，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要了微信。他对我的态度还行，有时候回复有时候也不回，但是我感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是新员工，
而且我可能算一个小领导，导致他可能处于尊重，或者是我可以透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回我的信息。通过我不断的铺垫，上周末的早晨约他出来去爬山之前，他就说中午有事不能一起吃饭。爬山的过程中知道是家庭聚会，他是外地人，一个人刚来这么陌生的城市工作，亲戚也是远方亲戚，第一次叫他去吃饭，所以不好推辞。爬完山后我把他送去的家庭聚会的地方，我就回去了。我开出去还没三分钟，他就给我发了消息说这次不好意思没有一起吃饭，下次一定请我吃饭，有可能也是出于礼貌。后来下午和晚上都聊了聊，也都很不错。我发的微博也会给我评论，我感觉还不错。可能好久没有喜欢一个人了，我之后我的心态就很乱，有点影响工作。出于不影响工作状态的考虑，我决定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之后约他本周末再出去爬山运动，他借口说周末下雨，而且自己不。

想出门想休息一下，他现在在减肥，每天晚上跑6-7公里。哼，我可是跑十几，哎，算了，何必在这时候跟争个高下呢？昨晚我又约他说，要么周末请他去看电影，但是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熟到可以看电影的地步，就直接拒绝我了。本周发微信也是有的没的聊几句，然后他说这个人没有他长相上看的那么好相处，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人，而且有时间和别人的交际 也是出于礼貌，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后来一聊了一些我们之间性格和相处上的事情，虽然被拒绝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反而变好了，感觉心态没那么乱了。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嗯，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嗯，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嗯，是吧？

0: 开启支线之旅。
1: 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Broo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啊。下一封，我发小的女朋友竟然这样，哈，你很震惊吗？是吗？蒂尔发姐姐，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有一个发小，从小两个家庭就走得很近，7年前我们一起出国留学。先说一下我舍友家庭情况，就是那种做实业的，年利润5000万这样子。我操，这么屌！正准备上市，2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上海的，17岁。认识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来找我发小了，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去和我舍友上了同一间艺术学院，从此就常住在我们家了，衣食住行都用我发小的。我发小的爸爸不让他找女朋友，叮嘱我让我看好我发小。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是有点问题的。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两个月。你到底舍友是不是他的舍友就是他的发小啊？为什么要用两个称呼啊？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2个月，我让他女朋友回学校去住，他女朋友在宿舍住了3天就受不了了，说什么卫生间很多人用不方便，很吵睡不着，说是住我家方便，不介意和我住一起，我是很反感的。我发小在你住这里就算了，我发小回国了，你还厚脸皮住这里。原因二，这女生花钱大手大脚，3个月花了我发小12万新加坡币，奢侈品化妆品买的毫无节制。哎，12万新加坡币是多少啊？我搜一搜啊，稍等，汇率，新加坡币我还是真的不知道的。新加坡，哎，你切换输入，一个新加坡元等于4.99，哇，1块等于5块啊！哎呦，我靠，我擦嘞！3个月花了12万新加坡币，也就是3个月花了60万人民币。哇，在我们乡下都可以买房了。我发小也无所谓，没钱了就找我借啊，这是关键吗？原因三，这个女生说喜欢狗，买了一只泰迪，结果两个人天天出去玩，都是我在家喂狗遛狗。女生高兴了就和狗拍照发朋友圈，狗随地大小便就用脚踹狗。我发小的爸爸自己调查了这个女生的家庭背景，说是上海的，其实是太仓的。太仓是哪里啊？让我一定让他们分手。我也和他保证过我发小这个感情不牢靠，发小只是随便玩玩，几个月后肯定分。可是1年多过去了，他们关系越来越好，我发小越来越认真了，发小爸爸对我很不满意，怪我办事不利索。我想过了很多种方法，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让他们俩分手。求发姐帮我想一个让他们俩分手的方案，祝发姐生意越做越大。苏州的哦，苏州，嗨，小地方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大地方的，这个事情无所谓了。像我们那些，有些女同学是吗？明明是四川某个县的，那个微信地址都写什么巴塞罗那，很正常，很正常。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你发小的爸爸要求你做这么多事情啊？是吧？人家 自己的儿子谈的女朋友不喜欢，要求自己儿子的朋友去拆散他们，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就超出本分了，对吧？这个女的从你的说法来看，首先是比较好吃懒做嘛，养了条狗你在养什么，然后也不喜欢住宿舍，因为觉得宿舍条件不好，其次就是乱花钱，三个月花了60万，我靠，这真的是有点儿，这不是一般的大手大脚了，这叫挥霍了好吗？我们一个月，比方说一般年轻人收入好的，一个月花个1万多2万，那叫大手大脚，三个月花60万，这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抢劫了之后再挥霍赃款，你知道吗？太夸张了。这不是绿茶了，这就是就把你朋友当提款机了，太贵了吧。这地主家的傻儿子呢，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她爸爸呀也不应该怪你呀，是吗？你又不是你介绍的，你说如果说你当初把这个女孩子介绍给你发小是吧，然后他们俩这么交往这么久，你还有点责任。你发小自己上去的嘛，跟你说实在的，就你没有责任，只是出于朋友的关系你才去关心一下，对不对？而且比较虚荣嘛，我觉得明明是苏州的，说要是上海的，苏州不是也挺好的一个地方吗？什么上游天堂，下游苏杭的，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我走哪儿都说自己是重庆的，也没说自己来了上海一年就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有这个必要吗呢？我个人认为哈，你这个发小的女朋友确实不太好，但是呢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去拆散他们的责任，你最好跟你发小的爸爸说清楚，说叔叔我也觉得他们不好，你要不想想办法。我说我现在就没什么办法，不能说他们俩最后结婚了或者说真的成了，然后他爸爸来怪你啊，对吗？我觉得有点不合情理。太仓不是苏州吗？那是哪儿呀？太仓是个市啊。啊 ，sorry， 我的地理很差。是江苏那边，江苏也是好地方，江浙沪。啊，暴露了我的地理水平。你要不叫你那个发小的，反正你看上去你发小的家里特别有钱，你叫他花点那个什么，花个几万块是吧，也就一个星期生活费的样子，请个私家侦探查一查这个女孩子的底细是吧。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女孩子肯定有不少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可能随便出个馊主意，你看着办啊！但是你要搞清楚，这并不是你的责任的，不要让别人来怪你。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管他是出生在哪里嘛，然后他非要说自己是其他人地方的人，比方说我出生在重庆，我来了一年上海，就说自己是上海人，感觉就是就否定了自己的家乡，否定了自己的出生地，感觉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家乡，给人感觉不好嘛。也侧面有点虚荣的感觉。要不然叫你爸爸 不要给，不，错了错了，叫你发小的爸爸就暂停给发小工资，不对，那个生活费一个月，你看他们俩感情会不会破裂啊？你看三个月花60万的这个节奏是吧？你如果一个月只给他5万块钱，我估计他们的爱情马上就要沉船了，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信不信？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靠他爸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你看他还有精力谈恋爱呗。下一步，无主题，发姐今天又被同事说了，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加班，当着很多人面被讽刺，心情很不好。我女孩皮薄，同事都是男生，一直被说感觉更内向了。我纠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又不想天天加班，又很怕别人说我，人际关系太差怎么办？这没懂。我觉得加不加班主要看你事情有没有做完吧，如果你事情没做完就应该加班，如果你事情做完了在那儿加班干嘛？手上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在公司加班？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讽刺你。这个事情有两种原因啊，一种是你拒绝加班，然后工作量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有怨气要讽刺你，这是你有一点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本来就该走，他们事情没做完，他们要加班是吧？不关你们的事，那就是他们嘴贱，你也可以反讽几句，说还没做完呢，天哪，啊，又被推翻了，哎呀，有点心疼你啊，这要不要帮你买个方便面啊？我看你还要再做半夜呢。主要是看那个道理在哪边嘛。我觉得如果说没事儿一定要别人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就说一个团队，比方说有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是非得要他陪着其他几个人在那里坐着的话，我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作为团队激励的机制，就是要鼓励大家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闪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做完了事情就会还是待在那里，还会接别人的活，那谁还抓紧做事啊？大家都磨洋工是吗？就撑到那个时间到就完了，就这个不对。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2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去拿毛巾走了。 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

0: 是真的。
1: 6-7-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什么？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第二发，我只有一个很大众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的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也说不清楚，难道真的只有占有欲作祟，或者说不甘心吗？总感觉也是一种明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也可能这样表达不确切。打个比方，就像本身是自己的玩具，但是自己一直在自己手里，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这个玩具玩的时间就少了，可是突然有一天被别人抢走了，很想抢回来，但是又觉得自己太没有立场了。是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了对了，你刚才说四月一号表白的事情，可能在这种日期表白的人不够自信吧，总是觉得自己会被拒绝，然后先为自己铺后路。发姐这样的白富美不懂我们屌丝的悲哀，最后祝发姐一直年轻快乐。

0: 怎么还有玩具梗呢？自己的玩具，是196的粉丝吗？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哎，这个问题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变态呢？有，你们有那个或多或少放不下前任吗？嗯，有吗？是的，不是，没有前任，没谈过恋爱。有。那些说没有滚，是不是就表明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感觉你那个滚字都有哭腔。
1: 没有，滚。
0: 是这样吗？不然很难解释你的行为。

可是一般来说人都会有好几个前任吧，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吗？谢谢 C93 的飞机，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呢，还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放不下？每一个还是只有一个？一个，两个，每一个。是最好看的那个放不下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人都会有点。看发发直播秒忘前任，谢谢你的四个飞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念旧啊，或者说觉得属于自己的什么被抢走了，哪怕是在同性之间，有时候你交往的很好的同性朋友，你也不是一个 gay 的时候，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者交了一个男朋友不跟你玩了是吧，你也觉得有点失落，觉得有点吃醋，这是人的共通的一些点，不是男的就会这样的，我觉得都会有。但我觉得如果说要解决前任的问题，就靠现任了呀。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现任，你就不再想前任什么的了。回忆过去只能说明你不满意现在，对不对？像你们这些什么简单的生物，要是现在过得开心的话，还管以前呢，是吧？或者说根本没有现任，自从他把我踹掉之后，我就独自生活到了2025年，对吧？那可能确实放不下，这怪前任吗？怪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现任，那肯定放不下前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现任，转移疗法。赛红，现在的我很痛苦。网赌输50000，网贷30000，不敢跟家里坦白，坦白估计也帮不了我。现在天天都是还款日。这是助理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吗？又到了6773普法时间，请大家不要赌博，逢赌必输，基本上的。赌博不是说运气好就能够赢钱的，你又要运气好，还要技术好，很多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什么？别傻了，你们要知道，赌博赢不了钱，绝大部分都赢不了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赌博中获利，而你不是其中那一个。而且很多那种赌局啊，是那种一条龙服务，就是一个人带你去赌博，你输了之后没钱怎么办，是吧？另外一个人，本来你没钱就走了嘛，对不对？哈，这不是身上带1000块钱，输了走了，但是旁边有一个热心的观众说，哈，我这里有10000块钱，你拿去赌吧，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手气应该要变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赢了，让你高高兴兴拿着这10000块去又去赌，又输了，然后你现在欠很多人钱，还是高利贷。这些
这些灰色地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不要去沾了。谢谢星期日的高级车技。很多赌场旁边都有借贷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万劫不复。但是说起这个邮件来说，是吧？网赌输五万，网贷三万，是吧？看上去很大一个数字，换算过来也就愚园路一平米，是吧？是欠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是吧？对于你来说很大一笔钱，你赶紧跟家里人坦白吧，是吗？不要等到后面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新闻，那就糟糕了。对，也就上海一平米的房子嘛，是吗？很多是很多，但是还有救，还有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如果他们要求还很高很高的利息的话，你可以求助一下警察叔叔，看有没有用。

唱过吗？好像我唱过一小段啊，是那英姐姐的。

胖。李铁到底是谁？Who is 李铁？谢谢，我很值钱。可能是一个错觉，我也是像你这么觉得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前国足不是范志毅吗？高峰吗？算了，我都是我妈告诉我的，我不看足球。足球教练，不认识。你们还看国足啊？真的吗？欧洲杯这时候你们看国足，你们这是有多爱国啊？国足可以看吗？谢谢与月下独唱和伤的回忆，夜孤夜和夜茫茫。李铁真的我不认识，我只认识李铁根儿，真的不认识。我不看球的，虽然是一个球星，但是我不看球。什么叫国足必胜？现在风气变了吗？以前都说到国足都是国安傻逼的。谢谢，平时有点闲，耗十八，什么球都不看。你们喜欢的那种球我还是要看的。王总现在还在水产市场上班，这么想我也是在水产市场上班啊。斗鱼吗？海鲜市场上班，天天吃鱼丸。你知道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我打 OW 就随便拉人，一看超管在线，我就把他拉进来了。当时已经早上3点多了，我说老板，怎么明儿不上班吗？他说武汉被淹了，他不上啊，这么好事。我等等，我们斗鱼不是水产品吗？怎么会被淹呢？如鱼得水，怎么会被淹呢？他真被淹了，上不了。我还跟他说，当时我们大半夜的嘛，谢谢穆罕默德的和解。但是我们大半夜排不到人，我说超管把 QQ 叫起来陪我们打。我说排不到人啊，我说等级太高了，把 QQ 叫起来。谢谢那个穆罕默德的伙计。我说再不济下一课也行。主播汉化怎么弄的？自己做的。我当时看这个游戏挺流行的，我觉得怎么只有英文版呢？我觉得我应该为大家做点什么，我就花了那个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汉化给做出来了。做完特别有成就感，哎，我也算是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感觉又会崩，怎么这么看呢？林忆莲老师跟我差不多高。

董事长，怎么了？细水长流啊，不要冲动消费啊。谢谢独木小桥和零八四三，谢谢真田木。

0: 为什么我在 OW 分类？我应该在哪个分类？现在应该余音绕梁吗？哎，不管去哪儿都行，居无定所，漂泊。
1: 哥哥，哥哥怎么睡不？
0: 哎，我嗓子有点哑了，我有点夹不起来，但是就是，
1: 哥，
0: 我就是搞黄色，我不擦边。哔哩哔哩现在是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的，他的观众特别的集中在一个范围内。我在化妆的时候，我挂了一下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然后我就看见里面，邓紫棋在唱歌。我觉得邓紫棋唱得好好啊，非常有力量，音准啊这些都很好，反正就是唱功很牛逼。然后我因为像这种时候，这种晚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在看嘛，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沟通的必要。这种晚会的时候，那个弹幕就是一种许愿池。然后我看见那些许愿的内容都。我都觉得哇，平时如果说跟这些人吵架，你是不会觉得有点浪费生命。上面什么许愿中考上岸，许愿中考顺利，还偶尔能飘过几个许愿考研顺利的，就很低龄，真的很低龄。中考顺利的写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孩子。我觉得初中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想法呀，不成熟啊，或者说人生阅历比较少啊，有些中二啊，很正常呀。我以前中学的时候，谁还没有当过个小傻逼呢？也不是孩子才看 B 站晚会，我以前也看 B 站，就是可能这几年的这种大数据这种分析会把用户逼到不停的不同的那个社交平台上去，就是一种反向筛选。如果说像我这种成年人，我本来要看 B 站，但是久而久之这几年就会有一种马太效应，就是大家不停的往自己的同温层汇集的感觉，就类似于洗粉或者说提纯。然后 B 站它就会各个平台它就会越来它的观点和那个立场就会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趋于同。然后我以后久而久之我就在 B 站有点待不下去。比方说有些是我很喜欢罗翔老师，我还买了他的书，我觉得他书也写得蛮好的，虽然不说就是多高的文学价值，但是我觉得就蛮好看的，蛮好的，我挺喜欢罗翔老师的。但是我觉得罗翔他的在那个在 B 站的那个氛围，他那个弹幕氛围我就忍受不了。罗翔那个视频一上来，大家就说起立，老师来了，大家起来起立，老师好，老师辛苦，就是老师辛苦了，就那种老师说的对，这就感觉我跟一群那种中学生一起在看这个视频，我很难受。那个就是全是这种，那个视频一开始，然后那个弹幕全都说老师来了，大家安静起立，老师说的对，记下了，就那种，就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低龄了。我看抖音，看小红书，我基本上不看观点类的。我看什么？我看做菜，我看做手工，我看化妆，我看那些 vlog， 就是看他什么做清洁啊，或者说还有我还看唱歌的。我很少在外面看那种观点类的。抖音是可以自己调教它的算法的，就说比方说它一来那种，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那种很磅礴的那种很激昂的音乐，然后又跟你说今天要大国崛起的，我就把那个点不再推荐，所以久而久之我就看不到了。 所以就说，所以我在 B 站有时候就觉得有点难受，因为我还是会看大家的评论和那个大家的那种弹幕啊。我觉得以前我觉得看弹幕很享受，因为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情，大家一起前方高能什么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现在久而久之，我觉得那个弹幕一个是趋向低龄化，二个就是有点太戾气太重了。而且男人看可能不一样，比方说你们可能会喜欢看那种舞蹈区的小姐姐，我一个女的，我看着就是内心毫无波动。你们看舞蹈区黑丝啊、宅舞啊这种，就是我们就如果说的严格一点，就软色情嘛。我一个女性，一个异性恋的女性，我看了就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内容。哔哩哔哩晚上的直播间，或者说白天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全是软色情。就点进去一个女孩子在那里，
1: 怎么睡不？
0: 也可能是 VTuber， 反正就在那边有一点反正软色情的意思。也不是看见女的就想到

0: 色情，他是不是软色情？你心里没点数？就是，好像我自己很思想很淫秽一样。哎呀，真的是，你说的好像我思想不健康，看见个女的就是。那深夜的哔哩哔哩的直播区到底有没有软色情？软色情多还是少？你自己心里有点评价吧。Twitch 都是硬色情，不整虚的。Twitch 有一个泳池区，你知道软色情就是那种，哥哥，哥哥怎么睡不？哎，我嗓子有点哑了，我有点夹不起来。但是就是那种，那种啊，可能我现在说话有点太监啊，就是有点鸭子嗓。那真正像 Twitch 的那种泳池分区是，就是人老外他不打那种擦边球，他就是要搞黄色。我就是搞黄色，我不擦边，但我不知道在他们的定义里是不是擦边球。但是我在我看来，它就不是擦边，它就是直球。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有多么直接嘛！哎呀，真的是，你看，就是这种，
1: 哦，
0: 全是这种。你说这叫软色情吗？Hard to say 吧。他们就是直接在，比方说家里有泳池的，就有泳池。没有泳池的，就在房间里放个浴缸就开始了。哎，这个还蛮可爱的。我喜欢这个泳池，好可爱哦！哎，这个蛮可爱的。

龙神是哪一条龙？奇力昂奇那一条。可以唱英文歌。今天基本上就唱完了，我们去看邮件。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唔識得交際應酬。
1: 謝謝大家，謝謝。
0: 因為我完全都唔會俾機會我身邊嘅男仔。
1: 謝謝我，謝謝。
0: 但係其實
2: 我唔可愛㗎，
0: 因為冇人中意我咧。我知道一定有，
1: 我真有。

哎，谢谢原子的飞机哦，丸子的飞机，在重庆话里面说原子。那你今天没直播吗？多嘴多嘴，谢谢丸子的飞机。趁其不备。这明明是龙妈的衣服，为什么会说是雅典娜？

写完字的飞机。是不是贴吧有个名字叫什么白发魔女什么丝来着，很出名的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女的，叫什么丝什么魔什么白来着。谢谢那个街舞二的2000多个语文。

谢谢赵寻赵旭乃飞啊的飞机，谢谢 Johnny Blank 的飞机，谢谢丸子的飞机。

刚才那首歌也可以唱一下，虽然不是很熟。啥啥啥？你说啥？不唱啥？

谢乐视航天群，谢谢丸子。现在这个女主角变成拉拉了，你知道吗？这是《暮光之城》的主题曲。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凉凉真的好听吗？三生三世真的好看吗？谢谢悠久醉三生的飞机。我看了一下花絮，不是很感兴趣。据说很火，真的吗？我没有去看了。谢谢王小伦。

0: 条松。我下啦，谢谢大家的收看。600T 准备了一个 cos 是吗？希望大家喜欢，尽力了。晚安，安，拜，拜，晚安，拜拜，多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老板们，谢谢观众老爷。再说一点不是装逼的话，说话是用声带说话。我们唱歌是丹田的力量啊！
1: 我也可以把声音做成这样，就像洛天依一样跟大家聊天，不是就是怕你们呕吐吗？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粗可以细，看你们怎么喜欢。娃娃音其实大家都会的，就是有点累。还有点恶心。

就很喜欢这首歌。谢谢，我是你的 A2 留下。

想起当年六一儿童节还给你们送了好多，很小很小的抽签。

些网络时代的球拍器的飞机，一些 always 发发发的飞机，一些发发 cherry 味的球队，有些那些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 ，star call。

斗鱼用户的发财，谢谢大家的发财。这首歌叫《男孩》。谢谢鱼蛋毒瘤团的飞机，谢谢 DEVCRU1010 的飞机，谢谢记住的113的飞机。OK， 下一首。

是《喜剧之王》的一首插曲，主题曲吧。谢谢麦胜送火箭，哇，这个破费了。

谢谢连卷细雨血飞的骑士，谢谢更流行粉的飞机，谢谢不共和的车大马金。

白兔白又白，居地如的游侠，写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对孤独时的著名的游侠，对孤独时的猎游神的飞机。看看还有多自由，还有一分多钟，就是一号。

拜拜，在孤独时代逼个兵的飞机，拜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你的收看，欢迎收听老齐三齐三 ，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我来升降，拜拜。

0: 我们来看一个我们之前备受好评的翻唱，我们看那个《鱼塘新月》第四期啊，准备好了吗？各位给来买，《鱼塘新月》第四期，本期都是实力唱将，一炸带舞王怎么玩？下面由陈一发，不对，发发带你看是吧？《鱼塘新月》。谢谢萝卜鸡儿办的七张卡和三个飞机，金骗子 up。
1: 想
0: 这谁呀？
1: 问天，你
0: 哦，
1: 在
0: 齐
1: 哪？
0: 秦呐，齐秦确实不错。我其实齐
1: 我
0: 秦的歌我都
1: 想
0: 会唱，哎呀，我忘了，
1: 问
0: 下
1: 自
0: 回把全
1: 己，
0: 国伴奏找出来一首。
1: 一开始
0: 我觉
1: 我
0: 得齐秦的声线特别
1: 聪
0: 美丽，
1: 明，
0: 美丽，我用的是。
1: 结束我聪明，聪
0: 好，
1: 明
0: 我
1: 的
0: 把那
1: 几
0: 个
1: 乎都毁
0: 弹幕关一
1: 掉
0: 下，
1: 了我自
0: 不然全是
1: 己。
0: 拍我马屁的，看着有点不好意思，是吧？
1: 想问天，问大地，
0: 我觉得这个有点炫技了，这是谁呀？萧煌奇，不认识啊。
1: 我这是一心问问，是你
0: 我把声音调大点啊。

0: 觉得有点炫技。盲人小哥啊，哦，
1: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
0: 爱。哦，你说我的眼。哦哦哦，我只知道他的歌，不太了解他的这个人。
1: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冰凋落。
0: 黄小琥其实声线比较独特，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唱的普通。肯定生气了呀。

静茹。我希望最后一个是矜持，因为我最喜欢矜持的，矜持唱得好好啊。

还是觉得林志炫唱得很好，我选择齐秦。齐秦、陈楚生、梁静茹吧，在我心中的排名。林志炫就是怎么说呢，唱得很好，但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打动我，是吧？我是一个很挑剔的观众，是吧？我站原唱。来了，你是我的眼。

0: 间，
1: 毛宁，
0: 我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的从背后，
1: 他也太 gay 了吧，
0: 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
1: 我发型都吓得忘记整理了，
0: 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
1: 这有唱功就是有点娘，吓得我停下来

帝晨跟林炫清，感觉真的是一路一路人啊，一路一路特色的，一个特色的。张碧晨还可以。

我觉得林宥嘉输一首口音啊，这个普通话要扣点分，唱的不错，这口音有点重。萌萌的口音。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普通话不标准。

我总觉得他们这个感觉就是在，你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觉得他们一直在唱这首歌，你知道吗？就这个好像感情不太对。哎，毛宁算了吧。我觉得张碧晨还不错呀。

0: 除了原唱，我觉得张碧晨和林宥嘉不错，但是林宥嘉就是普通话稍微有点不标准，让稍微出了点戏。哇，又是我们张国荣，哎呀，这个就很难超越了啊！动力火车，感觉动力火车和那个，刚才那位叫啥来着？叫 Penny 是吧？感觉他的那个味儿不对。毛宁就不评论了啊。
1: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
0: 哎，我没听过这首歌。
1: 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
0: 谢谢 Red 开的公主。
1: 谁明人生乐趣？
0: 谢谢
1: 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
0: 哎，我
1: 成功了，
0: 我听出来了，还是听过。

还可以，但是少了点特色。主要是珠玉在前啊，他是跟那个张学友和张国荣比啊，所以就显得稍微弱一些。

0: 哎，我不太认识啊。
1: 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
0: 我觉得有点过了，但是比较有特色。

我还是站原唱吧，是吧？我觉得张国荣唱歌有一股骚气，就是他那股，我不知道用骚来形容合不合适，就那种感觉好像其他人就很难有，你知道吗？那种我就是我是人不厌的烟火那种，哎，但我乱学的，我不会，我不会那种，但是我觉得他有一股那种叫妩媚的那种感觉，有媚，有一种就是中性美吧，在里面妖娆，对对对，有点妖娆，就是那种。然后我觉得骚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呀，就好骚好骚，我喜欢那种啊，就是有一股中性的美在里面。虽然他是男性唱腔是吧？对，有点风，他对对对对对，他有点风情万种的感觉，就是他唱一些歌，就是觉得哇。很妩媚的，狐媚的，就像我们，比方说那个马老五不是说骚灯嘛，是吧？都是一些就是正面评价，是吧？哎，保加利亚妖王的，走开走开，我们这是严肃音乐呢，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一个还有第五期，这一期下这是第四期，嗯嗯。吓我一跳，说错了。哎呀，最近好像 A 站又回魂了，感觉好像访问还比较正常。顶搞呀，顶搞！啊，小公举啊！杰伦。

觉杰伦可能要被拿 first blood。 一片云掉落在我眼前，但是好像，但是我觉得好像张学友唱这个歌有点味儿不对，有槽。我觉得学友唱这个歌感觉像那种就大人唱小孩歌的感觉。蝴蝶自在飞，花也飘满天，一朵一朵云里而下，有点装嫩的感觉，不是。

我觉得许志安怎么唱出了一个伍佰的感觉？手牵手，哎，不两不三，不死不往这天，就有点咬牙切齿的这种，不知道为何。

0: 怎么张敬轩老跟人合唱？老跟人连麦啊。这两个人像没彩排过的感觉啊。两个人在赶拍子啊，一个比一个唱得快。啊，没想到这首歌居然周董胜出哦。所以周董的歌真的很难唱啊，很多人就是说唱功是绝对 OK 的，但是可能就唱不出周董那个味儿吧。啊，这不是赵传大哥吗？感觉刚才是两个人在唱 KTV， 而且还抢拍子。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确实经典。
1: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谢谢奈斯的伯爵。感觉这个鸟练了葵花宝典，哇，你这弹幕真的。

我站原唱和李宗盛啊。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任贤齐是一个优质的偶像，但是唱功稍微弱了那么一丢丢。然后孙楠同学，我觉得他的不管他的形象就不说了哈，他的其他都不说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孙楠确实唱得很好，就是真的嗓子好，天赋好，唱功牛逼那种。但我觉得他唱这个小小鸟，就这个编曲我有点欣赏不来。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就他的唱功和音色是完全 OK 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虽然就是长得不是很帅，但是呢，就是这个编曲真的有点怪，就是欣赏不来，是吧？我觉得还是原唱和李宗盛老师比较好。刘若英的话，不太适合吧，就是少一点。任贤齐比刘若英好，我觉得。罗琦可能，我也是觉得编曲可能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吧。谢谢 nice 的高级出巡，谢谢 nice 的伯爵，谢谢五五开的小媳妇儿，班的卡。我说的当然都是个人感受啦，是吧？你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感受。哎呦，陈慧娴很难超越吧？我觉得。

0: 唱的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没有超越原唱。
1: 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
0: 陈乐基，我认识乐基尔，但是我不认识乐基陈乐基。这个粤语非常标准了吧？稍微有点用过力了。这是这个跟上一首的《小小鸟》是同一个编曲吧？同一个制作人对不对啊？我已经看出来了，一个班的吧？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我很喜欢常石磊的，他的那个山楂树很好听，有点像 ASMR 啊，就

感觉是抢拍子啊，诶，还有点音准问题。 左邻右里。

怀疑我。校长，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唱歌就是怀疑我感恩上。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旧模样，是不是很风骚？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青青葵沟这首歌啊，原唱真的太经典了，非常难以超越。然后我觉得没有把那个梅姨那首夕阳之沟，夕阳之沟放进来，可能是因为名字不一样吧，是吧？毕竟歌词都换了，所以那个 UP 主想了想，还是没把梅姨放进来。我觉得梅姨那个非常的经典，是吧？加上她那个演唱会的那身打扮，那一个台词，我靠，基本上，稍微有点心事的人看了都会泪流满面那种，是吧？穿着婚纱说我再也没有机会穿上婚纱啦，怎么怎么样，是吧？真的那一场演唱会特别特别特别的感人。然后刚才那个孙楠和那个常石磊这种很柔美的唱法，其实就有点在我们现在可能有点太柔了，像哥哥这种唱法就觉得就是真的是中性美吧，就比较风骚的感觉，就是那种正面的风骚，就很有风情，是吧？我在我心中还是觉得陈慧娴唱的最好，因为我觉得陈慧娴的那个音色呀，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我站陈慧娴，后面不排了，就别的那个什么，哥哥排第二排。然后那个校长唱起来，使我更欣赏。哎，我觉得特别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很有意思。你看下一个，终于有女生的歌啦！

0: 我觉得没有人超越这首歌。
1: 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
0: 我
1: 易
0: 也翻唱
1: 就
0: 过，
1: 扬
0: 哎。
1: 我从来不曾看
0: 杨宗纬，
1: 见
0: 我
1: 你
0: 不看他的
1: 的
0: 脸，我都知道。
1: 美丽。虽然你从来不
0: 这
1: 曾
0: 必须
1: 为
0: 是杨宗纬。
1: 我着迷，我总是微笑的看。

0: 夜里，
1: 完了不认识。
0: 你终于在意
1: 在我，谢谢十四层楼的风风开封的自己，谢谢一个喜欢发发的飞机。好萧敬腾啊，我难怪不认识，我没怎么听过他的歌。

0: 哎，你。
1: 我爱你到底。
0: 是谁啊？
1: 生平彼此无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
0: 齐秦吧？
1: 归于我和。
0: 不是不是齐秦，齐秦有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听着不像齐秦。李健啊。
1: 你是爱

0: 哎，你，哎，我觉得稍微过了点什么。我个人感受，哎，雨神的粉丝别喷我，我就随便逼逼说，你们喷我，我也不还口。哈，居然真的是，哎，不要居然，我还认得出自己的声音。我说一下刚才那首歌啊，抛开第二名选手不谈，我觉得还是王菲唱的最好。王菲那个音色啊，真的是无敌。我觉得王菲那个声线，听着就像仙女一样，仙女在唱歌。然后杨宗纬呢，唱的挺好的，但是他的音色可能输一把。杨宗纬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但是他好像音色稍微，没有那么突出，是吧？稍微小那么一丢丢，所以我还是觉得王菲唱的最好。啊，有些选第二名的马屁精是吧？我们就孤立他吧，是吧？谢谢狮子从后的风波的飞机。哎呀，这首歌是征服了，王菲过的是那英老师，两个人好像关系挺好的。对，王菲的声音很亮，又很空灵，就很仙气十足，
1: 绝世而独立，对吧？

0: 坚固。
1: 糟了，没认出来。
0: 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
1: 潘粤明吗？那些跟阿冷过来练上发发的那些。哇，你这个胖头子。赵传啊，啊有点像，是有点小小鸟的味道。赵传。这个肯定是那个黄小虎，黄小虎，我赌一把鱼丸，绝对是黄小虎，一听就知道是他，不是刀郎，刀郎口音很重，能听出来。

0: 我觉得现在像盲人摸象一样。
1: 就这样被你征服，
0: 而且歌手白菜的啊，这不是这个阿波主吗？这不是阿波主本人吗？雷猴啊，阿婆，赵传啊，这又是赵传，到底哪个才是赵传？这是刀郎吧？哦，迪克牛仔，对对。这迪克牛仔感觉像。谢谢阿婆主。应该是迪克牛仔，我压迪克牛仔。绝对是迪克牛仔，没得跑。三万英尺的感觉是吧？肯定是他，没得跑。

啊，高一你牛逼，六六六六六。啊，云文人，造船，可啊啊啊啊啊啊啊！怎么不是迪克牛仔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阿婆主怎么下套啊？这不是迪克牛仔吗？谁刚才说了迪克牛仔了？那个房管封一下，怎么不是迪克牛仔？是不是写错了？那个啊，阿婆主给改一下，改一下，是不是写错了？这很尴尬呀，我们这六七三七三全军覆没呀！我还在那，哎呀，这一段剪掉，剪掉，剪掉，也太丢人了！这怎么是柯受良啊？柯受良什么时候唱歌？他不是骑摩托飞越黄河的吗？这哎，难受难受，真的难受了！哎呀。尴尬尴尬，我决定去一下洗手间哭一下，咳咳，真的气，大家默哀三分钟，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这100元我给谁呢？先唏嘘一下，气死了，气死了，回来再继续看，去厕所哭一会儿。哎，刚才这信心满满，这下脸好疼啊，人

0: 哇，这一波真的是，格莱美垂头丧气，格莱美灰头土脸，格莱美颜面全失。病人垂头丧气，脸都肿啦！哎呀，我鱼丸结算给谁呢？是吧？谢谢 Red 的那个火箭。我不抽烟，我这么好的嗓子抽烟毁了，岂不是国家的损失呢？刷给418094，哪有这种事儿？不能！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我们刷给那个，刷给一个长得好看的小姐姐吧，是吧？这对我来说才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1: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悲伤的故事，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有所领悟。
0: 不知道，就随便盲选。
1: 为什么会被狮子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2: 为什么会被双鱼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0: 豆子在吗？
3: 被天蝎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
0: 豆子在的话，我们刷给豆子。
4: 为什么会被水瓶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3: 为什么
0: 这么好，刷一把鱼丸。哎，不在也没事，100元，交出我的赌金。嘿，还好没赌大的。天哪，刚才想赌一个火箭的，哎，好险，好险，好险！大家还是那个戒赌吧，是吧？看看，这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哎，这首歌听了会哭吗？好好好，我们要马上换。还好还好，没赌大。
3: 欣赏姑娘是否有才华吗？不，你错了，她只喜欢
0: 豆子在二台呀、啊哎、这个网瘾少女真的。
3: 不，你错了，她不喜
0: 欢。好，我们继续看啊。哎，气死我了。哇，亲密爱人。

0: 怎么梅姨唱出了刘若英的感觉啊？怎么感觉是刚才怎么有股刘若英的感觉？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听不出来。
1: 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
0: 这不是刘德华，刘德华很突出的那个他的那个鼻音。
1: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0: 黎明啊，还腾格尔的什么鬼。刘德华鼻音很重的，肯定不是刘德华。
2: 亲爱的人，
1: 亲爱的人，
2: 亲密的爱人，
1: 亲密的爱人，
2: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0: 这蔡琴，这蔡琴，这蔡琴，这蔡琴。
2: 亲爱的人，
0: 我赌100余万，嗨，赌性不改，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蔡琴，蔡琴，蔡琴，蔡琴，有没有跟的啊？
2: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谁呀？不能好好唱吗？
2: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0: 这谁呀？

0: 萧敬腾啊。哦。
1: 爱的路上有
0: 萧敬腾很风骚啊，今天唱歌。我对他的歌都不太熟，所以老是认不出来。

0: 爱国庆啊，哎，还真的有点像呢。
1: 好了，这个我知道，
0: 爱国庆还真的有点像啊。这个就王若琳没得跑，我站王若琳，我觉得王若琳超越了别人。

0: 但是我想起王若琳呢，以前觉得她是爵士女郎是吧，爵士女歌手女王，但是想起了上次她的龙的传人是吧，哇人设崩了真的。
1: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
0: 这就是龙的传人的亲密爱人。

蔡琴猜对了，还好没有猜过去。张敬轩啊，哎，等一下，我还没看清啊，倒个车啊。

0: 你最疼爱的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儿，是他写的。心太软，我可以抱你吗？是不是？确实是很多出名的歌曲，特别是《心太软》，应该全国人民都知道。虽然不说有多么经典嘛，但是确实当时风靡一时啊，风靡全国。亲密爱人，对，也是他写的。钟爱一生，还有什么得意的笑也是他写的。爱不释手，哇，牛逼了。还写了什么？后来好像我可以抱你吗？很多歌我就不太熟了，很牛逼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为曹澜创作了《中国香肠》。哎呀，谢谢一字一泪的饭卡。对，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一个梅姨的那个梅姨的饲养机构嘛？今天我们再看一下，非常经典的一部，不是一部了，是一个视频。可能很多同学已经看过了，但我觉得再看一次也依然很感动。万一有小朋友没看过嘞，就是早年的那个视频画质有点差，大家多多包涵。
1: 大姐，
0: 确实画质有点差。哎，
1: 情人我还
0: 哎，这是不是那个版本啊？

0: 这不是演唱会版本吧？婚纱那个版本才是，版本不对。我来搜一搜，夕阳之歌演唱会，对，是这个吗？最多播放。告别演唱会，应该是这个了吧？前面没有说话的那个，告别演唱会，有没有知道那个知道的可以发我一下？这个封面是那个，然后就被骗了。但是他前面没有那段台词，网易云有啊，我靠，网易云有啊，哎，小翔牛逼了，哇，我主要是想看他那一段话是吧？
1: 或者分三舞台，
0: 哎，就这个，我把那个，我把弄大一点哈，就在网易云看了，支持小强的产业。
1: 或者分三舞台，
0: 而且很高清的。
1: 我是一个歌手，但系我亦都系一个演员。着婚纱唔系我第一次，不过冇一次系属于我自己嘅。呢个亦都系我可能系我一生嘅遗憾。
0: 遗憾。
1: 但系我有你哋嘅爱，我又将呢个遗憾又填补晒。
0: 但这不是那最后一版吧？
1: 我将我自己嫁俾音乐，嫁咗俾你哋。
0: 感觉好像台词不一样，不是这个。
1: 以下落嚟啦，将为我拣最后嘅一首嘅歌送俾大家。
0: 不是。应该是这一版吧。

0: 多謝你，我着婚纱好睇啊。
1: 不是吗？
0: 我是一个歌手，但我亦都是一个演员。着婚纱不是我第一次，不过冇一次是属于我自己的。
1: 算了，看完吧。
0: 呢个亦都系我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是我有你哋的爱，我又将呢个遗憾又填补晒。我将我自己嫁俾音乐，嫁咗俾你哋。
1: 他好瘦。
0: 以下落嚟啦，将为我揀最后嘅一首嘅歌送俾大家。我成日觉得夕阳同埋黄昏都好靓，
1: 好靓，
0: 但系好短暂。我哋应该系更加去珍惜，更加去快啲去争取你哋身边想要嘅嘢。如果唔系，眨下眼，我哋就咩都冇晒。所以以下落嚟呢只歌，我拣嘅原因系因为佢可以代表我嘅心声，亦都系入边每一句歌词，我都觉得好有意思。所以最后落嚟拣嘅呢首歌俾你听，《夕阳之歌》，希望你中意。

很漂亮啊，而且很有范儿。

Sayang 这歌和青青可歌都是同一个曲，好像是日本那边的曲，填了不同的词。这些不想喝尿的鱼的飞机，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看的真的不是这个版本，这台词不一样。他是说我穿过很多次，我当然不会，我不会讲粤语啊，反正这翻译过来就是我穿过很多次婚纱，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这次我演唱会，我那个好像是，就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好像穿婚纱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次演唱会我特意叫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婚纱，我穿着好看吗？好像是另外一场，就是台词会不一样些。他说但是我有你们啊，是吧，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你们，是吧，就是这个。但好像不太一样吧，我记得。

0: 这位师傅，这手法力气有点大哦。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你别吱吱把我的电脑开来干嘛？
1: 谁是最喜欢坐别人椅子的小猪咪呀？

0: 你什么命令？你什么命令？你什么命令？你什么命令？你什么命令？
1: 哎、欸，好重啊！哎呀呀呀呀！我靠！这有什么？这是我们那个，
0: 就是怎么说呢？嘉年华的一个定制 T 恤。
1: 当然也不是说过了嘉年华就没有了啊，只要你敢穿，在寒冬腊月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昨天介绍了一下，今天穿上身了，可以从我这个上身效果判断一下自己要穿什么号。我这是 M 号 ，M。我穿的比较宽松哈，我给你们拉出来，哎，拉出来回还不了圆了，反正就很长了，到这里大概。我这里鼓鼓囊囊的，全是那个，全是这衣服扎进去的，就是这种叫皱褶，不然的话我的小腹就平的像钢板一样，上面除了两条马甲线，还有一个肚脐眼，什么也没有。然后肩膀呢，你看这边到这里了，这边到这里还蛮大的。是 M 号，所以有些小胖子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穿不了哈。你要哎，有些好烦啊，为什么说要 S 码呀？给你们拉出来看一下。哼，嘿，好，可以当裙子穿。但我因为我瘦。但这样穿着就没有曲线了，所以要塞进去。我把那个摄像头关一下，我再塞进去。你们看一下啊，差不多这么长。哎，这样看着就很不潮了，还是要扎起来。哼，你就要这件，哼，香的妹。过两天就开始预售了，好了，呵，你看到了，看到个团团，女孩子可以都买 M 号，如果想穿紧身一点，就比我还瘦的那种人 ，which is 不存在的，可以买 S 号，看你们选择吧。穿出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播传奇的感觉，哎，传奇怎么为什么这么经久不衰呢？传奇热血传奇这个游戏，就比很多很多那种大作呀，还有什么的热度都高很多。这是啥呀？黄鳝吗？180合集。谢谢来不及解释了的高级收钱。可能因为就是简单吧，然后就知名度很高，当初大家都玩过，所以也不需要什么门槛。也来不及解释了的高级抽签，确实是这样。很多老板呢，当年玩这个，后来有钱了就回去找一下自己的梦。以前没有那个。没有钱也打不到屠龙，现在就买就完事儿。为什么有些好的游戏就是它的吸金程度不如那种简单粗暴的页游手游呢？就是因为人家老板现实工作已经很忙了，对吧？哎呀，拿下来还给你研究打法呀、攻略呀什么。我充钱能赢吗？不能赢，老子不玩了。就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心思，没那么多精力来研究这个游戏的各种关卡呀之类的。有些观众就是还没有上过班，没有出过社会嘛。我以前也是这样，就大学期间、中学期间，哇。不好好学习，哎，也有好好学习啊，不然的话，哎， 哪能有现在的成就呢？总之那时候就很高的热情，花了很多心思在那种研究怎么把游戏打好那种。所有的工会哈，所有的工会啊，所有的那种团呐、主力都是大学生，有一个叫死大学生，就是体力好，能干，还有就是热情高，还有精力旺盛，还有他的技术也不错，真的，人过了那个阶段的话，就没那么就现实中的烦恼多了嘛，就没那么多心思花在游戏上面了。就好像很多老板，就是怎么说呢？人家忙完工作，就不想去找个什么大家闺秀，要或者说那种很有内涵的知识女青年，大家谈个心啊什么？哎，没有那么回事儿，我不想跟你讨论人生，难道我还要跟你讲一下我今天开会的主要课题吗？我想起一个那个，你不要说我粗俗。有一把锁是吧？然后有一个有钱人拿了把金钥匙，开不了。然后手持铁钥匙的，书生出现，你为什么开不了锁呢？因为你不了解他，你得不到他的心。然后人家金钥匙说，你有病吧，我就随便捅捅，要他心干嘛呀，大概是这样吧。我觉得我就背出了80%。哎，怎么叫提前哈哈，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呢，就特别是那你有病吧，我就这样啊，好吧，你们说的比更难听，我就插着我说。我找到了，一把大锁挂在门上，金钥匙自告奋勇插了进去，却无法将锁打开。不起眼的铁钥匙来了，他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锁便轻松打开。铁钥匙骄傲地说：“金钥匙，知道为什么平凡的我能打开这锁吗？因为我是他的原配，我最懂他的心。”金钥匙一脸不屑：“这，你他妈有病吧？我就随便扔啊，谁要去了解他的心呢？我去了解你媳妇的心干嘛呀？”我觉得虽然就是有点粗俗，但是其实很说明问题。有些人觉得你得到了他的人，你得不了他的心，你输了，人家说你有病，我要他心来干嘛？真的，这样其实也行，就是两边都觉得自己赢了。看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发妈妈关于恋爱的问题。发妈妈好，我是大三学生，我暗恋班上的一个人，他三年了。我不是一个主动交朋友的人，大一的时候只跟他简单的聊过几句，到了大二我决定到学校寄宿，如我所愿的，我跟他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天起码有15个小时的时间待在一起，他也比较关心我，有人找他约局他都会叫上我。我也向他透露过我看耽美，耽美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就是 BL。 大二的时候他喝酒喝醉了，我接到他的时候已经乱说话了，回了学校我带他去卫生间吐的时候他强吻我了。哇，这是你好酸吧，我记得吐出来就本来一个浪漫的激情故事，吐的时候吻啥呀，好恶心，这真的恶心些，有人还说刺激，人家在吐啊还一边吻你，我靠，我也画眉不看，这不是接龙吗，都不知道吐哪儿了。 这还是少喝点酒吧。我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然而他转眼就忘了发生过什么。大三的时候他搬到了我寝室，他经常会跑到我床上来抱着我睡。前几天他跟我说要我做他女朋友。等一下，你不是男的吗？等一下，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成为情侣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说你要做他的男朋友或者你要做他的情人吧，这怎么就女朋友了呢？这性别不对啊，就好像两个男人结婚就没有丈夫和妻子这个说法，两个人都是丈夫，就哈斯本德 and 哈斯本德。然后他说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别多想，他性取向没问题。他也没有让我答复他，我们关系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我怕回复他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求范妈妈点评一下。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六级三千，越来越好。我跟你们说，这下面还有他的照片。接下来走进科学啊，也不是走进科学，走进大三学生啊，大学生，嚯，下面还有三张照片。你看到吧，我操！反正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发给我

这哪个城市的？香，是不是香？哟，我有没有认错啊？这是哪个城市呢？湘西是哪里啊？是不是湘啊？大家来破个案呢、啊？是哪个城市？出来认领一下。湖南哪个嘞？湘潭啊。也是打了把伞，然后又拿了个橘子，是橙子还是橘子？就一夫一友了。你要被人肉了，不至于。说一个城市，从这个照片的感觉来看，我觉得摆拍的嫌疑非常大，就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很粗糙的直男照。哦，弗兰基啊，这是，哈哈，哎，很烦啊，你们这又有安排我们水友。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这张也感觉很摆拍啊，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头有点大，就脖子很长，还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啊？就很摆拍的感觉，而且这个从这个桌面的清洁程度来说，我觉得这性取向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觉得帅吗？我们来放大看一下。我觉得就五官端正吧，帅可能我觉得有点娘，稍微有一点点啊。但哇，你们这都说好帅，有点小帅，哎呦。我有点担心嘉年华你们订一个酒店发生不该发生的友谊啊。真的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感觉，我对他没有任何那个就成见啊，就我第一眼看到这种感觉就觉得身材比例不太好，就感觉就是脖子和头占了全身的大概五分之一的长度，就是身材比例不太好。感觉上半身很长，再看下一张。别人都是开车，你在这里跟我开火箭，什么意思了？这个算？哇塞！你们这种对话，你还问我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或者说你当时打了一个字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鸡，所以这个应该是公的意思吧？有这种对话了，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呀，同志啊？不，同志啊，这位同志啊，还有任何疑问吗？这个太特意，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呀。还是把它回到这张照片吧。你们，我觉得可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赶紧移民去澳大利亚吧，还押韵呢。还等啥呢？妈耶！别犹豫了，就注意安全就行了。干净整洁无异味，说明他是一个 gay， 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你们的弹幕。其实确实这个人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整洁程度比我家里高出三个星。我平时在那个什么家政阿姨做过清洁之后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差不多。
他现在在做菜的途中居然这么干净，嫌疑就非常大了。而且他就是这种，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就比较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没想到啊，就是我们经常看邮件，都会发现感情很坎坷，不顺啊，又被那个女朋友绿啦，又被什么男朋友欺骗啦，最后发现，走到了这部邮件，我们觉得，咦，好像有幸福的感觉，突然就觉得。没问题啊，赶紧上吧，这样你们俩就已经水到渠成了，快就是终于到了同性邮件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真爱的感觉，恋爱的酸臭味，对吧？哎呀哎呀哎呀，行吧，祝你们幸福，祝你也注意安全。当，还有些说男人就应该干男人，你这样就不太好吧，影响人类繁衍，我们这样是会绝种的呀，就开始绿了，没有吧。

再等一下发面后，谢谢我是玄影的飞机。这封邮件说，标题是发姐一定要选中我啊，喜欢你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写邮件给你。看得清吗？可以缩小一点点。谢谢安静看直播的 Kelvin KK 的超级车琴，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好，眼神不错嘛。八姐，我今年25岁，我有一个谈了2年的女朋友，已经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最近我发现她骗了我啊！一来就是，大家都是预言家呀，6733全是预言家。她骗我说她在家，结果我发微信、打电话她都没有接，最后电话还给我拉黑了。我以为她生我气了，好、哦，还真会帮人找理由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然后我就开车到她家楼下。准备去找他，结果我刚刚到，就看见他和前男友从出租车上下来回去了。后来我质问他，他说没有解释，就是朋友一起喝酒，然后送他回来，然后我选择了原谅。第二次他给我说他和家人回老家，我打电话发微信，他都说他弟在车上睡觉，怕吵到他，是怕回微信的时候打字声音太大嘛，就那个系统自带的打字音，是这样吗？什么意思啊？然后我登录了他的空间，看见了他和喜欢他的一个男生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昆明，他还是没有解释，说是怕我知道了会多想，所以没给我说，我又选择翻篇了。第三次过年前，他因为一个人过年，所以心情不好。为什么一个人过年？家人呢？哎，我就不说难听的了。所以心情不好，然后他去喝酒，我说我去找他陪他，他不要，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要我去。然后过了2天，我发现他去喝酒是和喜欢他的那个男生一起去的，第二次的那个，我又选择了翻篇。行吧。第四次他过生日，我问他要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吗，他说不用。结果过了3个月，今天我才发现他过生日的前一天和他的前男友、喜欢他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一起去过的，很开心，就是没有我。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现什么了，我该怎么办，发姐？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点吃惊。你们说怎么办？这有点没想到。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噔噔噔噔，铁钥匙。对啊，谈婚论嫁了呢，就说我觉得怎么办呢，有一个就是可能你没想到我会提的建议，就是要不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毕竟咱们就不能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吧，对吧？健康还是第一位，可以先去检查一下。这是真的，认真的，我认真的说，
你应该去一下医院，不然万一就是就失恋事小，生病事大呀。我觉得都是以人为本出发的哈。其实我现在也很迷茫，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确定跟他谈婚论嫁了吗？我怎么觉得你还在竞争的状态啊？我觉得，也说不一定。就是我本来通篇看下来，觉得人家不可能跟你谈婚论嫁，因为他还跟这么多男的纠缠不清，就扯不清楚嘛，怎么会跟你嫁给你呢？后来我又再仔细回味了一下，你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就翻篇成瘾，就是原谅上瘾了。嫁给你也完全不影响生活嘛，该怎么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想要嫁给你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很多人玩归玩，还是要嫁人的，不如嫁一个老实人吧。反正你也会原谅他，在婚前就已经示好了。而且我发现他会不会是故意让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就是反复测试你的底线，这其实是一个 test， 如果你能通过这些考验，你就能成为他的新郎。如果你生气了，说明你修为还不够。对吧？你就是那个铁钥匙。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光看到这一面哈，但反过来也要看到这个女的可能能够周旋于这么多男生之间，还有什么生日可以邀请前男友和喜欢她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那这一堆朋友我就心里面有很多问号了，是一堆备胎吗？一起过的话，说明这个女孩子是有点手段的，首先有点姿色，其次很有手段，那大家就和谐共生，有点像韦小宝的感觉那种，就后宫嘛，所以我觉得有点厉害的他，你玩不过人家。你在之前知道这些事吗？哎，可能这就是有些是代价吧。虽然这个不一定全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女孩子就很会哄你开心，也很有手段，遇到男孩子也是对你啊百依百顺啊，就是这样就是很会谈恋爱啊，很会哄你开心，可能他都是练出来的，你享受了他这部分的好，对吗？对，你可能就要面对这样的风险。谢谢老实人的火箭。你要找一个长得漂亮又外面很受欢迎的女孩子，找了漂亮又外向活泼哈，这个外向活泼打个引号。有些风险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收手吧。最后你这样下去，最后我觉得其实你要是愿意的话，你是可以跟他结婚的，甚至可以生下属于自己的宝宝，运气好的话。但是呢，何必呢？人生苦短，
要不还是寻找另外的幸福吧。谢谢清静老实人的火箭。你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早以前看的那个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个宝宝，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她说同时有三个男朋友，叫什么，就分别姓叉叉叉叉叉叉，然后她就问医生说这个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然后医生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不如叫什么，叫郭还是叫郭春吧，那个春字分开不就你懂的啊，哦，郭春海啊，叫，哦，姓郭，对对对，郭春海，所以我觉得还算了，概率会很小吗？25%呢，这就是拼拼种族天赋的时候了。有时候很多人会就有一些小变态啊，在这种时候反而会兴奋起来，说哇，这么多人喜欢他，他却选择跟我结婚，嗨，我一定好好对他，就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杀死了比赛，最后如果发现孩子还是自己的话，就觉得嗨呀，我可太强了。也有这种就是角度刁钻的老师，看你们怎么想。我还是有一说一，觉得不如分手吧。在伦敦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非常害怕后悔。发发好，我是一个留英的学生，昨天到伦敦玩的时候，为了摆脱出难的帽子，一时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上门，结束后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后悔，害怕会传染上病，那就完蛋了。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心里就是超级害怕，一晚都睡不着，也不敢对别人说，所以想问问发发我该怎么办呀，同时还要告诫67373的水友，找小姐姐真的不好。首先从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很担心会不会被警察找上门，会不会被小姐姐讹诈，真的很担心。虽然我查过在英国这个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警察一般不会管。真的吗？我操，这完全是伦敦的宣传片啊！这一段还是卡掉好了。怎么资本主义国家这么不和谐呢？英国这个不违法呀，我靠，这个对英签证，英国签证又火起来了，哎，怎么就为国争光弗兰基了呢？他说还是非常的害怕，在国内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千万不要做。然后对楚南说一下，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还不如 DIY， 可能因为不是自己的爱人吧。最后结束之后真的超级害怕，担心小姐姐有什么病，疯狂问医生会不会传染，一晚都睡不着，好害怕等会儿会不会警察叔叔破门而入，现在真的后悔莫及。总结没什么意思，风险高，而且心理负担极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傻逼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找女朋友比较好。怎么通篇没有说到费用问题呢？我还有点好奇呢。那个有没有就英国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啊？不过一般在英国留学的都是死有钱人，英国是留学最费用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说要追梦的少年少女都可以去英国试一试，就哪怕读不出来嘛。200英镑，来看看啊。嘿，哎呀，没点中，你是谁？哎，算了。哎，这点到了谁呀？女朋友也不一定安全。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50磅，50磅才500块，太少了吧。下个星期去英国好点了，500往上。哎，魔，我记得你好像确实是留学生吧，
你这个说法就很有那个依据了，就大家觉得很可靠。$200一小时。哎，你不是女生吗？我一直以为你是女生。哎，你这不会是……哎，我就人家是消费标准，你这是……好好考试，别想这些有的没的。啊，就是他妈，他就在英国。$200，也就是2000块钱咯。哎呦，资本主义消费好高。我们这些助理宝宝特别选了这封邮件，是告诉大家，不要去涨，后患无穷，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健康隐患、安全隐患，警察叔叔还可能破门而入，后悔莫及呀。还是女朋友好。只要你找得到，真的。好，我们现在下一封邮件叫做一条单身狗对于爱情的思考，听着就很没有理论依据，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啊。我们来看一下局外人的想法。亲爱的发姐你好，考虑到发姐18比我年纪还小，就不用您了。首先谢谢你能读我的邮件，我是童话镇入坑粉一枚，最喜欢听发姐唱歌啦。我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发弹幕的水友，作为一条没被暴击过的对自己血量还挺自信的94年产单身狗，有两个问题还望发发不吝赐教。有第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发发还是六六是谁的直播间，都听说过所谓的爱情只是因为大脑中某种化学物质的分泌，没记错是安东芬吧？哈哈，你记错了。来来来，弹幕跟他说一下是什么。你看你这个单身狗一思考，对爱情有思考，我们就发笑了，真的。你都听了些啥呀？我。

0: 但这很难受。
1: 对呀，多巴胺呢？
0: 你看，你看看，同样的老师，为什么别人就学会了，你学不会？大家都在一个教室上课，嗯，这就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我们，都不在一个教室上课，凭什么人家考120分，你就考90分？嗯，他说。而随着这种负物质分泌的越来越少，那份爱就消失了。那发姐是怎么看待这种男生在对一位女生 A，没记错，不，看错了，女生 A 产生过爱意之后，跟 A 在一起了，但热情脱去了，又对另一位女生 C 产生了爱意。如果她选择抛弃 A 去追求 C，就是一个典型的渣男。但是她没有欺骗 A 的感情，毕竟在一起时确实爱过，而且根据爱情由大脑分泌的物质控制的理论。貌似这种渣男其实也控制不住自己，哼。如果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了，那就跟禽兽有什么区别的？人不就很多时候就贵在自制力吗？对啊，很多人说 A 和 C，那小 B 呢？可能被你们选走了。他说：“可能这段会让弹幕觉得我就是这种渣男，不会的，你不是单身狗吗？在为自己开脱，但不好意思，我没能幸运到成为一个渣男，恋爱经历为零。然后了解了这个安多芬理论后，感觉离不开彼此，比相爱更能打动我。不知道发姐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第二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是特别原因，经常能见到，不是特别原因啥意思？经常见到或者一起共事的人，我不会跟他交朋友。20多年了都没有在这个相对固定的圈子解决终身大事，以后扩大圈子的机会应该就只有参加工作、认识同事了。长得不咋地，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因而我也对依靠自由恋爱成家抱的希望不大。有很大概率我要通过相亲才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如果相亲找不到，一直单身我自己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我家里，我这一代就我一男的，家里又比较传统，平时聊天时，我妈、我爸、我姐都有歪歪我以后娶老婆的事。哎，就家里人对你的期望，你不要用歪歪两个字来代替啊，这很怪。歪歪是什么意思啊？YY 是意淫的首字母，你想想啊，我妈、我爸、我姐都有 YY，我这翻译过来不好听，就是对你的一些期待，都关心你嘛，怎么叫意淫你呢？YY 你不太合适啊。他说，感觉我不成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就算找到了，我不爱他，却让他跟我一辈子，离开他的城堡，毕竟女生在家都是公主，来到我的狗窝，嘿。姿态有点低哈，好像对他有不太公平，这就使我有时候很纠结。原谅我是个头大的人，听说头大的人容易胡思乱想，看来我是个典型。全家人都歪歪你媳妇儿，好烦。因为我现在在香港读书，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最近比较忙，不一定有时间看直播。如果发姐在直播中读了这封邮件的话，希望能回复一下直播的日期，我好找录播。非常感谢。最后想跟发姐说，最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你真的已经很瘦了，再受取关了解一下。祝福你越来越漂亮，永远是下一秒的真人，比上一秒的自拍美。也祝福六七三七永远充满欢声笑语。来自响中人，没看过这个 ID 哦。YYF 要警报了。纳豆都在想什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还就蛮有礼貌的，虽然好像就是不是特别认真听讲，但是呢，就整个文章看下来也算是条理比较清晰吧。啊，不算是，虽然不是满分作文，大概及格还是有的。谢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留言，是你小号吗？嗯。棒棒，水杯很好看啊，这是水友送的，我记得好像是个女孩子。

态度端正的差生。哎呦，这个要求也严格了，人家在香港读书呢。你想想，能去香港读书，一般来说，反正在我们当初还是成绩不错的同学，要不然就家里比较有钱。总之来说，不算成绩特别差吧，真的。谢谢猴王的飞机。香港的大学都还不错，虽然我没在香港读过书哈。所以说有钱就行，是啊，问题是没有钱嘛。而且他看上去他也不像是一个特别有钱家庭的孩子，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就94年，今年已经24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如果他真的如你们所说家里情况很好的话，那24年来身边就没有女孩子慧眼识珠吗？也不至于吧。很多女孩子，也不是很多女孩子，这有一部分女孩子还是比较现实的，真的。就像那个，就漂亮的女孩子容易招那个有钱的男孩子也容易，你懂的。谢谢卡迪尔迪迪恩的飞机。有人说是董事长，哎，董事长，年纪更小啊，更小。他说他很内向，以后可能要通过相亲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吧。你们很排斥相亲吗？你们会觉得对相亲有抵触情绪吗？如果以后就是没有自己，从生活中遇到女孩子，有那个到时候相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而且你们现在不觉得就是因为网络很发达了嘛？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反而有一种取材了的感觉。就是说，在我当年就中学的时候上网嘛。在网上最火的那种文章啊，就是那些写相亲遇到奇葩的文章啊，就聊一聊我遇到我的极品相亲对象，聊一聊我的极品室友，聊一聊我的极品同事，这种大家都把那种遇到的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就写出来，还蛮好玩的。而且我觉得相亲就算对方不好就无所谓啊，因为毕竟你又不是真的跟他生活，不好就算了呗，对吧？下一个 ，next， 写温柔的皮鞋像海洋的飞机。我看到这个弹幕有点扎心了，可能是我是被写的那一个，所以你是有什么苦衷吗？你们叫废物皮鞋怎么了？其实只要不，其实相亲的话可以避免很多雷区，就是说，有时候你通过一些，就是自己选择对象，可能你觉得哇，两个人很谈得来，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情投意合。但是呢，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后面会遇到的阻碍，比方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还有就是家庭状况很可怕呀那种。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而你如果说是通过相亲去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因为就是经媒人筛选，可以免掉一些比较就特别特别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才第一封邮件里面说遇到的

介绍的可能会隐瞒一些比较细微的事情吧，但是不会说那种，因为你知道介绍的人是有责任的，就是说虽然没有说像媒人啊，或者说像那种婚介公司一样那种利益绑定哈，就是介绍了还要给那个费用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朋友给你介绍某个人，他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向你推荐这个人，我也对这个人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所以我觉得就还相对可能更靠谱一些吧。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一个圈里面哈，你交往了一个女孩子，或者你交往了一个男孩子，但实际上不怎么样的话，很多人是就不方便对你说的，因为毕竟是你的私事嘛。就是，宁拆一座庙，不，一座庙不毁十门亲。但是介绍的话，可能就直接就把这种情况 pass 了。谢谢自然的才是最美的办卡，谢谢上课不睡觉的 Timo 的办卡，旁观者清。现在就有人问啊，发发这件衣服哪里有卖的？嗯，过几天，哎，不是我编弹幕，我已经看到了。还有他第一段里面说的什么，如果爱情的那个感觉褪去了，再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就欺骗自己？其实我觉得，爱情可能真的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吧，但是你跟谁在一起也都这样啊，你找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不是说大家要勉强在一起的那种必要哈，但是不是说那个激情褪去之后，我就一定要分手，再去寻找新的激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如把好好的这自己的那个心血啊，精力放在建设祖国身上。很多时候，最开始大家是因为新鲜感，或者说荷尔蒙。多巴胺，whatever 的，或者颜值怎么样在一起，然后过了之后，维系两人之间的感情的，维系大家之间的感情呢，是一种我们共同的经历，你知道吗？就像有些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跟他们已经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地域的原因，已经很久都不联系了，但是我还蛮关心他们的近况的，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这是别人所无法代替的。就好像你的故乡是没有办法就被替换的，它永远是你的故乡。你在哪里长大，那里就有你的回忆。你跟一个人相处了3年，可能感情变淡了，但你们经历过的事情，只有你们才知道。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说，就我爸妈就是因为那个感觉性格不合离婚了，但我妈呢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她说我也不是觉得你爸有多好，她说她就很傲娇嘛，就觉得你爸那个条件很，就是送给我都不要那种感觉啊。哎，这话就不要让老陈知道了。我妈比较那，她说只是因为我们一起在一起了几十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就只有他才懂。就我的青春，我的回忆，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只有他才知道。换一个人，不管是哪里的小鲜肉，哪里的小姑娘，对吧？不管是新来的隔壁的老大爷、老大妈，我们在一起了是有新鲜感，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回忆了，因为我的青春。我的那么几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就没有人可以诉说了，知道吗？说了他也不懂。就好像一起，我们曾经一起打过一款游戏的话，我们就永远有这一方面的共同话题。换了个人就没有了，就好像你们看《六七三七三》一样，最开始觉得哇，这个女。

怎么这么好看，我一定要点进去，这个封面刻我，这个声音刻我，这个长相刻我，我点进去了，开始觉得好新鲜。后来新鲜感过去之后，我觉得咦，好像没有最开始那种恋爱的感觉了呢。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是不会变的，那些梗，那些事，那些听上去好笑，其实更好笑的，确实很好笑的笑话，我们都知道，这是共同的回忆嘛。哎呀 ，BGM 换一个，谢谢废物波波的游侠。什么的老夫老妻啦，不要脸，真的是。我还是个宝宝呢，你们也是个这种。也不说爱过这么就是比较俗的那种话了吧，就说经历过。一封特意来感谢发姐的信，这封邮件叫做，说的是发姐您好，咦，还是名字开头呢。发姐您好，这几年一直有关注您的直播，讲述了很多做人做事儿，让我这样二十出头刚入社会的小白少了很多困惑。这封信特此感谢，当然发发人美歌甜也超好听，简直翠鸟大肚子余音绕铁棒，哈哈。我刚想说你这么客气，后来就原来是啥，谢谢小锁的飞机。介绍一下自己，威海人，23岁，80kg，1.7米，稍微有点微胖哈。中专毕业，工作2年，工作海员，就是国内的万吨级货轮。哎，我怀疑你是不是在上面当厨子，炊事班班长呢？其实这个行业知道的人比较少，就是在一条很大的20几个人的船上工作居住半年以上，去往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PS， 纪录片里说，全球运输总量的80%以上是由船运行业完成的，就是我们很棒棒哟。由于常年不靠近陆地，没有信号，就只能在一个月少有的几天靠港下载录播看，希望罗叔叔能录一下，谢谢了。哇，这个很真爱了，就平时都看不了直播，就纯靠那种感觉，就是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赶紧下载录像那种，还蛮感人。他说在船上吃喝也还好，也不是很累。是啊，我看出来了。就是大部分领导都是舟山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说普通话，一个人边上就心累，也比较排外，人家一个小团体又是领导，也不在乎你的感受。特别正当我要升职，从小兵升职为一个最小的管理级叫三管轮的时候，咦，这是什么？就差不多小组长的意思是吗？因为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他们就更排挤你，不给你好脸色看，无关的工作都强加于你，私人的物品也随便占用，以及很多事情就无法言语了。没办法，船上一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重点我还要升职呢，就忍了。直到有一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穿着拖鞋内裤背心，左手抱着膝盖，右手吃着糯米团子，对，很有画面感啊，学习电脑上的资料，手机上放着发姐的李宗盛专场第二期的音乐。当我听到《匆匆》这首歌时，还强忍着，男的嘛，这点事儿算个屁。可是当我听到最后一首唱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就控制不住了，嘴里生硬嚼着糯米团子。不让自己出声，2年时间里，夏天的时候休息了5个月，算来2年没在家过年了，俺弟亲娘啊。等一下，2年时间休息了5个月，你是想表明休息的比较少吗？就是如果你想表明自己在外面很辛苦，我觉得好像这个举例不太合适。2年休息5个月就还蛮多的吧，就

确实过年没在家的比较心疼，但2年5个月就还好哟。这不是《匆匆》的歌词，是那个《爱的代价》的歌词。这缓解了我几个月的压力，让我宽心了一些。之后的话，当然是升职加薪，再等待几个月，我业务成熟，我也就不会惧怕那些人再逼逼锤爆他的狗头。呵呵，发姐又要吐槽你们男人可真是太自信了。再次感谢发姐平时的陪伴以及传授很多正确的三观，让我缓解了很多压力，更努力的去学习工作，让那些恶意的人没有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文化不够，写的不好，请见谅。其实还可以哎，就是比很多那种大学生都写的通顺多了，还就蛮清晰的思路。PS，我半年没见女朋友，看着。发姐就很开心啊，我是不是精神出轨了？求发姐骂醒我。再 PS，我不管，发姐最美，歌唱的最好，比7.50还高2分。感谢陈一凡，感谢六七六七三。等一下，不是六七三七三吗？比心。嗯，这中间前面都还就是很正经，中间也挺辛苦的。虽然就是说2年休了5个月挺长，但是据说这种平时是没有休息的，就是没有双休日啊，就7×24小时那种感觉，哎，不是24小时嘛，7×10小时那种，还蛮辛苦的。那最后是怎么回事？就突然画风一转，嗯，这我们在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是船员的？就出来说一下，是不是这种没有双休日的啊？这个同学，哼，没有双休日啊？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还说出这种话？我觉得你的愿望没有强烈，但是我觉得你的求生欲望不够强烈啊。本来我以为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下面就是女朋友已经怎么样了，还想安慰你。后来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在船上是不是很闲呀？船员没有娱乐活动吗？可是就说没有网，但是也可以打单机游戏啊。谢谢三可优的2个飞机，谢谢三皇。我就只好安慰你女朋友了。异地恋都是会唧唧的，这位楼主的女朋友，不如另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异地男友不如没有，真的，有一说一哈，我不能一味的偏袒，就是一味的安慰和照顾来信的男观众，有时候也要。就是考虑一下女观众的感受，还单机游戏。哎，船员是很闲吗？就是平时如果没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对着大海发呆那种？就是靠近港口上货下货，平时在船上嘛，在海上就是开来开去，没事儿拍一下那种海豚跳啊，鲸鱼喷水啊。还有就是彩虹啊，那种风暴啊，就拍了发抖音那种，是吧？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那种海上的日出啊，夕阳，然后配个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差不多是这么唱啊。嗯，待久了就不新鲜了，是啊。待久了什么也不新鲜，没有海豚吗？有海豚吧，有海豚的。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出海都遇到过海豚，就没拍下来而已。我觉得只要不遇到海盗就行了吧。我最近看的几部电影都有海盗，比如那个《红海行动》。哎，怎么想起《热海行动》？还有一部叫啥来着，《战狼》都有海盗，还有什么，《湄公河行动》，万吨级的，万吨级的。

货轮应该是绕着那个海岸线应该溜去吧。加勒比海，他又没有去那边，他是在那个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呀。现在林志玲分数还变高了，都7.5了，不是7分吗？我本来就看着这个邮件的前半段，想就是说孩子小伙子精神有点苦闷啊，想多安慰一下他。后来我觉得还是情绪很稳定，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的关注，下回记得把房间名字打对哟。然后那个顺便报一下他的 ID， 大家安排一下，叫做我是征服星辰大海的人啊，还蛮符合你的身份啊。

0: 按键说话好像是 T 吧？我记得是不是 T？喂喂喂喂喂喂，Hello Hello，大家决赛圈见哈。平时就算了。
1: 对，我来狙击发
2: 表
1: 言。
2: 哥是天，表哥是天，这不老大
3: 这
2: 师
3: 他妈
2: 吗？
3: 也能听出来？
0: 那个决赛圈见，决赛圈见，
2: 这不是我水叔，
3: 肯定他妈也
0: 我
3: 能
0: 们
3: 听
0: 我
3: 清
0: 们我
3: 声音。
0: 们
3: 我操，
0: 平时
3: 我
0: 接接
3: 你们！
0: 那有没有保护主播的队伍？
4: 有，
0: 谢谢你。
3: 要不
0: 哎，
3: 我
0: 就三级一套就可以了哈。
3: 直接全部到他们那里，没有你自己。
4: 五五开万岁，五五开牛逼，龙门为主。
0: 哎哎，也那个同学呼一下。
4: 龙门为主，
5: 大家来，
4: 他这边超牛逼，牛逼，龙门为主，
6: 让我来，
7: 让我来爽一爽，对不对？
4: 给我吹个牛逼，龙门为主，龙门为主。
3: 你那个啥地方？
4: 老师牛逼，老师牛逼，
6: 这地方
4: 牛逼，牛逼，
6: 牛
4: 逼，
0: 那我关了，好，一会儿决赛训练哈，不要乱叫。哎，忘记穿我的皮夹克了。
8: 跳哪里啊？
0: 对对，跳哪里？我们跳哪里？谁指挥？
9: 赶紧指挥吧。
0: 逃啊，好啊。
8: 那我们，我看一下，他估计会看我们跳哪里，就全部。
0: 哎，他们肯定会被看到的，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8: 那跳这里吧，走，往回跳我们。
0: OK。靠你们了。嗯。你们能听到其他那个？主播的声音吗？刚您听到 YY 的声音吗？他们好像没说话。刚才那个，他们说了，但是老大好像没说话。
10: 没有，
0: 能听
10: 我开的那个 F2 麦。
0: 哎呀，自由麦呗，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一激动忘记点那个语音了，不是就。直接
8: 这个房子有一个人啊，这个房子我标记了。
0: 哎，交给你了，
9: 大哥，靠你了，我只能混。
0: 我准备统计。
9: 我准备在这狂混。
0: 你们听得出来谁是谁吧？哎，都是主播，大家对声音都很熟悉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先杀我。我给那个我们房间就是竞猜，我是我们能不能进前五，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保守啊？毕竟我们这边还是实力很强劲的。但是我又想，哎呀，吃鸡一来就说吃鸡，这个队伍从来没有组建过，还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觉得前五就比较保守，比较稳妥。啊，已经打起来了。
8: 第一个死掉是谁啊？
2: 哎，快走！
0: 已经死了吧？
2: 后面那个车库有人。
0: 哎，死掉的是。
9: AI 服务器有问题，看不到名字。
2: 这是我吧？狗贼。
0: 狗贼叔叔。
2: 哎，对你那边有人，小心点。我刚只开着麦忘记了。
0: 你怎么？
2: 说一下。
0: 你不是说你亚服前一万名吗？
2: 是啊，架不住啊。
0: 你在开直播吗？你是不是被他们窥屏了？
2: 没有，我上去就听到有声音，上来就被打死了。加油！我要去压你能前五。
0: 哎，你们有些观众很烦。什么叫果然是狗贼？我其实对狗贼叔叔就是寄以厚望，我觉得他。就能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哎，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个人？哎呀！啊！哎呀！
8: 先找一下。
0: 我来了。
8: 那边三个人。
0: 我来了。我还没有那个，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防弹衣。我来找你们。
5: 过街就有是吧？
8: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这里。
0: 哎呀，银子。
8: 前段一个。
5: 就你之前标那个呗，拦截那个。
8: 对对对对，就那个人，
5: okay.
8: 他应该往回跑了。然后车库有一个130的假车库那边。
0: 哎哎，等一下，先绷个带，很方。说好决赛圈进，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呢？不是说有要保护我们的队伍吗？叫护驾队吗？哎，有防弹衣了。没想到那个我们开局不到两分钟，一个竞猜就已经落下帷幕。我相信很多人都压得我最先死，呵呵，没想到吧？被狗贼叔叔操盘了。
8: 哎，怎么说？
5: 在那个平房、啊。
9: 来，哪个平房有人？
5: 就275。
8: 一层能登顶的平房是吧？
5: 不，没有登顶，平房。
0: 嗯，
5: 我在下面跑呢。
0: 嗯，傻逼，再搜一下。
8: 没事，我们安全区别被人偷了就行了。
0: 哎，为什么我们人数少的这么慢呢？
9: 好，我小心点。
5: 房子里抓他吗？一个人。
9: 我刚玩这游戏，你看着点。还有二楼还有一个，
5: 我看到，
0: 我出去蹭一下，点个横。
5: 漂亮，
9: 倒了，
5: 平房倒了一个，宾馆倒了一个。
0: 夜阳围，哦，夜阳围，
5: 搞事情吧，
9: 走吧，
0: 我决定不收房子了，就等着舔包吧。
5: 我把平房补了。
9: 二楼
0: 收房子效率太低了，不如舔尸体。
5: 这爬哪去了？
0: 果然。
5: 哦，他爬到宾馆去了，两个都在宾馆里面。
0: 这就很有效率。我还刚才还在费劲的在搜房子，何必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5: 接下来人了，靠街，210方向，靠街围墙。
9: 哎呦呦，打我了！
8: 漂亮！哎，直接死的吗？
5: 不，靠街围墙，我没有打掉他，这是补的。
9: 围墙有一个，摸了我半个血。
5: 对。

0: 猜一下，猜一下，
1: 这个人巨残，在285。
2: 怎么还没死？那个从窗口出来的。
0: 三刀，三刀，三刀。升到120。
2: 305，那个二楼有个人平台上面。哎呦，这个人！哎呦！
0: 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
1: 来，我这，往右边跑，往右边跑，往我这跑，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陈东，那个大肠拉一下。
2: 哎呀，我
1: 还得过来一点，还得过来一点，还得过来一点，不然会打到。对 ，OK，OK，OK。他在125，125转角。
2: 我又活过来了。
1: 这个直死的吗，王姐？
0: 不是直接死的，跟那个人应该是一队的。
1: OK。
0: 120那个是三级头，大肠了。哎，
3: 大姐拿
2: 着。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老大。还有饮料吗？谢谢谢谢，我连头盔都没有，难怪死的这么快。我就说
1: 包里，包里后面包里有个半血头。

0: 这人数少得太慢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就是开着全公屏说报我们的点，然后互相不打
1: 我前面一个110，110，马路对面的围墙后面，
0: 我很
1: 来了，
0: 怀疑。
1: 在左边90方向的廊房，三层廊房下面。在马路对面啊，
2: 看到，好像是两个。
0: 90方
1: 两
0: 向
1: 个，
0: 吗？
1: 对，90那个三层廊房下面的右边那个点，对，雷那
0: 诶，
1: 个
0: 这
1: 点。
0: 有个台。终于捡到一个。

0: 枪法不行啊。这个水有。哎，怎么叫我能进屋躲着吗？我就是一个诱饵。是不是二楼还有人啊？
1: 没有了，应该。三级头估计是。
0: 这不是诱饵吗？没有我出来，大家怎么打得起来？
1: 还有一个。

0: 得慢点打，资源不太多。
1: 眼前一个，
2: 120。
0: 120。
1: 差一枪 ，OK。
2: 我来扶。算了，顶不住。
1: 还有一个应该在右手边。
2: 感觉一个第一个圈就要把自把药都喝完了。
0: 那只能躲房子里了。外围人太多了，
1: 估计都来了，估计他们
2: 这马路中间上打药，这不是基于对对。

0: 会在楼里了，打倒三个了吗？是。
1: 打倒，我打倒一个，
2: 铁甲
1: 三
2: 铁甲。
1: 他们好像是两队人，撕了一波的。
0: 不在楼里。哦，在楼里，楼上一个。
2: 我上了。我三级甲，我先冲吗？他们不舍得打我。哎呀，打到队友了，不好意思。
0: 直接死，直接死。
2: 三级甲根本。
1: 那边
0: 还有人
1: 吗？
3: 楼下有一个，打死了，打死了。
2: 这么厉害的吗？哎呦，吓我一跳！核爆吗？
4: 这个人自雷炸老大，我的天，太恐怖了！
2: 我靠，这个人可以的。
1: 对哦，
2: 这不是自爆卡车吗？
3: 猫腻，冰箱去。
0: 哎，好嘞，好嘞，
2: 哎，你们不要乱喊口号啊！很吓人。
1: 哇，300啊，有没大药的吗？可以分人一个。
0: 哎，进圈吧，1分33秒，不然他们又来了，安全区之外了。我
2: 发现除了我们这边这发生的战斗，他们自己都不互相打的，人完全没有减少。我估计他们开着语音就在互相商量。
3: 走吧，快点。
2: 走吧。
0: 右手边，
1: 漂亮！
2: 搜一下没有东西。

0: 平底锅收下了。
1: 哎，我四倍镜你们要吗？
0: 啊，我有
2: 要，
0: 了，不用了。
3: 两个，给我一个宝宝力。
1: 哎，好，这两个。
3: 好嘞，谢谢。
0: 我们这队当然强了，开玩笑。哎，我还是把那个竞猜开得太保守了，还是应该定吃鸡的。你们这些观众平时狙击我狙击惯了，现在知道世界的残酷
4: 正南有吉普开吗？城口。
1: 有吉普，但我们人是不是太多？一刷两刷，四个刚好，跑吧，几乎吧。

0: 刚才那个狗贼叔叔和那个嗨士被针对了，像我这种比较怂的就还好，猥琐。啊，你们说啥？不杀我是为了活捉？
1: 小心他们
0: 怎么
1: 毒
0: 还
1: 我
0: 有
1: 们！
0: 64个人？啊！你们说他们在决赛圈包围我们，围
1: 拉个
0: 剿
1: 药嘛，我有药。
0: 啊？
1: 右手边来车了，吉普很近，破破了。
0: 不是吧？
1: 你稍微往左边走一点，有被迫。
0: 还有这么多人，到时候一人丢一个手榴弹就直接全死了。
2: 老大有药吗？我可以分药。
3: 好嘞，你们就没有。
2: OK，我在这等你。
0: 有多的饮料吗
3: ？Thank you。
2: 10个绷带，2个饮料，可以吧？一人一个。
1: 够了。药包你们还要吗？药包。
3: 你先留着吧，你。
1: 我比较多，5个。
0: 啊，那就抽一个。
3: 估计我包装不下了，刚才一直没看见耳机包。
1: 来，
0: 谢谢。
1: 来这里。
3: 登地了。
0: 生龙活虎。
3: 皇帝，你那还有腰包吗？
1: 还有，来，地上。
0: 我希望就是能够陆陆续续的杀点人，现在一个人都碰不到，我好慌啊！我觉得他们组在一个地方，可能会是有那么20-30个在那边等我们。现在有一种奇怪暴风雨前的宁静的感觉。
1: 还有57，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蓝点房子。
0: 我很慌，他们不会这么阴我们吧？因为他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方位。什么解放图画是你活着谁的？太安静了，这不寻常，我连枪声都没听到。你们好歹互相打一打嘛。
1: 应该没人，门都没被开。
0: 太可疑了。主要是我们没有弹药，没有那个了，没什么药。一会儿虽然技术很牛逼，但是
1: 我把右边车开过来，
0: 资源不够。我们要不要再搜一下？搜点药品什么的。感觉一会儿你们子弹都会不够了。
2: 二次发育。

0: 诶，已经快要爆掉的那个三级
1: 对
0: 甲，
1: 啊，
0: 应该还是不能要了吧？不如一个二级甲，
1: 它坏多少吧？
0: 坏了
1: 坏一
0: 百分之
1: 半
0: 九
1: 不能
0: 十，
1: 用。啊，
0: 那就
1: 我
0: 算
1: 这
0: 了。
1: 有好多少多少房？
0: 哎呀，我已经换上了，我已经找到了。
2: 还有二房吗？
1: 厕所，厕所。

0: 哎，那边有个车来了，有个蹦蹦，哇，两个，哎呀，这车速太快了，打不到，技术不到家。
1: 哎，那边还有一队，在另一队，摔死的那个人。
0: 要过去打吗？还是我们就守这儿？
1: 守一下吧，不过去吧，我们。
0: 支持。谢谢，nice 的两个飞机。看看这个球。哎，这四十几个人躲在哪儿啊？靠，太可怕。
1: 哎，走。上车应该没人。
0: 来了来了。
1: 我们开到前面斜坡徒步过去。你们下车徒步。
0: 哎。
1: 没人近点，有人了，
0: 哪儿？
1: 来来，他没敢停，我先到了，跑了他，
0: 谢谢吸烟猴的飞机，这是老大的。

0: 蹦跑120，近点，停了的。
1: 哎，上面再跑140，山顶就是。
2: 140。
1: 在秒我们，对对对，
3: 一枪。
2: 哇，老大你怎么这么厉害？
3: 没有，蒙。
2: 你是不是代打？靠！我凭什么都没看你打绝地？
3: 偶尔，战术素养比较好。
2: 哈。
3: 当主播之前，
2: 我靠！哎，你当主播以前是吗？狙击手。哎，已经解决了吗？
1: 没有解决啊。
2: OK，
1: 在那个山头。人都活的，还有43个人，这个圈
2: 40几个人，圈这么小、啊。
1: 来了，后面车，260，马上打。他开到水里了，
2: 这可以活捉了。会不会是个诱饵？
0: 压不过去的，
1: 小心点。
2: 那边有两个人。
1: 回来，左手边还有一队，回来，左手边还有一队。

0: 在补嘛，牛逼！你右手边，我在洗。
1: 啊，谢谢。哎呀，
0: 拉一下。
1: 哇，就很安全。你看看人家救人是怎么救的，你们学学。没有烟雾弹子。
2: 撤回防区吧，快点走啊！
1: 哎，我怎么又死了？
0: 哎，没拉起来，没拉起来。
1: 等一下，
2: 炸起来了，倒了。
0: 炸死了，海兵的全部炸死了。
2: 110的人，
1: 专业，
2: 一直在补。
3: 一个二一个，一对一对。
1: OK。
0: 我们还在安全区，山顶在打我们。
2: 山顶树下。
0: 树下，今天树下大长。能投个雷吗？这个距离可以的，我来吧。
1: 在哪里啊？
3: 树后还在树后。
2: 150树后。
3: 扔烟了。
0: 他起烟要跑。
1: 哎呦！
0: 再拉了，
1: 谢谢马牛逼。哎，我这死了五回了吧？
2: 没事没事，
1: 大概吃了 一吨的药，还好我药多。谢谢帆船的飞机。哎，多大仇？
2: 谁还有53多？
1: 我给你30个，我没多少。反正我用不太上，哈哈。我看看，哎，不敢出去了。还有30个。现在的敌人在哪儿？你们在打哪里的？
0: 那马牛逼，你把我架，我帮你架一架，拉左边直接给他打掉。头没了。
1: 看到
0: 了。哦，你可以拉了。
2: 往右拉吗？往右拉一点。
0: 可以，他加好血了。
2: Okay.
0: 倒了。
2: 这一颗雷。
1: 哇，好激烈！
0: 哇，全在打。
2: 而且他是倒的，他还有队友。
1: 我知道，
2: 他还有队友。
1: 算了，不冒险，我已经死了
0: 五次。把120的三头给他拿下来，把120的三头。然后人员基本上应该都是在170，压他来吧。
2: 我们左边可能还有啊，左边75，
0: 左边应该有。
1: 哎，好紧张！
3: 站点，山顶上应该还有人啊。
1: 捡个包。
3: 刚才我看见两个。
1: 哎呀，四倍精算。
0: 或者压在半坡这里也行。
1: 哎，
0: 右手边都有人。

0: 原点180覆盖你们打，我帮近，
1: 帮你们补刀。哎，我居然完成了三杀！
0: 我看近点。
2: 这是小九月的七九幺小九月的火箭。
0: 前面110两个。树下两个树下。

0: 漂亮！
1: 哎呀，
2: 花姐倒了
1: ，我还能坚持三秒。好，谢谢。
3: 扶架，石头后边有一个。
1: 哎呀！太可怕了，
4: 术后打的。
1: 啊，凉了。我，哎呀，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战绩已经很满意了。观战。
4: 不好救，110的术后。
3: 好嘞。
1: 我进入了上帝模式啊！
4: 石头后倒了，石头后是倒的。
1: 我现在可以爆点了，我靠！哎，我作为一个创建者，现在真的上帝模式了。
4: 直死！
0: 漂亮！
3: 说，我还有一个，
1: 但是我还是要有原则。谢谢 CHS216，谢谢。
0: 我前面170有一个在帮我们在打他。
3: 对。
1: 哎呀，我现在不方便说呀。
0: 再跑，去输了。没事，他还是会死，这个人还是会死。这里又倒了。我们三个，右边一个，左边两个。
1: 嗯？
4: 摸一下花姐的包。
1: 谢谢阿普和成本工作室的飞机。
0: 这个可以偷掉了。
1: 哎呀，感觉稳了呀。
0: 我这两个眼前伏地魔。
3: 一号人在旁边。
0: 脸上就一个伏地魔 ，OK，
3: 还是那石头后还有一个，
0: 我前面175，术后一个大肠，左手边还有人吗？
1: 太强了吧，我靠！我本来以为
0: 我那露头了，
4: 是，
0: 还有80吧，
4: 一个人，
0: 80，冰箱
3: 80。
4: 没血，往左拉，我加右边。
0: OK， 我拉左边。
4: OK。
3: Nice。
1: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天哪！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就是我们会被，就是全部围攻嘛。哎呀，太厉害
2: 了！
1: 我靠。
2: 我只竞猜了前十，我太。
1: 我竞猜的是前五，我还很保守。太强了，
2: 我比你还保守发现。
1: 哎，我先把那个竞猜的牌给结了。哎呀，好多人，爬了，开始。

0: 按键说话好像是 T 吧，我记得是不是 T？喂喂喂喂喂喂，Hello Hello，大家决赛圈见哈。平时就算了。
1: 姐，我来举旗发
2: 表
1: 言。
2: 个四天，表个四天，这不老
3: 这
2: 大师
3: 他妈
2: 吗？
3: 也能听出
0: 那个
1: 来？
0: 决赛圈
1: 这不
0: 见，
1: 是
0: 决
1: 我
0: 赛
1: 的
0: 圈
1: 声
0: 见，
1: 音，
0: 嗯。
2: 这不是我水叔，肯定
3: 这他
2: 行。
3: 妈也能听清声
0: 我
3: 音，
0: 们
3: 我操！
0: 平时先，那有没有保护主播的队伍？
4: 有，
0: 有，谢谢你。
2: 秀兰，
1: 要不
0: 哎，我就三级一套就可以了哈。
1: 直接全部到他们那里，没有他们，
5: 五五开万岁，五五开牛逼，龙门卫
0: 哎哎，也那个同学呼一下。
5: 龙门卫牛逼，
1: 龙门卫牛逼，
5: 他那边超龙门卫牛逼，龙门卫牛逼，
6: 让我来，让我来爽一爽，真的。
5: 给我秀一波牛逼，龙门卫牛逼，龙门卫牛逼。
1: 你那个啥？
4: 老师牛逼，老师牛逼。
0: 那我关了。好，一会儿决赛训练哈。不要乱叫。哎，忘记穿我的皮夹克了。
7: 跳哪里啊？
0: 对啊对啊，跳哪里？我们跳哪里？谁指挥？
8: 环境指挥吧，
0: 逃啊好啊。
7: 那我们，我看一下，他估计会看我们跳哪里，就全部。
0: 哎，他们肯定会被看到的，
7: 那个、
0: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7: 那跳这里吧，走，往回跳我们。
0: OK。靠你们了，嗯。你们能听到其他那个主播的声音吗？刚你们听到 YY 的声音吗？他们好像没说话。刚才那个他们说了，但是老大好像没说话。
9: 没有没有，我开的那个 F2 麦。
0: 哎呀，自由麦呗，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一激动忘记点那个语音了，不是就。直接
7: 这个房子有一个人啊，这个房子我标记了。
0: 哎，交给你了，
7: 有一个人。
10: 大哥，靠你了，我只能混。
0: 我准备躺机。
10: 我准备在这狂混。
0: 你们听得出来谁是谁吧？哎，都是主播，大家对声音都很熟悉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先杀我。我给那个我们房间就是竞猜，我们能不能进前五？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保守啊？毕竟我们这边还是实力很强劲的。但是我又想，哎呀，吃鸡一来就说吃鸡，这个队伍从来没有组建过，还是有个磨合的过程。我觉得前五就比较保守，比较稳妥。啊，已经打起来了。
7: 哎，第一个死掉是谁啊？
0: 已经死了吧？
6: 后面那个车库有人。
0: 你们能不能够知晓敌人的位置，还是在于技术啊？也就微气命子，刚才那一局就算你们开了透视挂，你们也吃不了鸡，就是这么真实。哎呀，我们可太强了，太强了，怎么这么强呀？我都震惊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很多人直接就这回先经历了上一局比赛，现在我们这次竞猜说谁先死，大家都压的其他人。这个其他人是不是其实是有一个 ID 指向的？刚才那一局大概有70%的人压的我先死，这回大家还是看清了局势，发现我其实还可以，对吧？啊，还是有希望的。

0: 老陈傻逼，老陈傻逼，
1: 怎么又是你？
2: 你好大，你好大，你好大，得分位牛逼。
3: 马牛逼，马牛逼，马牛逼，看一下，喂，马牛逼。
1: 那个说某某某那个，你怎么老是混进来？
3: 一个月前我送了你两罐
1: 大彩电，开外挂。哎呀，走了，太可怕了，告辞。跳哪儿？
2: 我们还是最后跳吧。
1: 好的，
2: 还是跳刚才那边。
1: 这一局可能会难一些，因为他们刚才其实可能放松了对我们的，就觉得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位置就稳赢。这一局可能他们会认真起来的，或者已经把寝室里最厉害的那个人叫起来代打，也说不一定。刚才他们可能还轻敌，比较轻敌，要小心。
2: 花姐，你们可以先跳这里搜一下，我跟马牛逼还有银子老大。
1: 不要！我要跟你们在一起。不行！我们在那，我们分开跳，那不是死定了吗？你这个战术很有问题啊！姐。
2: 那我们跳这条路。
1: 好的。
3: 好，可以。
1: 你太不了解我们的实力了，怎么能分开跳呢？
3: 分开跳一v一都不行。
2: 没有，我想先让你们去搜点枪去。
1: 我。不要对我们就是有太高的要求，压力大。
2: 啊，我有吉普，这点。
4: 勇哥，你抢。
1: 哇，好多人！我靠，好多人！
4: 他走了好像。
1: 哎呀。
2: 他先了。我们上面还有一辆吉普，还有一辆吉普。这里还有一辆吉普。
5: 我开船的。
2: 可以先收。
5: 四合院有人，
1: 哎呀，车来了！这位兄台，如果
2: 别被撞了，别被撞了。
1: 如果是个好人的话，现在就留下车自己走吧。这个谁有？留车不杀。
5: 沉淀是有人的。
2: 哇，他要撞我们！
1: 我劝你一心劝你向善，你现在留下车，我们一会儿就给你一下口头表扬。
2: 啊，真上车了。
4: 没有
1: 下车，我靠，很难受。
2: 自己有车。
1: 好吧，决赛圈进。
3: 哥，哪有车？接一手呗。
1: 这个室友经历了很大的挣扎。
3: 我这儿面前围墙有个人，花姐，就你跑的那个围墙有个人，有把枪，花姐。
1: 啊！
3: 你别过来，有枪，花姐，你快溜。
1: 又！哎呀，我看到他了！快压死他！哎呀，来不及，我还能活20秒。不着急，他就在那边，就在西南方向。呦，过来了！
4: 是，
2: 他要补。
3: 大哥，救一手！
1: 哎，他过来了！
3: 撞死他！
4: 没打。
1: 哎，这个人很猥琐。
2: 哎呀，他要补你。
1: 操盘。
3: 他进屋子了。
4: 没有，
1: 围
4: 墙后。
1: 没有，他是就在围墙后面。哎呀，我要凉了。哎呀，你别压死我！不要吓死。
3: 后面来了个，我们后面来的人。
1: 呀，你倒车注意啊！哎，吓死我了！
2: 三德宝，来三德宝。他来了，快跑！
4: 快上！
2: 走！
1: 哇，这个人，
2: 我拿把枪吧。来的，
1: 不要脱衣服。
5: 因为他好像只打花姐，这个人就很坏。
1: 他是怎么做到一辆车上只打我的？哎呀，凉了！啊，这个人好烦，凉了。好了，
3: 打准现在。
4: 没办法，
2: 要

0: 好了，我们三个要走了，要走了。
1: 包老大，
2: 我跟猫腻，我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拿，
0: 就没有东西啊。
2: 对，
3: 我进入了上帝视角。
1: 我还行，我捡了个背包。
2: 还能救吗？完。
3: 我来巡视一下。
2: 啊，猫腻你在装吗？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怕他把你们打下来。
3: 我看到了飞哥，
1: 别炸就行，别炸就行。
3: 673 围完成，未完成。
0: 这边有人吗？
3: 啊、好多人
0: 啊！有人。
3: 原来这就是外挂的感觉。不知道看谁了，我还是去找我们队友吧。队友在哪儿？
1: 哇，有人啊！哎呀，面前大哥，
3: 在这儿，我在哪儿啊？
1: 大哥，
3: 哎呀，我当上帝不熟悉啊，业务不熟悉。哎，好了，我观战一下马牛逼。
4: 楼上有人。
3: 血本无归啊！
1: 房子全是人。
3: 嗨，不一定啊。这回就是一次有一个
4: 上了
3: 、
0: 打架
3: 还有4321封盘。哎，没封盘，刚才捡钱真的是。我们这回先死的太就是落地死，第一个死的就是决定的太快了。我们来看一下马牛逼老师，为什么大家都在刷银子王八蛋？
2: 他们这是说出了实话。
3: 十号还行，看看下一个视角。我看看怎么切换人呢？上一来间隙，现在是，哎，这是狗贼叔叔，我们来看一看狗贼叔叔这个像不像亚夫前一万的。我觉得他的身法跟我差不多呀、啊。你们觉得呢？有前一万名？
5: 不是，那个楼上换那个子弹的是自己人吗？还是阿发你这边的声音啊？
3: 哦，可能是我的声音。
5: 确定吗？
3: 我没听见谁换子弹呢、啊？我在 OB 狗贼。
0: 应该是有人。
5: 因为我听到一个换那个。
3: 应该是有人，我这边没有人
1: 换。有人，我就
5: 走一起吧，走一起吧，
1: 就在楼里。
3: 我觉得狗贼叔叔这个视角看起来就跟我自己打没什么两样。
5: 确定吗？
3: 不是吗？
5: 车道。
3: 哎呦，你还会弯腰？
0: 有了。
3: 弯腰那个，他们说不停的按 C 键可以躲避爆头，这是我新学到的高级技巧。没想到你也会啊！
4: 的确有，在你顶楼，小心点。
1: 对的，我就是被这个人阴死的。
0: 我们走吧。
5: 走吗？这楼里有人啊，我这儿。
3: 该跑毒了吧？
0: 他是
5: 在楼里面。
0: 马牛逼，你在这边杀了多少人了？
4: 我
3: 确实有人，真的有人。
5: 我看到了，
0: 就剩他一个
3: 了。我也看到了，
0: 就
3: 那
0: 个
3: 人。
5: 你们过来
0: 打
5: 算吃了吧？我们一起。
0: 直接吃了吧，然后开他后面的车走了。我们，
5: 对，我这三号过来吧。
1: 对，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0: 他在
3: 二楼
0: 吗？
2: 三楼。
3: 二楼还是
0: 三楼？
3: 左手边。
0: 等等。
3: 右手边。
0: 等等。
3: 就这。
4: 箱头，三楼。
5: 走，我来。
4: 上楼右转。
5: OK。关你们。
0: 厕所。
5: 哎
3: 哎，太方便了。
1: 哎，就是这个感觉，我就是被这么阴死的。
3: 我逼一下下一个同学。
5: 走吧，
0: 那个四倍镜踢的。
5: 有了，走。
0: 我们直接开车。
5: 你车炸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应该。没关系，没关系。
5: 哇哇哇！
0: 我们就坐一下，坐一下，就坐一下。
5: 我觉得
3: 好多人。
5: 我感觉一出悲剧要上演了呀！谁有要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1: 哇，那这个车一扫就
5: 二十
0: 大掉，我负责。
5: 你开快点，只不过有三四秒的延迟，你不要给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3: 这人起的名字跟我差不多。糟了，我找不到老大了。
2: 我车上多少人？
3: SUV。

0: 我想想，切的好晕，不好意思，我马上切好，我把那个你别让你们晕了，sorry，我主要是想 OP 一下我们的队友，但是一直没 OP 到，好烦。给我半分钟时间。哎呀，按快门！就是那个
1: 快点，我们，
0: 牛牛的，没
2: 看
0: 看到我没看到那个银子的。哎，不选，还可以这样。哦哦哦
1: 上面
0: 哦哦哦哦！
1: 估计可以搜一下。
0: 哎，好方便啊！好，谢谢大家。好了，学到了啊！大笨蛋，大笨蛋，
1: 被搜过了。
0: 是不是老大没有开直播呀？难怪你们才说他王八蛋。哎，怎么不开直播呢？怕影响自己发挥吗？
2: 对，我一开直播就不是我自己，慌慌的。
0: 我跟你们悄悄说一下，前面很多人。作为一个开了挂的人，我靠，前面全是人。啊，就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没人，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没人。对，右边都是人，右边都是人。
3: 好了，六了。
0: 因为他们可以窥屏嘛，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我提醒一下你们，也是就是，让那个局势更公平一些。
3: 哎，我还想打起来了。
1: 对，
0: 没事，不管，还离得远。
1: 可以了吗？准备
2: 可以了。
0: 前面没人。
3: 落位吗？
0: 尽管开。安全。
1: 你们小搜一下，也被搜过了。
3: 可以啊，这没搜过好像。
1: 搜过了，门全开
3: 了。搜过
1: 了
3: 吗？
1: 对。
3: 那就。
0: 哎，你们窥屏，我们也窥屏嘛，就很公平啊，对不对？
1: 要劫一波车也行。
0: 打游戏讲究的就是公平嘛。
3: 麻烦你说好那个什么吃鸡的有什么红包吗？
0: 吃鸡那个队伍就有红包啊。
3: 刚才
0: 当然是我们吃鸡了，肯定也有的呀，那肯定跑不罗的呀。等完了一起发。狗子叔叔一直惦记着啊，哎，让狗子叔叔担心了。
3: 我压了一手。打了一手。
0: 哎呀，别忘了这边没人。老大，别忘了。
2: 啊。
0: 这边没人。
3: 哎，
0: 大家等
1: 一下
0: 吧，都还远着呢。你们搜一下房子吧。大家的敌人都还很远，不着急。
3: 我有种玩生化危机的感觉，就是随时落。
0: 哎呀，不要假装看了，不用。不用左望右望，根本没人，没人。
1: 我们去前面搜一下。
0: 对，走。
3: 走
0: 嗯，安全的很。
3: 还有红包呢。
0: 哎，你们以为杀了我会削弱我们这个队的实力吗？你错了。刚才杀了我，现在知道后悔了吧？本来我活着。就还是对其他的对手有些帮助的，现在我死了太可怕了。
2: 应该被搜过吧，大姐帮我看一下哪儿有三级头跟98K。
0: 啊，这个看不到，我这没那么贵，就我只能看到人物品看不到。
2: 好，
0: 抱歉了，下回升级一下。
2: 下次。
3: 这算是被搜过了吗？
1: 二级头。名字老大，二级头。
0: 你只能看到
1: 人。
0: 这些米色的飞机，我看到你在里面了。
1: 这里，
2: 那应该够一点，但我够了，我有68够了。
3: 防空洞，你们猜有人搜吗？
1: 防空洞应该有人吧？
3: 你看这儿边上都没人，那蓝房子那边都没人搜。
1: 那去240看一下，去240也给他搜了呗。我把车开过去啊，你们跑过去吧。
3: 好的。
0: 实际上我这个号啊。有那个很非常稀有的东西，就是一件皮夹克，据说全斗鱼只有10件，就是自定义服务器拥有者才有的那个皮夹克，价值好几个亿，高贵。
1: 来车，来车，来车，来车，二百四。
3: 来车了，在后面，蓝房子后面，还有人在后面跑。近点，近点，近点。
0: 嗯，有人吗？作为一个上帝，我怎么不知道呢？哦，确实有人在跑，我也看到了，但是有点远啊。
1: 漂亮。
3: 九八 K， 九八 K， 后面九八 K。那个车那边两个人倒了，
2: 看到了。
3: 能救一下吗？我进来。
0: 糟糕！
3: 我进去，我进去，我进去。
0: 爆点不利。
3: 哇，老大下去，老大下去。啊，老大，你后面的围墙后面有个人在，人在过来了。
2: 好嘞。
0: 换个视角。
4: 三个野外。

0: 哼哼哼哼哼！
1: 哇，这手开车撞人，真的是。
2: 好醉
0: 附近好像没什么人的，我猜的啊。
2: 啊！撞好多物料，
3: 厕所后面
0: 暂
3: 还有
0: 时
3: 一个，
0: 安全。
3: 死了！OK，快点。
0: 但是我觉得，马牛逼，你的那个240还是25，就是那个那边方向好像有人啊。
4: 谁吧？
0: 你身后。
4: 就是上下同胞。
3: 九八 case 要。
4: 2460。
0: 对对对，不，就你现在的背后那个山坡上有几个人，但是可隔得有点远，不着急不着急。
4: 行。
2: 这比较远吗？
0: 哎，我也猜的，因为这上面就是也不显示距离，看着好像很远。
4: 子弹袋，狙击枪，硝烟。
0: 哎呀，其实也，
3: 好，
0: 就是这个功能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硬吧，我只能就猜个大概。
2: 这墙外面好多五个，100发。
4: 这丢了个消音啊，我不用的。墙外的包。
2: 有个硝烟，
5: 大药包有富裕的吗？
2: 饮料有富裕的吗？
5: 饮料我有，给
0: 我
5: 你
0: 换一个。
2: 多点出来吧。
3: 药包你拿两个。
5: 好嘞。
0: 我开大地图就全暴露了。哦，你们真聪明！哇，小心！我跟你们说，有一队正在向我们逼近，但是还有一段距离，大家还可以再搜一下。哇，这一队叫啥？他们在偷偷向我们逼近。
2: Y 城那边应该快过来了吧？
0: 哇，我觉得不止有2队、3队这些，1、2、3、4、5、6队向我们逼近啊！我靠，可怕极了！
2: 哇呀，一共就53个人，
0: 真的
2: 这
0: 呀，
2: 六
0: 我看这个
2: 六
0: 大
2: 排。
0: 地图，他们就在默默的向我们以我们为圆心逼近，
5: 肯定
0: 也可能是
5: 他不逼近，
0: 只是跑圈儿。
5: 对，不逼近的话，堵死了。
0: 是的，可能只是跑圈儿，误会了。我劝这些水友还是不要和我们交手为好，交手是没有结果的，只会送人头。
5: 啊，有人在的。
3: 三十五方向一队人在跑，三十五三个人。
0: 换一个。
2: 看到了，看到了，但是有点远，四倍镜打不到。被迫了。那车是谁翻的呀？这个啊，
3: 不知道哎。
2: 这么大一个翻车。
0: 你说谁说的大地图？
1: 35有辆吉普开过去了。
2: 好，两队打起来了，好像。那个别墅区那边有一个人跑过来了，在这个位置，蓝点位置标个点，应该跟刚才那边不是一队的，过来了。
0: 好，我把 YY 的麦闭了。
2: NE30
0: 嘿，
2: 方
0: 你
2: 向。
0: 们说我是吧？我就说逼近嘛，也没说哪里有人。实际上，我这个看着其实还没有那么清楚。
3: 车
0: 我
3: 来
0: 本来以
3: 了，
0: 为
3: 三百
0: 就一目
3: 五，
0: 了然，其实也
3: 拦
0: 没有。
3: 车。
2: 看到看到，
1: 来的人
2: 还
1: 在
2: 有
1: 山坡上
2: 辆。
1: 跑，335。
0: 嗯，
2: 近点近
0: 我
2: 点近
0: 操，好
2: 点。
0: 准！这还是我认识的老大
1: 马上就要
0: 吗？
1: 死了，厕所。
0: 这是八倍镜？怎么这么准啊？我靠，惊了！平时也没见他
5: 没进去，
0: 玩绝地啊。
5: 应该是没进去。
3: 山上240，两个人在跑，240过马路了，240，一枪。
2: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0: 这是400，
2: 他们俩在里面。
0: 8倍吧？哎，老大，你这个
1: 我
0: 枪，
1: 枪。
0: 你这个劲儿是4倍还是8倍啊？
5: 4倍啊！
0: 嗯？
2: 跑了一个，跑了一个。
0: 哎，怎么跟我以前印象中的4倍不一样啊？长得
5: 不对，他这个新改版好像是有变化，
0: 看着像8倍一样，
5: 好像狙
0: 不
5: 击
0: 喜
5: 枪
0: 欢。
5: 有变化，然后
0: 哦哦
5: 别的枪没变
0: 哦哦哦！
5: 化。
0: 瓦卡里马西达，我感觉厕所那个人不会出来了。
3: 们徒步吧。
2: 我们得走了吧？
3: 对，徒步吧，徒步吧。
2: 走吧，
3: 开始了。
2: 大厂房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人，小心点。
3: 355。
2: 大厂房方向那边。哎。
4: 到了厕所，
2: 让我进去。
3: 我们准备徒步进去吧。
2: 啊，打满药，打满药。
0: 哎呦
2: 喂，
0: 我感觉我们又要吃鸡了。
2: 不开车吗？
3: 不开车，我打掉了车。
5: 原点，原点230。
4: 但是估计是4个还是4个
2: 后面，我们刚背后。
3: 没事，先进吧，先进吧，注意眼前。

0: 他来狙击，狙击到了。
1: 还是要进圈。
2: 先进圈吧。
1: 先要进圈，倒了就拉不了了。前面安全区好像有一辆吉普停下来准备截我们。
2: 看到了。
0: 是维克多2191的飞机。
2: 看到了，说后面。
1: 605，我们走150。
2: 后面那个两个还在跑毒，后面那两个还在跑毒。
1: 没关系，我们进安全区直接截了他们。往左，他们在左边。
0: 看看猫腻的视角。
2: 在16那，啊对 ，SW 那边。
1: 85，八十五。
2: 那边两个，走，先进圈，先进。
1: 我走右手边过。
2: 走走走。
3: 那右边人多啊，巨多。
0: 哟。
1: 打掉。
3: 是啊。
1: 直接死，直接死，开吉普的，把右手边的给他截掉，右手边。

0: 右手边那几个，来，再跑，再跑，他们，
1: 来来来了，
0: 三枪，
2: 跑这么准呢、啊？
0: 还有最后一个，全死了吗？
3: 没，
1: 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他估计在独立打血。
4: 还有两个，
1: 你先进来，你先进毒圈吧。
3: 行了，
1: 没了，走。
4: 有车
0: 。
1: 哇，这毒圈里面还有人啊！
0: 兄弟，
3: 人多、啊嗯，应该是没了。
0: 我们要注意七十方向了，在毒边，安全区往我们这边走的。
1: OK， 十八个。好想去田地里。
2: 一口子叔叔活到现在真是。
0: 下面340，在瞄我们。340，那个树，图片那个树。
1: 几个？
0: 一个，目前看到是。
1: 看到。
3: 跟一下鬼子吧。
2: 再换。
0: 可以横穿他。
3: 他压掉吗？时间不太。
0: 他在喝饮料。
3: 我们往左了，他们会加右边的，走。OK， 走吧。
0: 漂亮。我们把前面那个斜坡那个好位置给他抢了先吧，塔楼下面那个斜坡。
1: 刚才包到哪去了？想停点饮料。
0: 要这个坡，我们注意右边就行了。
1: 来了。

0: 没几个了。哎呀，我这边那个弹幕全是骂狗嘴和老大的，他们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开直播？负心汉、王八蛋！天呐，现在水友太可怕了。
1: 都是爱情。
0: 还有人说狗贼去哪个平台了？为什么看见他在打游戏不直播？可怕！
2: 150150，我对面打起来了。
0: 带这个节奏
3: 没了，
0: 的，封一下，封一下。
2: 去吗？去搅他们
3: 去，
2: 吗？
3: 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我们偷一个，
2: 好热闹啊！差不多了吧？我们这儿四个人，对
3: 差
2: 面
3: 不
2: 也
3: 多，
2: 没几个人了。
3: 差不多击倒了一半了，他们两边
2: 对
3: 各一
2: 对
3: 半。
2: 对对，去补个刀吧。
0: 我觉得又要吃鸡了，
2: 就
0: 所以
2: 前
0: 我们
2: 面，就
0: 还
2: 前
0: 是
2: 面，
0: 不
2: 就前
0: 给力
2: 面。
0: 了。
3: 让他们散开一点，我们都散开一
0: 我居
3: 点，
0: 然看见了彭
3: 对，
0: 德
3: 形
0: 华，
3: 散开一点。
2: 好的，
0: 彭德华不是
2: 没
0: 我
2: 问
0: 们
2: 题。
0: 直播间的水友吗？我靠，他居然活到了现在，
2: 看到人，看到人了，
0: 是不是本人啊？
2: 房子
0: 对
2: 那
0: 吗？
2: 边。
0: 彭德华。惊了！
2: 还有几个？
0: 6733小然。
3: 六个，还有六个。
4: 一百那边反斜后有人啊。
3: 一百在跑。
5: 其实我在跑。
2: 好的，没问题。
5: 跑到附近。
4: 可能我们在二三五。
0: 留给你们时间不多啦，水友们。不过，我估计狗贼旭旭要。
5: 狗贼，你前面就有人啊。
2: 我看到了，
3: 前面最少两个。
0: 哎呀，我这个乌鸦嘴，
2: 就前面，就前面，
5: 看见吗？
2: 弹，
3: 藏一个，藏一个，三级刀藏了。
2: 下来，我下来，
5: 我加枪，我救他。
2: 完了，
4: 巨多，一左一右。
2: 别跳，就打。下来点。好，没问题。
0: 主要是我看见前面挺多人的。
5: 往里架一下，我正前方。两个，
0: 哎呀，
2: 真跑的，真跑
0: 的！
3: 哇，我没偷死，没事，还没冲，没冲。
0: 现在
2: 没没甲了，
0: 两队互相打，哎呦！哎呀，感觉他们没药了吧，飞哥。哇！直接杀，直接杀了！哎呀！
5: 哦！
0: 还有 SCV，
2: 完了！
0: 啊！
2: 没头，
5: 给给。
4: 对，
2: 五个生存为什么是第五呀？
0: 哎，为什么是第五啊？
2: 这么多独狼的吗？
0: 他们是不是就联合起来了？互相不打那种，我靠！
2: 不可能，
0: 明明就只剩几个人了，还第五？
2: 这，对呀、啊，旁边不对呀、啊，旁边那个人两个人在一起的，不打的吗？
0: 啊，这些人太奸诈了，居然是第五！哎，你们开的盘是什么盘？
4: 我开的吃鸡。
0: 我也开的吃鸡啊！我这盘很膨胀的，我这局我就直接开的吃鸡、
4: 啊。我上局开的前十挺稳，
0: 是啊，
4: 吃鸡就凉了。
2: 可以的呀，还打吗？
0: 看你们，哎哦，钱家来了，
2: 来，我撤，
0: 哎不，可以一起打的，最多可以十个人的。
2: 我睡觉去，我睡觉去了。
0: 哦，
2: 老聂什么？你玩。
0: 哎呀，失去了钱亚服钱一万的鬼子叔叔来了一个钱家，我们完了，哎，最后哪个吃鸡啊？
2: 走了，
0: 我先观战一下，
2: 玩的开心，拜拜。
0: 谢谢狗子叔叔，
2: 谢谢大人吧，
0: 谢。我观看一下他们最后谁赢。哇，两边互相不打的，好赖呀、啊！截个图。太假了，他们这最后互相不打、啊，我们死于他们的那个勾结。我去把那个小河马拉进来，跟小河马再打一把。

0: 稍等一下，我重新设置一下那个密码，我这会设置一个超级难的密码，你们绝对猜不到那种。哦，对了，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超屌的那个皮夹克。哎，我还没刷出来，就这件皮夹克。嗯，怎么换不上？啊，就这件，就力量、身份与地位的证明。哦哦，先结账啊！嗨，嗯，就惦记着这个事儿，这是。
1: 八姐，我来了，八姐。
0: 你可来了，电脑修
1: 好
0: 了吗？
1: 电脑好了，好了。东南亚服是吗？
0: 对，东南亚服。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呀，钱总你可来了，没有你我们打得好艰难呢、啊，真的。就等你带我们吃鸡了。
1: 哦、马牛逼也在的吗？
0: 在啊，还有 money，、哎、还有银子。还是
2: Hello
1: 所以我们是混战吗？还是
0: 就我们主播一个队，然后所有的那个水友他们凭密码进，然后另外一个队，你也可以叫你们那边水友来狙击你。我先把盘给先把那个结账了，先结账。
1: 花姐，今天晚上你杀人了吗？
0: 我杀了可多人了。
1: 都是水友吧？
0: 那你这么说肯定都是水友啊，来狙击我们的都是水友啊，但是我是凭实力杀的。
1: 好，我再进游戏啊。
0: 好的，我先把那个先把那个局建房间建好，不让你们看，我建一个超难的

0: 没有，我怎么看不到？我把那个密码发公屏了。我靠，谁呀？这个我，哎呦，我不对不对不对，我要重新来，弄错了，我弄错了。人数弄错了。
1: 建一个吗？
0: 稍等一下，我刚才人数弄错了。哇，怎么这么多人？太可怕了！我把有些人踢掉。我看看能不能，怎么留局啊？
1: 建好了，
0: 建好了，
1: 还是那个建国团那个名字对吧？
0: 对，就是那个，
1: 诶，怎么游戏是满的？
0: 因为这帮王八蛋破解我密码，
2: 诶，为啥我都不出来呢？
3: 东南亚服吗？
0: 对，东南亚。
3: 就是 SEA 是吧？
0: 是吧？
4: 对，
1: 拉得进去，应该是满
0: 我在不停的踢人，你们应该
3: 我怎
0: 能
3: 么
0: 够
3: 就
0: 进来了。
3: 看不到
4: 满
3: 这服务
4: 了，
3: 器？
4: 我看到这个服务器是没有设密码的，
1: 对，
4: 没上锁。
0: 哎？
3: 斗鱼成一发儿的加密房间是吗？
0: 是啊。
2: 哎，为啥我搜不出来了？
3: 我也搜不出来。
2: 啊。还原我出问题了。
0: 那要不然这样，我稍等，我重新，我先 start，然后我就退出来，然后重来，我就直接退出来。啊，我没密码吗？刚才，糟糕！
1: 为什么我上一局还没退出来？
0: 我先 start，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来重新开一个，
3: 第二个吗？
0: 是 delete 的这个吗？怎么取消这个房间呢？
3: 亲狗团这个，
0: 什么亲狗团啊？我没有写亲狗团啊。
3: 亲友团啊，亲友团。
0: 哎呀，不要给自己加戏，是。这个把它弄出来吗？怎么退不出去的呢？Close，在哪里把它退出去了？哎呀，好急，我打个电话。
3: 为什么刚才他这种密码都能会被破解呢？
0: 是啊，我的密码这么难。喂，
4: 这个
0: 我现在刚才
4: 太难
0: 建
4: 了
0: 错
4: 吧？
0: 了，然后我现在怎么退出呢？那你问一下技术人员那边怎么退出来？对啊，现在人满了，我需要退出，是那个
5: 右下角发现，右下角。
0: 右下角我点了没有？没有用啊！
5: 干嘛？点了右下角，然后会出来个选项，然后再点确定就。
0: 我点了确定啊，Are you sure delete 那个吗？
5: 对，
0: 啊？但是不能出来。好的，重启不是我怕他们这局开始了之后，我还需要那个，我还需要就是这一局还在，然后我就不能重新开，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退出这一局还在，我就没有办法重新开。 之前有出现这个问题，我卡了吗？哎，猫腻是不是就是右下角那个？但是如果卡住了怎么办呢？重启大厅。
4: 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我没创过。
0: 重启大厅，看看好那个房间没有了，我卡住了。哦哦哦，好的，谢谢大哥。那我重新建立。哦耶，我这回真的要建个超难的密码。大概20位数。

0: 小陈，这把好好打啊！吃鸡的话，给你开个皇帝。
1: 讨厌！别！你这个小河马，不要乱说！哎呀，我怕了你了，怕了你。
2: 范妈妈，我爱你。
1: 谁混进来了？吓死我了！
3: 花姐，
1: 谁？
3: 我们频道突然多了好多人。
1: 哎呀！哎，这回太复杂了，没有人猜到吗？
4: 建好了。
1: 建好了。
3: 建好了，但是没密码哎。
1: 我把密码发到那个 YY 公屏了。对不对？不对，
0: 我没收到密码。
1: 我 YY 公屏啊，你试试呢？
3: 好像不对哦。
1: 啊？试的太复杂了吗？
3: 哎呀，不行，不对，花姐，真进不去。
1: 我重新设一个，太复杂了。你看现在呢？太复杂了，我前两次都被他们暴力破解，很难受。现在对吗？
3: 还是进不去。
5: 密码还是你之前发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带敏感词，然后收不到我们。
1: 啊？哦，我发微信，我发微信。
3: 好，
1: 密码应该是之前那个吗？不好意思，第一回搞那个自定义。
3: 哇，这个也太复杂了吧！
1: 主要是他们太可怕了，现在能进来吗？还有敏感词，
4: 还是这个密码吗？
1: 你试试呢，看行不行？
4: 还是不对，好像。
1: 那这，
5: 在微信，
4: 哦，微信，
1: 微信那个。
4: 好，我试试。
0: 好像还是不对。
1: 那这个呢？第二个，我在微信又发了一个。
3: 对了，我进来了，华姐。
1: 好了，哎
3: 第
1: 呀，
3: 二
1: 终
3: 个
1: 于
3: 对
1: 进
3: 了，
1: 来
3: 第二
1: 了！
3: 个对了。
1: 不好意思，耽搁大家了。
4: 哦，是吧？
1: 好事多磨，好事多。好了，终于进来了。好了，等全部到齐了，我就跟大家说了。刚才那个密码说的太弄复杂了。sorry。还差一个，
5: 我再进
1: 还差一
5: 那
1: 个
5: 个小
1: 马
5: 房
1: 牛
5: 间，
1: 逼，对，好了，
5: 房间名就是之前那个吗？新友团那个，
1: 对。

0: 在我在微信群发的第二个密码。注意，这个是谁呀 ？GT 居然猜到密码，讨厌！这怕不是个黑客吧？居然有人进来了，可怕！我举报他好不好？这个人才，
1: 稍等一下。
0: 哦，对了，我再说一下，那个钱总，你开直播了吗？你开着直播的吧？
2: 开了。
0: 哦，我说一下，就是我们这边能够拿到能够吃鸡的队伍，就是每人500红包。之前第一盘是主播队吃鸡，第二盘是水友吃鸡了，然后第三盘就靠你了，小河马，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吧。对，500。
2: 我们吃鸡就，
0: 哎，我是说给
2: 500吗？
0: 对呀、啊，怎么啦？
2: 哇，太棒了！
0: 你听上去意见很大呀，你对这个金额不满意吗？
2: 很满意，很满意。
0: 你觉得太多了是吧？我也觉得，哎，心很痛。大出血呀、
1: 啊！哇，花姐，我们频道人越来越多了。
0: 我特意找了一个人特别少的 YY， 我都没去我自己平常去的那个 YY， 因为就是我那个 YY 频道太多了。哎，
2: 没关系啊，下面有个约定的地方我们可以
0: 去。哎，那约定的地方太那个了，还差蛮牛逼。
1: 再进，我点了，确定但没有反应。重上一下。
0: 嗯，没事没事，我们等你。哦，开盘，我就开盘了，我现在赶紧开盘。主播队能吃鸡吗？我能杀人吗？谁先死？好了，跟上回一样，重新开盘了。大家赶紧下注啊！YY 号多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 ，YY 号我。告诉你了，你还不进来捣乱？我已经把盘开好了，大家赶紧开盘吧！哇，赶紧下注！哇，为什么这次这么多人下注不能吃鸡啊？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换来了小河马吗？
1: 好了，花姐。
0: 哎，你换号了？
1: 啊，我换了个夹克。
0: 哦，行，我差点把你换到另外一队。好，我们的密码是斗鱼673733亲友团，很简单了吧？赶紧，斗鱼673733亲友团。好了，我估计马上就可以开了。哇哇哇哇哇！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了，开始了。
3: 哎，我跟小道士在一队。哎，完了。
0: 哎，怎么还有个人走了？好了，开始了。是吗？哎，这是很复杂呀，你不觉得很复杂吗？刚才说有人说哪个词是敏感词，这还有哪个词是敏感词？当然是因为我在 YY 公屏上打"斗鱼"两个字，当然就敏感了。这还不敏感？敏感的要死，好不好？好了，我点了 start， 等一下。他这个有稍微一点吧，这还不敏感吗？刚才我在公屏打了这个就显示不出来嘛，你们想这个道理嘛，肯定很敏感啊。

0: 我这局一定好好搞。
1: 八姐，你们是不是进去了？
0: 对啊。
2: 嗯，你没进来吗？
3: 对啊，我们已经进来了。
1: 卡住了，估计看你们的了。
0: 啊？卡住了一会儿应该能够进去吧？还有好多秒呢。
1: 嗯，

0: 糟糕！
1: 完了，
0: 完了！你不进来的话，我们就凉了呀！
2: 出来了！
0: 哎，我被打的飞起来了，是怎么回事？我被围殴的悬空了。
2: 加油！
3: 发姐不要怕，你忘了我带你吃鸡的时候了吗？
0: 那这次你要指挥吗，小河马？
3: 我不指挥啊，我肯定不背锅，这么多人呢、啊。
0: 那我那马牛逼指挥，
2: 马牛逼指挥。
0: 嗯，
4: 我们还是老样子。
0: 要不然我们重新开吧，这没进来啊。
4: 重新开呗。
0: 重新开吧，重新开。少个人肯定输啊，不行。嘿嘿，
1: 一会儿就好了，
0: 重新开。
2: 退定义可以退了，重新开吧？还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打完了啊、哦，可以。
3: 那我退了。
1: 那我也退了，我也退了。
2: 打那界面了。
1: 啊，这没事啊？
4: 游戏问题，游戏问题。
0: 哎呀，糟糕，这样没有 create 选项了。哎，那个
4: 先把那个房间删掉。发姐，你找到你的房间。
0: 怎么删呢？
4: 就你在房间列表找到你的房间，应该有个叉。
0: 哦，哪有叉呀？
4: 没叉吗？
0: 没有叉。
4: 有个叉，
0: 要不你开吧？你有吧？
4: 啊？
0: 你有房间，你有权限的吧？
4: 有。
0: 要不然这次我们带水友吧，就每个队带水友好了。
3: 啊？
0: 啊，就刚才我们都是水友打主播，我们就是主播互打的。猫腻应该有你们那个猫腻和马牛逼应该有权限吧？我在哪里删呢？这是
2: 马牛逼开吧，我没开过这个版本。
4: 我试一下，我刚开一个，然后我试一下怎么把它删掉。我也没开过这版本。
0: 我可以直接进去。哇，我可以进去的，我操！但是我不能删除这个游戏，人家在打呀，我不能权限删除。
4: 他就是要把老房间删掉，就直接里面的人。
0: 但是我现在删不掉啊。我能找到我的房间，但是怎么删呢？因为已经开始了。
4: 哎，我直接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就他已经开始了，出来又开始了。
0: 对，他可以出来。哎呀，只有等他们打完我才可以再见了。你们谁能见就你们见吧。我双击就进去了，右键点了没反应。

0: 马牛逼能进吗？
1: 我在弄。
0: 好的，好的。老大可以开。
2: 我那个给收回了。
0: 啊？还有收回吗？
2: 对啊。
0: 这也太真实了吧？为什么收回啊？
2: 可能是因为总部上吧。
0: 啊。
2: 好长时间不玩的话，他就会给你收回。
0: 他们说还是主播一对，怕那个里面有人不安好心。谢谢马牛逼，谢谢牛牛。哎呀，都是因为我这边的原因。
1: 在了公屏上看事情，
0: 耽误了时间，耽误了大家时间，对不起，对不起。你建好了，告诉我们密码吧。谢谢马牛逼。我现在先把所有的那个竞猜都留局了，因为这一局就没了嘛。
1: 好了，
0: 能进来，能进啦。
1: 啊，我发在微信了。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嗨呀。
2: 王建明还是秦有凡对吧？
1: 对对对。
2: 好嘞。
0: 是每个人每局六每个六个人。

0: 是亲友团吗？房建民。
1: 对，可以找一下。
0: 没有啊，是六个人一队的吗？
1: 对啊，对对。
2: 有的，有的，有的，我进去了。
0: 哦，我找到了，找到了，刚我刷新了一下，找到了。哎，我进去了，耶！好了，我重新发写竞猜。
1: 现在是对的吗？
0: 谢谢，谢谢，谢谢马小弟。嗨呀，
1: 对吧？
0: 雪中送炭，对的，对的，对的。我靠，
1: 啊，
0: 这个叫 gay T 的，怎么又猜到密码了？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人怕不是个神仙吧？我靠，这回
1: 确
0: 是
1: 实
0: 马
1: 我
0: 牛
1: 说一
0: 逼建
1: 下，
0: 的密码，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我在 YY 也发了呀，我在 YY 公屏也发了
0: 哦，
1: ，YY 还挺多人的。
0: 好吧。
2: 但是其实没发得出来，说出来你们是被和谐了。
1: 哦，也对，也对，
2: 对，
1: 对。
2: 他猜出来的，贼溜。
3: 这个应该是潜伏在我们微信群里的。
0: 好了好了，那个我就公布，现在我们都进了，我公布密码了啊，我公布密码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开始了。我们密码是斗鱼六七三七三 FA，发六斗鱼六七三七三 FA。好了好了，这一局真是多灾多难，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我也发起竞猜了，这不
2: 那
0: 是
2: 还
0: 科
2: 是
0: 技
2: 主播
0: 部，这
2: 在
0: 是
2: 群
0: 偷听
2: 里
0: 部。
2: 是主播一起吗？
0: 还是主播一起吧，我怕一会儿混进几个捣乱分
4: 进
0: 子，
4: 几个
0: 容易
4: 捣乱分
0: 出问题。问题。
5: 发姐，我建议你最好弄一个房间上锁。现在外
1: 我们
5: 面
1: 可以去下面那一个。
2: 我们可以去下面那个房间吧，现在都有人
0: 好
2: 来
0: 的，
2: YY 放歌了，很恐怖。
6: 约定的地方吗？
0: 你约定的地方。
2: 约定的地方。
0: 我进去了。

0: 我怎么没把它拉过来？可以开了。
1: 啊，那个斯培控，大姐。
0: 斯培控是全家。
1: 对。
0: 啊，我拉下来，拉下来。
1: 对。
0: OK，OK、okay, okay。完全 OK。不是，我是说他 YY 的 ID， 我当然知道这个叫钱家，钱家2011喽。主要是这个刚才已经点了那个开始，只是他这个服务器自定义服务器他会有一些延迟。好了，一家人整整齐齐。终于，好事多磨，耽误大家时间了，不好意思。小河马走丢了。哎呀，出不去了。
1: 为什么嘉哥叫河马，我也叫河马？
0: 因为钱小佳有一张照片，在那里。伸舌头，看上去很像一只小河马，他就自己称自己为小河马，还没事起个标题叫什么？
2: 他们说我大嘴巴。
0: 啊，是因为这样吗？
2: 对，有生意的。
0: 哦，嗨呀，那我跟你讲那么多秘密，岂不是很危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行业八卦，
2: 秘密我是不会说的。
0: 直播圈的机密，我台的。好的，很危险，很担心。哎，你们说要活捉陈一发，生擒小河马，那就说好了，就是活捉，就不要打死。有本事就跟那个猫腻和马牛逼他们钢枪，不要来找我们。都说了活捉了，就不要开枪了哈。
2: 只有给点面子，先上发姐。我想第二个，第二个。
3: 这波跳哪儿了？
0: 谢谢六七三千关重要的笔记，谢谢大家了。我们平时主播都很忙，然后我就刚好这个趁这个亲友团的机会胡乱组织了一下。哎呀，我这个自定义比赛呢，平时没怎么搞过，经验不足，耽误了些时间。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候。
4: 左边，走。
3: 啊，我飞了，
4: 外层，
3: 好，我飞了，我飞了，
0: 哎呦，飞反了，糟糕，谢谢大飞的飞机，也谢谢各位那个观众的等候，谢谢各位主播的亲友团的支持，来参与。
3: 哇，已经有人落了，哇，
0: 啊、好多
3: 人，
0: 好多，
3: 下饺子，10000个人。
0: 哎呀，
4: 两支队伍，
0: 哎呀，
4: 我们是7个人是吧？三双，那是一支队伍。
1: 中间屌丝了。
0: 没有，我们六个人一队。谢谢内向的戏精和孤独世界无名氏的。
1: 中间那一栋屌丝楼有人啊，楼顶。
0: 要不然在这里就蹲一下，等他们杀完了我再过去。哎，算了，人呢，还是要勇敢一些。我觉得就，哎呀，很危险。

0: 哎呀，给我点子弹，钱总。谢
1: 拿
0: 谢
1: 拿
0: 谢
1: 拿！
0: 谢谢。哇，你有90发子弹啊？
1: 我捡了90发子弹，然后枪被你。

0: 先走了。
1: 哦，我以为你特意看着我，然后留给我的呢。哎呀，误会了，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给你找把枪啊。哎，照理说90发子弹应该多有枪了呀，你这不是有枪吗？
0: 我有啊，而且。
1: 哦，那就行了。
2: 这栋楼的人呢？
1: 谢谢 RCC 的飞机。

0: 哎，我是不是应该，哎，先把这个拿。
1: 这边楼上有，好好好，
0: 我觉得我跟钱小佳在一
1: 但是
0: 起
1: 是
0: 好
1: 一
0: 危
1: 级，
0: 险
1: 应
0: 啊！
1: 该
0: 我
1: 是
0: 去
1: 楼
0: 找，
1: 顶
0: 我去
1: 好
0: 找
1: 像
0: 马
1: 是，
0: 牛逼他们吧。
1: 去看一眼。好好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反正一会儿一起死。
1: 发现你跟我想的是一样
0: 哈哈哈哈哈！
1: 的。
0: 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哈。那我们一起去找他吧，找他们。嗯，哎，好，我就跟你了。
1: 哎，你下楼，这有一个椅子，
2: 啊，好好，
1: 楼上还有
2: 我
1: 二
2: 来了，
1: 层。
2: 老大。
0: 哎呀，马永斌，你怎么拿手枪啊？你是为了秀操作吗？
2: 哎呀，我只有职业一把手枪，有贼
0: 啊！
2: 啊。好的，谢谢老大，有包了。
0: 这个也
1: 七颗七。
0: 太危险了吧！
2: 对面接谁走的？正午方向，过马路。
1: 他们，
0: 哎呀，我捡到八倍镜，我装不上。你们谁有狙？拿去，我这儿装不了。有人能装吗？啊，这么
2: 我这个风
0: 谦
2: 筝，
0: 让的吗？
2: 他
0: 大
2: 们
0: 家，八倍镜换一个那个三级甲，有
3: 我
0: 吗？
3: 去
0: 要
3: 拿下
0: 吗？
3: 车，他们在对面。
0: 哇，你们没人拿到狙吗？
1: 好，二
0: 换
1: 级
0: 三级
1: 甲
0: 头
1: 换
0: 也
1: 不
0: 可
1: 换？
0: 以，
1: 那东西
0: 二
1: 没
0: 级
1: 死。
0: 甲我有了，二级头吧。我这装不上，很尴尬。哎，能装了。谢谢峰哥萌萌哒哒的飞机。哎呦，他们都好谦让哦，都不要。本来我觉得就是我拿了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我毕竟枪法很一般。
1: 幻境。
0: 但是既然觉得我还是能够打好一个局，哎呀！换不起吗？换不起，
3: 六个
0: 那
3: 人的
0: 就
3: 话，那我们要开2辆车哎，等一下。要不马牛逼，你们往车库那边开一下，往车库那边
2: 对机场去
3: 推一
2: 啊。
3: 下。
2: 我在往那边搜呢，
0: 没什么东西。
2: 跑得有点慢。
0: 还为了一个，这个跑这么久，这是。
3: 我这边吉普啊，马上开过来。
0: 还是有点
2: 这
0: 可。
2: 有把 AK 有人要吗？我标出来吧，红点，红点二楼 AK。

0: 谢谢，哎，不对呀，那毒奶奶麻烦点个关注啊，点关注送奶不迷路。我要看见屏幕上出现名字，我就习惯性的要谢谢人家，职业病。怎么？有车了吗？我们？
1: 三级包换不换8倍镜啊？
0: 有二级头吗？
1: 没有。
0: 你是什么枪啊？有
2: 哎，
0: 四
2: 我这
0: 倍
2: 楼
0: 镜
2: 上有
0: 吗？
2: 人啊！我这个蓝房，给你们标出来吧。红点蓝房有人，在二楼。
3: 我就在这儿啊，大哥。
0: 我也在
2: 没有没有没有，楼上有人，楼上有个人。
3: 哦。
2: 对，楼上有个人。
3: 真要进去搜，吓我一跳。
4: 楼下有一个，245、235，移动到近点了。八姐，别露头，就在你旁边。
0: 真的吗？操！我进
5: 哇，
0: 房间
5: 过来
0: 等一下。
5: 管理安全一点。
4: 翻墙了！
1: 我靠！
4: 近点
0: 哎，我
4: 老李，
0: 看
4: 进
0: 到
4: 我
0: 他。
4: 老李。
0: 他在这个房间里。
3: 对对对。
0: 没有。
2: 左右都有啊。
0: 哎呦！谁
2: 枪
0: 法这么好？
2: 左边人倒了。
4: 动不动，不动，发点。
0: 好，谢谢，谢谢老大。
4: 老李还有一个。
0: 靠，这是挂吗？
4: 二楼，
0: 一枪把我爆头，可是。
2: 两个都倒了。
4: 楼上还有一个。
1: 人呢？
0: 吓死
3: 我！不死了，二楼这边。
0: 二楼死了吗？
2: 还死两个，还有四个不知道在哪，小心点。
0: 我们是不是该跑毒了？
5: 毒来了，要不走吧？
0: 要不走吧，
4: 走
0: 吧。
4: 走吧。
0: 我觉得走比较好。
5: 来两个人，我再去开一辆，不然的话那个不够，六个人。
0: 吉人自有天相。又有一把 SK。
5: 你找的，你跟我走吧。
4: 好嘞，
5: 我再去开一辆车，那边还有一辆。
0: 我又拿到了 SKS，我还拿到了8倍镜，我觉得我要立功了。走吧，走吧。
5: 哎呦！
3: 我看见了，就在我对面的小旅馆，蓝房子。
1: 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哪里？来，我来救你。
2: 在。
1: 救我！
3: 哇，大哥！
0: 哎，钱总，啊！哎，我不去了。
2: 往后出吧。
0: 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我靠，小河马，你死的好惨！我来救你的。
5: 在楼上。
0: 哎呀！哎呦我！
1: 哎呀，不把姐你怎么？
0: 哎，你别说话。我这是因为不想让你一个人太孤单。哎，来个人，他就在我旁边儿。好样的！
3: 还有，
0: 哎，门怎么自己开了？门外有人！哎呀，我要凉了！

0: 惨烈。
1: 下来了一队，
2: 嗯，打死一个。
3: 怎么说？
2: 应该楼里还有几个？只剩我跟猫腻了。
0: 银子，老大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2: 没有，那
3: 边
2: 车也飘我眼前了。
0: 我觉得你要不转型吃鸡算了，这么强，不能浪费才华呀。我靠！我今天叹为观止。
2: 开直播的时候打的不好。
0: 他们说是娜娜代打是什么意思啊？
2: 所以开直播的时候打得不好吗？
0: 哎，我还指望着小河马带我吃鸡呢。不过我死在了他后面，这还是有实力上的差距。
4: 我很难说我死在你后面。
0: 你比我先死啊。刚才才是大赢的，
4: 但如果刚才开盘是我和你先死的话，应该是你属于先死吧？
0: 为什么是我先死啊？明明是你先死啊！刚才
4: 你先倒地啊！
0: 我什么时候倒地了？
4: 你
0: 是失忆了吧？
4: 你倒过一次地啊？
0: 哎，倒地那不算死啊？倒地能算死吗？倒地都算死了，那这个游戏也太严格了。
4: 这把留局吧，因为我跟你先倒地，然后我
3: 恢复药剂吗？
2: 什么？
0: 怎么了？
3: 恢复药剂
0: 是你先死啊？
2: 有，
3: 要包
0: 这个还有疑问吗？
2: 啊，
0: 倒地肯定不算死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怎么，他们那边都压的你先死吗？
4: 就并没有开这个。
0: 哼哼哼哼。哎呀，这一局的水友越来越凶狠了。第一局我们还蛮有希望，这一局就太惨烈了。看看银子，你倒地只是病危不算死。谢谢沈大灿的飞机。哎呦。哎，可以。

0: 啊，我估计桥上有一个水友在等我。啊，不会是要游过去吧？谢谢
1: 游过去吧
0: ，Doctor 劳的超级火箭。啊，这不是直播划水吗？我觉得游过去风险好大呀，你们神经很粗啊。对呀、啊，我靠，他们都知道我们位置的，我们这么游过去，那不是列队欢迎？
2: 岸上没有人，
0: 你一会儿再看。
2: 岸上没有人，
0: 哇，你们心很大呀。
3: 看见了，房子，红房子有一个在那晃，
0: 一切都完了。
3: 中间那个红房子有一个门口，
0: 我觉得现在就是热情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吧，应该是。我好担心，谢谢批发公司的飞机。

是英雄好汉的，就不要亏屏，现在来狙击，我们决赛圈见。我靠，谁有这么高风亮节的吗？居然没来狙击，我就对他们的印象改观了。可以，高尚。

真没想到，水里是打不到，但是上岸这个时间就非常的危险。一般来说，就是岸上有人等着的话，水里基本上就凉了，因为你总是要上岸的。

0: 哎，我开了，我开
1: 了。哎呦，我的乖乖！
2: 猫妞妞，你几个远镜的？
0: 一个远近，我这边有一把狙，稍等一下，我游戏崩了，马上来。
3: 我的尸体上还有八倍镜，稍微远了一点。
1: 有人开船了，有人开船了，河边，河边来船了。老大，小心点啊！好嘞，好嘞。
3: 谢谢 Doctor 劳的
2: 帮你。
3: 超级火箭。哎，我靠！小河马，你怎么开皇帝了？你不是说吃鸡开皇帝吗？我心想，肯定是吧？以我们正常发
2: 你要
3: 挥。
2: 知道，他们不能吃鸡的，他们肯定能吃鸡啊。
3: 别呀，你这个人真的是……
0: 林子老大，你守一下啊！我掉线了，我马上
2: 我看
0: 上
2: 见
0: 来。
2: 了，我看见了，
3: 啊，
2: 有
3: 掉
2: 尸
3: 线！
2: 体啊！他应该也看见我了。
3: 哎，在那边，在那边。你有老大有那个手榴弹吗？
2: 我
0: 好
2: 好
0: 意思
2: 像
0: 啊！
2: 有，
3: 这什么声音啊？哎呀，我靠！天上炸，前
1: 这
3: 面
1: 就
3: 炸，
1: 太
3: 这
1: 硬
3: 还
1: 气
3: 玩？
1: 了呀！
2: 帮你连上了吧，我有点心慌了。
3: 要不进房间吧？
0: 他在脸上了吗？已经。
3: 他基本在脸上了。
2: 对。
3: 进房间吧。

0: 好了好了，危机过去，岸边
1: 出
0: 有
1: 来了
0: 一个
1: 哈，
0: 水友。
1: 找你。哎，
0: 哇，装备这么好，三级头。
1: 在装前方，
0: 哎，
1: 一个
0: 有
1: 小
0: 船
1: 船，
0: 来
1: 一个
0: 了。
1: 小船。
0: 谢谢小河马的皇帝，哎，真的是，我不是跟你
1: 控制也
0: 说
1: 不
0: 过了
1: 好。
0: 吗？你这个人真的，
1: 能往175跑吗？
2: 走。
1: 然后在这里。

0: 哎，老大，你这个 CSTG 是什么意思啊？
1: 仓鼠特工，
0: 啊？仓鼠
1: 仓
0: 特
1: 鼠
0: 工
1: 特工，
0: 啊？
1: 对，
0: 这么萌的
1: 听说，
0: 吗？我以为是那种很霸气的缩写。
1: 对，以前他们都说长得比较像仓鼠，最后变成猴了，不知道为什么。
0: 仓鼠特工，他是不是骗我呀？
1: 真的。
0: 哎，弹幕给我，因为他平时老不说实话，经常就是
1: 哪有啊？
0: 欺骗观众、
1: 都是
0: 欺骗
1: 实
0: 同
1: 话。
0: 事。厕所特工啊！
2: 哎 怎么在闪回？
0: 哎，有些人说吃屎特工的过分了，房管封一下这个人。哎，粗俗太低俗了，不行不行。
1: 不能总
0: 这
1: 说
0: 叫我
1: 话。
0: 不是登徒子的飞机。
1: 只有只说过一句真话，就发姐特别长得像我以前的班主任。
0: 哎，你讨厌。
2: 还是赢着老大六。
0: 床上特工，哎，你们这些人，我不能看弹幕。那弹幕太粗俗，现在的属于一些撸串冠军的飞机。写王石谷的歌曲，好安静。
3: 就这一把，你找到我们。
1: OK。

0: 还有40个人，撤来了。
1: 有车
2: 我们
1: 有
2: 到
1: 车，
2: 边缘点，挺好的。
3: 队伍
2: 撤来了，
1: 来了辆蹦蹦。
0: 连上！
2: 哈
3: 哈！啊操！拿拳头打我！
0: 这个人这么耿直的吗？看看包里有什么，是不是送来了八倍镜？
3: 是快递吧？要不然我应该死了。
0: 谢谢这位热心水友。

0: 还有38个人。这个人是直接死的，是独狼吗？好像是直
1: 不知
0: 接
1: 道
0: 死
1: 呗。
0: 的吧。
1: 这波我们主要防后340。
2: 好的。

0: 谢谢小海维京上网者回忆起源小徒弟赛的飞机。有车来了。
1: 来了。
0: 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这种送快递的行为，经常让你放松警惕。比方说，第一个水友来送快递，第二个水友，你以为他也是送快递的，你就张开双手迎接他，然后他就把你压死了，很烦。
2: 真的吗？
0: 真的呀，我有几次被那个水友狙击，就是前面几个就很可爱，很 nice，给你送车送装备，然后最后来一个人把你东西全拿了。你本来以为他也是来送快递的，结果不是。
2: 就是障眼法。
0: 是的，我怀疑他们是一伙的。哎，好像那个水塔下面有人。哎，来了来了，那边有人。
2: 185，185，
0: 有点难打，有点有点远。
1: 应该会碰一起吧？那底下有人。
0: 只看见一个人，莫非他是独狼？哦，哎，右边，哎，就那个树林，
1: 右边啊，黄宁，
0: 对，树林，小心，他在树后了，在那个215吧方向。哎呦，这个人好耿直，我靠，你真的准呢，
1: 没有，
0: 快去绝地
1: 干
0: 去
1: 嘛？
0: 了，不要浪费才华。
1: 现在他往上走了，我没有子弹了。哦，你有5.56吗？
3: 要，我分你。
0: 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平时没怎么
3: 这
0: 看他
3: 波
0: 打。
3: 我们要走哎，
1: 走吧。
3: 我俩左手边吧。
0: 娜娜还是那么的厉害，直接。哎，娜娜真的很厉害吧？好
2: 哪有？
0: 的。
3: 后面，
2: 一点点。
0: 哎，我小
2: 这
0: 心。
2: 是我交出来了的。
0: 你交出。后面有人吧？
3: 后面。
0: 哎呦，你小心，小心。
3: 走。65打的。
1: 嗯。
3: 我刚刚打死的打的那个没人拉，死掉了已经。然后左手边，245。
1: 你先找我打起。
3: 好的。
0: 谢谢点击就送的屠龙刀的飞机。谢谢这周没有空的。哎呀，老大没有饮料啊。
1: 有，还有两瓶。
0: 哦，我还以为你没饮料了，有点担心。
2: 老大在省着呢。
1: 右侧。
0: 这么经济实惠的吗？
2: 要我就直接喝了。
0: 我也直接喝。
2: 没血就喝。
1: 我没敢在原地喝。
0: 我在马路中间喝那个。
3: 右边在瞄我们，85。
1: 看到了，
0: 两个人。
1: 王宁，好一个，树后还有一个。
0: 哎呀，
1: 两
0: 两，哎呀，那个房子里
1: 有，
0: 哎呀，这个老牛逼，
2: 有点阴呢。
0: 英勇牺牲，看下一个。
3: 在平房吗？
2: 不是，
0: 在那个房，好像就是
2: 有个小圆，
0: 对对对。好像是在这边这个房子里吧，是不是？是不是这个
3: 地方？
1: 对，就里面你聊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就那儿就那儿。谢谢七月凉风凉的飞机。哎呀，

0: 左侧还有一个吗？还有吗？
1: 对，
0: 住好。
2: 谢谢表哥的四个超级火箭。
0: 185左右，那棵树后。
2: 哎，就在那边，就山顶上，山正在往山下跑，左边。对对，哎呦，别露出了，让他们打。
0: 有人在打他。
2: 我靠，那个人有点厉害啊！现在还有九个人。哎呦，好紧张！谢谢表哥的超级火箭。

0: 哎，漏出来了。我靠！哎，这个圈很好啊，我觉得。
1: 左上方吗？
0: 谢谢谢谢毛黄的18个超级火箭，你这是干啥？哎呀！谢谢。哎，他直接被毒死了。
2: 楼下好
0: 他
2: 像有
0: 没
2: 脚
0: 救了，没救了。
2: 是按的竞走，好像。
0: 还有车的声音吗？听错了吧？
2: 听到没？又来了一声。
0: 哦，不是，那是麦克风声。
3: 听到了，听到了。
0: 你不会是梭哈了吧，老哥？
3: 术后。
0: 天命！哎呀，要吃鸡了！
2: 我也觉得要吃鸡了。
0: 我们这一口
3: 我
0: 毒
3: 们
0: 奶，
3: 子弹老是238，
4: 还能填我包吗？
3: 主枪子弹，主枪还有一点。

0: 这有人吗？哦，对。哎呀，要不然就等他跑，死于跑毒算了。哎，出来了。我这边卡爆了。
1: 楼下围栏有一个，兄弟。
2: 哦，我不敢打，他有人架枪。
0: 我刷新一下直播间。那个人。
1: Nice。
0: 完了完了，这个要跑毒跑不出来了，他已经死了。
1: 约一啊！
0: 哇 ，solo 了现在。
1: 那人在楼下了，已经。
3: 还在楼下，听到声了。
0: 出去了吗？哇，这个人。还有16秒。

0: 惜败，
1: 哎，可惜了，可惜了。
2: 他那个点太好了。
1: 对啊，天
3: 命圈
1: 啊，这样跑又没什么，路上又没什么遮蔽，基本上。
3: 他圈太好了。
1: 哎呀，这是谁啊？这谁谁谁谁最后吃鸡了？把那个把截图 ID 发我呀，搜一私信和微博私信都可以，给你们发红包。哎呀，这次我觉得打得很精彩，最后确实是圈刷的不好，很难赢这种。
4: 太牛逼了，两个人打到最后。
1: 是啊，原来有我们没我们完全没差别啊，小河马。难受。还好我们刚才不是有一把那个人家猫腻没进来吗，我们没开是吗，不然的话就真的可能止步五十强，你知道吗？可惜了可惜了。哎呀真的厉害。先今天打了三把。已经谢谢大家参与了。已经有点晚了，就不继续打了。
3: 把这最后一场的截图发在微信群吧，发姐。
1: 嗯，好啊，好啊。哎，对了，对了，你是创建者，你看得到，你发微信群好了，我跟他联系，然后我给他发奖。
3: 好，
1: 谢谢王牛，谢谢牛牛，最后雪中送炭，我那边开不了那个，开不了自定义，我好急哦。还好还好，你这边可以开，多谢多谢，谢谢大家参与我临时胡乱组的一个局，哎呀。其实中间就是有很多波折，有时候没组织好，然后耽误了一些时间。谢谢谢谢谢谢各位主播来能够来参与，多嘴多嘴，谢谢亲友团。
4: 八姐，我是要给他发500块钱吗？
1: 是我，你不用担心。哎呀，真的、
4: 啊、吓死我了、啊！
1: 不是我们每个人给他发，就我一发就行了哈、啊。你放10000个心，好、哦。嗯，
4: 好好。
1: 谢谢那个，谢谢。谢谢小河马修好电脑，马上赶来。谢谢马牛逼带我们马牛逼逼猫腻，逼逼是什么？谢谢牛牛和那个猫腻神勇带我们吃了一把鸡，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这几个拖油瓶，谢谢银子老大，特地赶回来参加我们这个亲友团的比赛，那个吃鸡比赛。然后谢谢还是全程的支持。没有，你比我们强多了。但我觉得你算是，就是他们是 S 加级，你是 S 级，真的。
3: 哇！
1: 然后银子就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我本来以为他跟我水平差不多的，失敬失敬。我觉得老大可以好好打一下绝地，下一个 FPS 天才就是你。总之谢谢大家了，辛苦了辛苦了。中厨很多波折，什么？哦，还是谢谢娜娜呀，那也谢谢娜娜把那个老大教的这么好。有开班吗？我也去学一学。谢谢娜娜的支持，太厉害了！多谢大家，多谢大家。那我们今天那个亲友团的这个联谊赛就先打到这里。哎，水友辛苦了，是怎么回事？我看水友，我觉得全程都特别激动。哎，还有谢谢狗贼叔叔，对的，谢谢狗贼叔叔的那个参与。他因为中年人就提早睡觉了，像我们这几个青少年就能够坚持到后半夜。嗯、狗贼叔叔，哎呀，真的就是一直带我们玩，陪我们玩，很辛苦。早上10点就开播，然后晚上10点还要陪我们打游戏，太不容易了。一整天可能最后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谢谢谢谢狗贼叔叔，要是没有狗贼叔叔的话，每一局都是我先死，所以我要特别感谢狗贼和那个钱小佳，不然的话我每一局都是我先死，还好有他们俩。那就谢谢亲友团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空再约。
3: 好，
1: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4: 拜拜，
1: 谢谢大家，
4: 拜拜，
1: 也谢谢各位水友的观看，
4: 拜拜，
1: 多嘴。

之前有个音乐人，传统音乐人那种，他想找我合作，然后他说我声音很像王菲，就是那个唱歌的感觉，然后我装逼装完了。

家说望味不符的，其实我很喜欢去模仿人家的声音。你知道吗，在我就是婴儿的时期，大概是3岁的样子吧，我们电视台特别流行一些节目，就是模仿秀，超级模仿秀。哎，谢谢刘天策的火箭，难道是天策本人还是天策的粉丝？谢谢洛天宫的飞机。当时超级模仿秀就是找一些跟明星长得特别像的人，然后来唱明星的代表作，唱的也要特别像才行。感觉在那个没有太多整容的年代，就还蛮难的。进播吗？可是我看尺度大很多的其他人都还在啊。

ever 出现了吗？哎，你们夸两个战队不要用同样的广告词好不好？真的不走心呢，好急。

遗憾 regrets。先生算不算下班了呀？这个时间。

可是杨幂和赵丽颖不是一样的年纪吗？好像两人都是87年的吧？87还是88年的，差不多年纪啊。这好像是霍建华，对不对？这叫老干部。这女友呼吸有点慌，可能在跑步吧。

0: 谢谢1219光年之外的飞机。
1: 什么胡歌、霍建华，别以为我不认识现在的老鲜肉。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飞机。
0: 谢谢周期表的火箭，来这我刚好就没唱了。
1: 你选择银宝，还真选啊。我们这是张雨生呢，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好久没唱了。空气刘海。

谢谢 Fly 1992-0502的飞机。前面还是完成度很高的，后面却是力有不逮。谢谢1扇90000里的飞机。哎，这首歌就是歌手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就是重现，按照他这个唱法，没几个人，特别是男生。谢谢 Lot 6630的飞机，他最后在高音那个转的那些。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我真声可能，可能声带会受伤。这么唱的话，假声可以随便糊弄一下。羡慕你，
2: 嫉妒你。
3: 谢谢 CYY 小南瓜的飞。

但是我本来我他不是就是可能，但是我没看这个电影吧，那个电视剧，所以我就还好。对，那时候古天乐还是个白人，后来变成黑球。以前齐秦也很白的，不是后来也怎么变黑球了？

0: 就像老谭的脾气，连包等的他就不见。
1: 对啊，吴大维。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爸。我认识我爸的时候差不多他就这个造型。

你的头像，加 WiFi8203。一辆小小朋友的飞机。You and me in the fourth。好了，就这样，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晚安 ，Good night。

我都不知道别的主播是怎么在油管上，别的主播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就想参考都找不到地方。我感觉油管的直播还不是很发达，处于一种蛮荒状态。我觉得油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平台，就是说这里没有所谓的天花板，只有大气层。但你们是不是被那个推送进来的？就从来有没有从来没有见过我，知道我，但是因为推送进来说哇，这样的。其实我看那个有些人提到，就是国外的直播，跟国内直播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它不管是油管还是 Twitch 上面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弹幕飘屏。就国内的观众很，特别是大陆的观众，特别就习惯了弹幕嘛，就是满屏的那个什么，就是搞笑的那种弹幕是很好玩的。不管是 A、B 站啊，还是哪里，现在连微博上都有弹幕了，但是到了这边就没有。我觉得就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吧。为什么不去老鼠台？首先，我的这是一盘大棋哈，就是主播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开玩笑。首先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经常播的主播，因为我现在嗓子不比以前，没有办法像以前一个月播什么60-80个小时，受不了，人就废了。人没废，嗓子废了，主要是这样。就以前我播多了是你们身体受不了，我现在是我身体受不了，对不起。来，我不小心吃了2颗，完了要长20斤。后来呢，就是说，所以说我会发视频，然后也会直播，然后 Twitch 应该是一个比较，就是更看重于直播的一个平台，对视频什么的。可能就没有那么侧重。想的话，大家平时可以看看视频，然后偶尔来看看直播，就不用就是说看视频在一个地方，看直播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免得大家跑来跑去嘛。我就非常非常的体贴，这就是一个贴心，贴心。还有我就是很喜欢油管，有一点就是说弹幕回放，我每次直播结束之后都会看一下那个弹幕回放嘛。等到说还有一盘大棋，说就是说我现在在油管发视频，然后偶尔直播一下，万一火了呢？等我火遍全球，然后再被那个 Twitch 发现说哇，这里还有一颗沧海遗珠什么，高薪聘请我过去指导工作也不是不可能嘛？你们人总是要有一点那个小目标的。等，哎，刚才说完，我这小目标还没说完。说等我在这里发展了几千万会员，再被那个 Twitch 说不可多得的人才，然后高薪聘请我过去指导一下那个老外们怎么做直播，是吧？然后到时候出本书，他改变了 Twitch 之类的，就也不是不可以嘛，对吗？然后他们给我发消息说什么雷猴啊，我们这边是退起的啦，这我们这边待遇不错啊，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呢？就，然后我就等半个月再回复他们说啊，考虑考虑吧，就 Let me think think。然后最后做大做强，主打主抢，再创辉煌。然后怎么说呢？几年之后，薅了几千亿的那个资本主义羊毛，回去建设我的家乡，升华了。听懂掌声，投资建设我的家乡，my hometown。最后一句话真太升华了，听懂的都哭了。杀死了比赛，他杀死了比赛。然后的时候再去那个祖国各地修一修什么
图书馆呀、教学楼啊，对吧？不是以前有个那个逸夫楼嘛，对吧？邵逸夫老先生修逸夫楼，我可以修修逸发楼，就差不多的。成大善人的是吧？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0: 修修小学，修修教学楼，修修图书馆，修修网吧。哎，网吧不修了，电子、海洛因、毒品要不得。啊，修修图书馆，格局。然后学生因为太感动，就为我整了一个小雕像，大手办的。到时候还搞个揭幕仪式，邀请我去剪彩。一剪开，一揭开，咦，怎么是 DC 老师？有些说网吧夕阳行业，我知道啊，我投过，已经倒闭了，一分钱没有拿回来。Thank you。怎么了嘛？人不能有点小目标吗？建设祖国，建设家乡，有什么问题吗？这格局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我投啥撞过？是谁？帮我看看他的 ID。我刚才只看见弹幕，没看见 ID。你别瞧不起人，下回你们投什么，我投什么，吓死你们！大家一条船上，要死一起死。
1: 一首粤语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这是不是张亚东的歌曲？张亚东了。我听别人说，就是那个王菲不是跟张亚东很多合作吗？他很多那种经典的歌曲都是张亚东写的。我听那种小花边新闻，不对，小道消息说，王菲老师找张亚东老师说，哎，我想出歌，你写不写？写一下吧。说，哎呀，最近没有灵感。那好，我等你啊，我现在就暂时不出了。
1: 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帕拉丁的飞机，谢谢春节发有慵懒的两个飞机，谢谢江阴豆头的飞机，谢谢最棒游侠的飞机。
0: 讲不了几分，哎，那不怎么办？速战速决，刚好也是张亚东的。眉毛不清晰。

还没开始呢。谢谢大力的五个发财，谢谢勾带76的三个飞机。就思乡的情绪。

来了，计算计算 ，see you next time。恭喜法国，恭喜，也感谢克罗地亚。拜拜拜拜拜拜 ，see ya。谢谢哼哈的哼哈幺幺二的邮箱。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关于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嘿，觉得很有指导意义啊。从标题来看，像平时什么感情的烦恼啊，其实大家都用不上。发发你好，第一次发邮件有点紧张。哇，第一次发邮件就被选中了，我靠，是不是助理小姐姐收钱了呀？哎呦，腐败，太腐败了。谢谢发发和你拜兄弟的飞机。他说我今年23岁，男生，不知道你看到邮件的时候我会不会已经24了。哎呦，我在一个三本学平面设计专业，是2017年的应届毕业生。我就在我已经准备和同学一起去省会找工作的时候，他3月份的邮件，3月底的邮件，还好吧。家里突然不让我去了，给我找了一个收费站的实习生工作，让我一边工作一边考事业单位。收费站的工作是一个上一个白班，8点到19点。哇，早上8点到19点，这11个小时啊，一个晚班。晚上7点到早上8点，哎呀，然后休息2天再轮换。我觉得这个工作时长有点长啊。我已经尝试上了3天白班，说心里话真的绝望。本来是打想死，但是鉴于可能上电视才改了措辞哦，那是真的想死，但是改成了真的绝望。他每天机械化的工作，感觉不仅仅是损害健康，还学不到任何知识。机械化的工作其实不会损害健康，这个我还是要就是说明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年龄学不到知识，以后人生都完了。上班的时候还只是觉得疲倦，不上班的时候真的绝望，甚至晚上躺在床上想到这个都没法入睡。马上我要去上第一个夜班，本该下午睡觉保持晚上精神的。哦，他是上一个白班和一个晚班哦，这是挺那个的。我以为他是刚才看错了，我以为他是就是可以选择一直上白班或者一直上晚班，看错了。这么昼夜颠倒，不停的换生物钟是对健康不好。误会。他说马上我要去上第一个夜班。本该下午睡觉保持晚上精神的，但是完全没有睡着。我清楚即使做了设计行业，也未必可以得到很成功的结果，工作强度也未必会低多少。工作强度我可以就是很肯定的告诉你，设计行业的工作强度远远大于收费站，真的。除非你没有工作，没有单子，那就基本就等于没有工作，就下岗吧，对吧？只高不低，而且什么休息2天不存在的，基本上。他说，我甚至没有那么的热爱设计行业，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家人知道我是这份工作都很高兴，只有我一个人痛苦万分。这份工作不知道要实习多久。最近和单位的人聊天，发现他们说话真的太恐怖了。很多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3、4年，甚至10几年。我当时听到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想拔腿就跑。现在想起这个手都哆嗦。我现在脑子完全是懵的，可能思路不是很清晰。家人就是觉得这样的单位比起我去找工作要好。想问一下发发，对我这样种情况有什么可以告知的经验或者看法吗？不出意外，我就要看录播了。希望罗叔叔可以录到，辛苦了。你们怎么看？各位青年才俊，各位高中生、大学生，或者说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你们觉得这个工作好吗？收费站的这种公务员性质的，喜欢吗？辞职。哎呀，年轻人应该出去闯一闯，不好，必须得换。你怎么看？用电脑看。怎么说呢？当初我妈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我妈在我才毕业，或者说才接近毕业的那个时间，她有些朋友就同龄的嘛，孩子也是差不多就业的时候，她就看到她那些玩的好的就，所谓玩的好就打麻将的嘛，那些阿姨的孩子，是男孩子，比我早毕业几年，我妈就觉得正好观察一下人家的那种就业经历。很多很多那种阿姨一起打麻将的阿姨，就把男孩子说要出去闯一闯，就把他放出去闯一闯，什么银海啊，或者说什么创业呀、啊，怎么怎么，我妈就嗤之以鼻啊，就很不屑，很不屑，说闯，但不是我这个口气啊，就是说闯啥呀，是吧？无非就是出去浪几年，花点钱，

将来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是作为牌桌子上的另外一个阿姨，老阿姨就有其他的看法，说嘿，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类的，就那种嘛啊。实际上，很多人对于就出去创业呀、出去闯一闯这个事情是觉得很不看好的，因为就反向滤镜嘛，可能也不就是创业真的很难。写大连发的游侠，哎呀，我能够理解谢高桥的飞机，闯一闯是好，如果你输得起，就可以去闯一下哈。我能够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就是说，收费站这种工作是蛮枯燥的。我之前还听到我们有个女同事，就是斗鱼的一个女主播叫糯米团子，我有一次听到她在直播里说自己之前的工作，她之前工作就是收费站的，她说哎呀好无聊，我没有听太多哈，反正她就提了一下，哎呀我心想哎呀这么大美女在收费站，经过的司机应该心情都很不错吧，就随便想了一下哈。谢谢白帝我老公的白帝点的飞机。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喜欢那种有挑战、有所谓的有上升空间、有比较刺激的工作吧啊。就是想有一些能看到前景、能看到上市、能看到股份的工作，可能是。比方说，升职加薪 ，CEO 迎娶白富美。在收费站这个岗位上可能就是稍微离那个目标远了一点哈，而且他看到就是同一个单位那种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员工啊，就像看到自己的未来一样，可能会有点丧气。家里人嘛都是想你有个铁饭碗。谢谢雪莉的飞机。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爸爸妈妈希望你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啊，你说啊我还没有找到喜欢我喜欢的那个他啊，其实你妈妈可能都在心里默念说啊儿子别傻了，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你就跟隔壁的芙蓉在那个好好成家吧之类的。不过其实说穿了那个，谢谢天秀大姐雪莉的飞机。但说穿了，收费站也是个铁饭碗，也是个公务员的岗位哈。收费站也是有领导的，还是有前景的，对吧？有站长，收费站站长。你也不一定干了十几年、几十年，还是一个收费站的那个普通员工，也可能升职加薪。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修为。个人造化，我跟你说，你就算在设计院啊，也有干了十几年、几十年还是一个绘图员的那种员工、设计师。你不要就是简单的以为进了设计院，哇，第一年助理设计师，第二年什么设计师，第三主设计师，第四年什么组长，第五年项目经理，第六年所长。第七年院长，第九年我自己开公司开发房地产，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哈。就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不是金子在哪里都穷得慌。这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想就是这么明白的告诉你们，但是有时候哈，希望你们，哎，加油！我来听发发演唱会的影响，就是刚刚毕业的时候，大家好像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找点工作。最开始你去了那种大公司，好一点的8000一个月，啊，你在普通的公司工作一个月便宜点就3000-4000，觉得啊差一倍啊还可以接受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时候会越来越加剧。哎呀，不是说
那个

职位和财富的积累并不是随着时间而增加的，只有体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能从我们的上一代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钱有时候不是越存越多，职位也不是越干越高的。这些事情虽然听上去就很难受，但是你要想到其实大家都这样，很多人都是那种在普通职位打工一辈子的。你们均不见那些什么什么在某一个岗位干了四五十年最后荣耀退休，什么干撞好最后一天钟，那个什么站好最后一天岗，然后那个国家报纸给你写通告写那个新闻的也有嘛，对吧？他也挺开心的，还恋恋不舍呢，对不对？就是离不开自己的岗位，当了一辈子的列车长，对吧？也有啊。大家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很恐怖。现在我们年轻人就是受了蛊惑，因为资讯太发达了嘛，很多人就误以为自己也能成就一番事业。看到那些人哇，从零做起，最后上市了啊，那真是就像我们家什么山沟里飞出个金凤凰啊，什么一个什么女孩子走进世界500强的办公室的总裁那里，然后摔了一跤，总裁突然爱上她了。这种故事实际上都是就是不太现实的，请大家放平心态，就做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不好，压力很小。谢谢龙叔的飞机，谢谢一哥的飞机。不要，就是太。有理想是好的，但是呢，不要过多的给自己压力。我觉得年轻啊，刚刚毕业的时候是可以出去闯一闯，或者说是可以出去闯，打打工啊什么的，叫去北上广啊，去沿海啊，去镀个也不是镀个金嘛，就是进进世面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度，凡事有个度。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呢，请不要把家里的那个老本都拿出去创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说，你妈妈因为喜欢你哈，给了你一笔钱，把家里给你娶媳妇的钱拿出去你创业，然后失败了就很糟糕。如果你只是，就是在错误的行业待了三年的话，就还好。打工失败比创业失败可轻松太多了，叫不要孤注一掷，不要去什么花呗创业，呵呵，当一颗快乐幸福的螺丝钉，按流行的说法来说，也是一个大多数人的生活。谢谢取名字那么难的飞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我看就是在这种问题上，有些伯爵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鉴于他的情况跟绝大多数世界上99.9999999999的人都差很多，所以大家他的意见就看看就好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不要上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一封邮件。哟，还有图呢。最美的陈圆圆，看你直播2年，可以选我吗？一直没有被选中过一次，可以选中我吗？恭喜雷，但我觉得你肯定没有看我2年，因为你陈圆圆打错了，你打的是花园的圆。谢谢摩擦的2块肉的刘翔。
他刚才说啥？说什么？如果买房不能全款的话，就不要买房。你这话真是……那我们这些很多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房了，要等攒够全款买个房，我们的资产增长速度能赶上房价的增长速度吗？你这……你摸着良心说一下。谢谢萌萌猪续费的公爵哈、啊，谢谢睡醒的皮尔洛的游侠，谢谢那个群粉世家可带劲啦的游侠，谢谢一哥的飞机。初中那是零班的女生，我看到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想办法她做了朋友，但是我一点也不啥呀难受，因为我都是我编的。奉上几张我的照片，哼。

其实还好。这发型有点像陈奕迅。怎么说呢，我可能就是有点钢铁直女吧，我有时候对那个男生用一些那个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个用起来有点，就我个人的审美哈，不符合我个人的审美，这是一偏女性向的，用这种滤镜和这种叫表情包的那个，就给我一种男扮女装的感觉，知道吧？但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的喜好是你的自由哈。我想知道，就是说，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吗？还是说其他的女孩子怎么看？以及你们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好多男生都喜欢穿成这样，头发弄成这样，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吗？我太老气了，是不是？这是潮的，是很潮。我太土了，像背后这种，其实背这个还好，我觉得稍微夸张一点点，还好其实。现在取名字又要那么难的飞机，代表了两种审美吧，可能是我比较老土，就像当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班里不是也有些那个，就每个时代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审美。比方说你小时候在十几岁最叛逆的青春期，你肯定也会有一些自己觉得酷毙了、帅呆了，我怎么那么美啊的装扮，但是在你爸妈眼里就觉得求求你别傻了啊，就在你爸妈眼里可能就那个杀马特。我觉得可能就是每时代的原因吧。像我小时候，我特别羡慕班里的那些女同学穿喇叭裤，然后我叫我妈给我买，我妈就觉得很傻。小时候我还很喜欢那种沙宣的那种头发，就像刀砍过的那种头发。我还有一阵子，就是你知道那个什么，超级女生，又说到超级女生了，就那个超级女生不是就爆炸头吗？我给你们搜一下啊。哎，我这会不会得罪玉米啊？就是那头发要竖起来，然后前面要这么遮一下。那时候我觉得好酷啊，而且我去理发店，那个凯文老师也会给我建议剪这样的头发。还有比方说像那个离子烫嘛，想陪你去看流星雨，那个就每个时代就每个时代的审美，这个都是很主观的事情，大家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都没什么的，对吧？还有，有时候流行那种特别红的头发，特别特别特别灰的，特别绿的，还好。超女那阵子真的，大家头发都是竖起来的，前面要遮一下那种。但是，当时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不美的，那是全国最火的综艺节目。风魔万千少女少妇，还有大婶儿，所有的女生觉得啊，太帅了，我要给他投票，1块钱一条的彩信发的飞起。我们现在那1块钱一照都觉得贵，没有1块钱一照，1块钱一照确实贵，说错了。
张靓颖确实没有竖起来，张靓颖是长头发，短头发的都竖起来了，好不好？各有各的好。2005年是彩信啊，哈，2005年的超女，我就信你2005年没有出生，今年13岁，呵，你以为那个很久了是吧？没有，没有那么久。好看这一封邮件，对，老一老二都竖起来的，张靓颖没有竖起来，所以老三嘛。谢谢养非常养不死的皮皮虾的飞机，5块30张，用了10年啊。这个叫发姐你好，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被黑匣子效应所困惑的人群？哦，名次是我根据感觉现编的。哦，难怪我没听过。我说咦，触到了我知识的盲区，原来是你乱编的。那就我懂了，意思不完备的话请谅解。自己在生活中是这么一个人，只要我亲自动手做的一道菜，不管别人说有多好吃，我都会觉得味同嚼蜡，难以下咽，不包括泡面和速冻食品一类完整度比较高的。只要是我自己学会了一道菜，那么那道菜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这不是杀马特理论吗？只要一个女人爱上了我，她便变得索然无味的感觉，对吧？因为它在我嘴里的味道就是规规整整的按照顺序排列在一起，组合的顺序都清清楚楚的排列在脑子里，会出现什么味道完全都在意料之中，没有了那种打包封装带来的神秘感觉。哇，包括像以前小时候的我是那么的喜欢旺仔牛奶，觉得那味道简直如梦如幻，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喝的牛奶了。直到有一天我尝过了炼奶的味道，炼奶那个可太腻了吧，炼奶不是那个就特别黏的，有点像奶油一样的东西了。在百度了下炼奶和复原乳的关系之后，怎么喝都觉得旺仔牛奶是普通的炼奶兑水的味道，甚至有一丝被糊弄的廉价感觉。包括像以前小时候我是哎错看错了上学时学魔方，真的学完了几种高阶公式。啊，我们上学时学过魔方吗？对啊，叫炼乳炼奶。我好像对啊，叫那个我还记得那个牌子是一个老鹰对吧，那个叫什么鹰牌炼乳是不是，那个老鹰的那个牙膏一样挤起来。吃一管能腻死，吃一口就腻死了。啊，我怎么没学过魔方？咦，谢谢 Red 的四个飞机，谢谢小红。雀巢，不是老鹰吗？我就是老鹰啊。他说真的学完了几种高阶公式，对魔方整体比较熟练之后，就觉得一切花式和以后的魔方升阶都变成了单纯的体力活，完全没有站在门外看的时候那种魔性的魅力。每次看到电视上主持人硬加给魔方选手带有包装性质的智力 title， 就觉得会有一丝滑稽，之后也就再也没有玩过魔方，也没对人提起过。从他现在的叙述来看，他要不就是个天才，要不就是一个喜欢一个女生也是这样。无论之前她在我眼里多么漂亮，多么富有异性的魅力，如果是真的和她熟悉了以后，有了朋友之间的那种相互了解之后，那么她的所有异性吸引力就会自动归零。可不代表不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成为损友的这种情况还蛮常见的。我特别不能理解，也特别羡慕那一类相识相知十几年也还可以恩爱甜蜜的让旁人忍不住翻白眼的情侣。因为在我看来，就像那就跟你在跟自己的亲戚在谈恋爱的感觉一样怪。所以我以后在确立两性和婚姻的时候，应该也是奔着建立家庭和亲缘关系去的，不会找令人魂牵梦绕的梦萦的女人，而会找除开异性因素也会愿意相伴长久的人。比喻而已，我是直的。
你要是试过了所有的，你，哎，都说对万物的认识有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可我总感觉自己始终卡在第二这个阶段，只能不断的对外界进行分解。但我干嘛给我推荐饭勺子，而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组，重新归于自然。谢谢转不停的魔方的飞机，嘿，打开了一个黑匣子，知道了它里面的构成，它就失去了原有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属性，变成了各类基础的碎片化组合，不再富有魅力了。这着实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非常苦恼的事情。他二十几岁了，哎呦，这问题有点严重了。我以为他15岁左右。不知道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文字表述很繁琐，感谢发姐和那些大家的耐心。但他这个问题有点严肃嘞。我本来想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成长的 ，grow up。没想到成了一个老毛病啊！怎么办呢？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感觉他的症状有点严重。谢谢鸡鸡的飞机。大龄中二，那他这样说起来，就是世界上啥都没有意思了。他这么厉害，应该去搞科学研究啊。你们弹幕太暴躁了，给年轻人一些鼓励为主，好不好啊？温柔温柔，谢谢并没有怎么样的飞机。他这个小伙子除了中二一点没什么毛病，他也没有说什么啊，我交了20个女朋友，自从和他们的那一刻我就再也不喜欢他了。这种人的话我们可以批判一下，是吗？他就是说我接触了魔方之后，我接触了旺仔牛奶之后，就是什么吃完了泡面之后，我觉得索然无味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可以适当吐槽，也没有必要去批判人家，对不对啊？他也都对不起旺仔牛奶，也没有对不起，他还花钱了呢，对不对？就是可能他的想法确实过于有点略为中二，但是实际上我们直播间中二的观众可太多了，真的。还有些房管也是很出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正常的。而且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善良的中二少年。他这个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来自于对自我的不恰当认识吧，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是知晓了一切之后才觉得索然无味，但是他看他的行文，看他的这些经历，明显没有说明白了很多很多。谢谢三生的飞机。哎，所谓的有点像半罐水响叮当吧，对吧？噔噔噔。有点像无知者无畏，或者说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那个少年不是愁滋味，这种类似的句子形容的一种状况。实际上很多事情都不简单，就没有哪一行哪一页哪一门学识是简单容易又没有压力的。很多时候是越了解越觉得哇，很复杂，我要学习的还很多。他可能就有点自以为看透一切。谢谢黑色真灵回的邮箱。就像为什么说中二呢？中二就是一种年轻时候那荷尔蒙啊非常的分泌太多，然后自己懂得又不太多，血气方刚的那种状态，就是觉得哇，起的名字就是狂拽酷炫屌炸天龙傲天那种名字。但是其实让你人呢、啊、就是知道的越多了解的越多，人会变得谦逊起来，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很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只是一个学生。书读的少才会越狂妄，了解的越多是越谦逊的。经常就看到那种真正的那种学者，真正的企业家，还有那种四有钱人或者什么，反而他们就低调，然后也好像也同时也奢华，反而是那种小年轻或者说暴发户啊，就很狂妄。可能这个病，他说这个病怎么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四个字啊，多读点书。希望就是这个没有伤害到你，我是真心是这么想的。好好学习，谢谢丹尼尔的飞机。但是我也很羡慕他，实际上你看他的描述里面，他其实到二十几岁没有遇到过太多那个挫折，就是人生就一帆风顺，所以他觉得很开心，我很强大，这也是一种幸福吧。反正有点羡慕他，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超有味的三个发财。我看你们还是，我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很直接了，就有点说话比较直了。我看你们这些什么多喝热水啊之类的，就很皮。多接触社会吧，有点羡慕的。如果一个人能一直中二下去，那说明他过得很幸福。哎，这个名字有点怪啊。那个，郎总是这是谁？当当当当，谢谢你的飞机，你是谁？对啊，接触的知道的越多，觉得自己的渺小。那些很多什么
很多人就是他确实很优秀，他有那种满满的优越感，他总是对周围的人有一种那种不屑呀、啊，一种轻蔑。但实际上这是第二阶段，或者说第一阶段，不是最终阶段。真正厉害的人，他可能心中也会觉得大家不如他，但是呢，他会把这一点就是控制住，而不是说啊，我比你强，我就一定让你知道，让你痛苦，哈哈哈。我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行为。就像财不外露，这个财不仅是金钱，也是才华吧。就是我知道的比你多，我钱比你多，但是我并不一定要显露我的财富，就是炫耀我的才华，让你感到痛苦。你也许你确实不如我，但是呢，我也不是非要伤害你。对，就好像就比方说我们俩，实力相差很大。你是钻石，我是白银，当然可能是反过来的啊。你是王者，我是黄金，这样听着好听一些。但我们俩撒拉，你也不一定非要把我打出十来。不好意思，突然一下粗俗起来，涉及到电竞哈、啊，就是你不一定非要给我打出一个0-15-0的这种数据，可以就是点到为止，就是强大而温柔。就不一定非要把人家打哭，这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为。我看下一封邮件了啊。

整天说你，那你就坚持你的人设呀。这个邮件叫做拜托发发帮我一起想想锦旗上写啥比较好，谢谢云遮雾掩的游侠。发发雷猴，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我男朋友生日马上到了，我悄悄为他准备了一对定制戒指送他。呵，属性是啥呀？就突然很想问一下，是攻击加15的那种吗？对。然后呢，他很喜欢玩梗，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玩梗的机会，特别是这种生日限定梗。生日限定梗是什么鬼啊？我没跟上现在的年轻人的时代。谢谢最棒游侠的飞机。哎呀，女粉呐、啊！哎，不一定哈。我现在看到这里也不一定，其实都是女粉，真的是女粉，但觉得很大几率吧啊。所以他说，请我无论如何都要送他一面生日锦旗。对，就是那种红色的妙手回春救我狗命的那种珊瑚绒的锦旗，不是天鹅绒吗？我也是，好，珊瑚绒就珊瑚绒。我在收的锦旗也不多，我完全不知道在锦旗上写什么比较，什么梗比较逗，写生日快乐太正常，想了好久、哦、都没想到合适的，想到发姐也很会玩梗，没有，我觉得这人很严肃，所以想请发姐替我想一句超有梗的话。先在这里谢谢发姐在直播时间分享这封邮件了，阿里嘎多。还有发发，你真的超瘦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好的，同学们，这到了你们秀的时间了，舞台很大，写什么比较好呢？平时你们不是皮出天际，什么叫分手快乐？就是说，她想一个女，假设是女孩子想给自己的男朋友生日送一个锦旗，这个男孩子呢，就是那种很喜欢冷幽默，或者说很喜欢笑话的，很喜欢玩梗的一个男孩子，他就不知道那个锦旗上写什么好。你们有什么好的？不一定要局限在四个字上面啊，寿比南山。妇科圣手，他不是以前王 SWSC 的那个签名吗？永垂不朽，人家是男女朋友，虽然你就怨念很多，也不能破坏人家感情。妙手回春，而且不能太那个了。哎呀，我发现你们还是在突然，是不是觉得自己平时哇才华横溢，家具频出，到这个时候突然好像也没有想到那个很有趣的字啊，出入平安，小心，日久生情。谢谢望远镜开通的伯爵。哎呦，早生贵子，谢谢望远镜的伯爵，长生不老，好人一生平安。你们能不能不要那么，就是说玩梗不一定要玩那个梗。谢谢望远镜的超级火箭。上车去。谢谢望远镜的超级火箭和伯爵，多贼多贼。噔噔噔，寿比南山。哎呀，其实我觉得哈，
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男同学真的过分了，生日女朋友记得就不错了，人家送了你东西你还要送锦旗啊，你还要人家在你给你想梗，你咋不上天呢？我觉得我们过生日别人记得说一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呵呵，生日快乐，我们就很开心了。你要求怎么这么多呀？每个人都过生日，没像你这么作呀。哎，你让我们全六七三七三都陷入苦思，我觉得这个不好。就你搞特殊，还要写梗，还要给你作诗，是不是？还要藏头，哎，我觉得你要求很多，可能下个生日就连戒指都没有了。而且戒指你都让女孩子送了戒指还要送锦旗，哎，真的不好。建议你见好就收哈。哎，见好就收可以写给他，或者说送给他一些那个，如果你们俩就是想真的想吐槽一下的话，见好就收，作天作地都还行。就不，我觉得这时候不是你要去哄他开心，而是你不要惯他脾气。你这时候下回，你这回送了戒指还要送锦旗，上面还要写诗，下一回怎么办？下一回是不是要给他刻个章啊？再下回是不是要买房子，还要送车？哎呦，不能惯他脾气。或者说写个锦旗，上面写友谊地久天长吧，友谊地久天长可以送给他复活戒指，还行吧。哎呦，谢谢望远镜的火箭超级火箭和伯爵。如果你们刚才就没反，就是这是没太多反应，因为这是男孩子对女孩子提出的，那个你们就觉得哎还好。但是如果说你们自己的女朋友，你送了戒指，还要让你送锦旗，还要让在锦旗上面写一首情诗，要你自己写的，不许抄袭哦，那你肯定焦头烂额，就是肯定就很烦恼了。哎，如果说你还可以就帮我打个广告，是吧？什么我撑一把最牛逼送给他，挂在他们寝室，咋什么六七三七三欢迎你之类的。谢谢望远镜。下一封邮件。搞笑！一个陌生迷妹的来信，哇，女粉 double Q 啊！她的发件人的名字叫从小看着发姐直播长大的迷妹，哎，三岁啊。发姐您好，抱歉打扰。我是一名从小看着发姐直播长大的迷妹，通过发姐的直播习得了很多人生经验，这习得就很武侠 feel。 顺利的大学毕业，步入了社会，入职一年有余，和单位一名男前辈暧昧有三个月。由于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央空调型暖男，所以本着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人渣态度，我只想跟他发展成为稳定的炮友关系。毕竟他拥有姣好的容颜和身体，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这期间该看的电影、该吃的饭、该逛的街都经历过了，该用的套路都用了，但该开的房还是没开。不知道是我涉世未深，还是他段位太高，我实在是黔驴技穷了。黔驴啊，特冒昧来信求发姐赐教。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丽，工作越来越顺利，祝六七三千蒸蒸日上。哇，这时候我们的弹幕应该有三个字总结，叫做我好酸吧。真的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你说世间竟有如此之事。谢谢男生胡潇的月下，谢谢孤独时代的猪宝宝的月下。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王法了，请联系我。你们有较好的容，应该是较好的容颜和身体吗？你们你们其他的数据过关吗？就在你请联系我，人家也不是。我出房钱。哎呦，谢谢孤独时代的炮友近期的飞姐飞机。人多有什么还要众筹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关人多有什么任何关系吗？谢谢炮友近期的飞机。哎，宁缺毋滥啊！石头剪刀。哎，我觉得我这个角度好像佟丽娅呀，大家截个屏。哎呀，其实我很想，就是让他上一个照片儿。这时候，就说一个男同事让他这么。痴迷没有照片，我觉得很难受。很想知道是什么，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哪种 style 可以让那个女孩子这么钟情。谢谢迷药的游侠。但实际上上了照片的话，肯定你们也那什么，除非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帅，就像吴彦祖、金城武。吴亦凡那种状，那种级别的照片，你们会觉得哦，输了，心里会说输了，嘴上还是会说哼 gay。但是，一般来说，颜值略高于你们一分两分，或者说跟你们相同就同级别的颜值，你们会觉得不如自己，这是你们这是人性的一个特点，就是高估自己的水平。吴亦凡很帅啊，吴亦凡真的很帅啊，虽然我没见过本人。吴亦凡怎么了？不挺帅的吗？这我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出现了分歧。你看吴亦凡三个问号，好像言下之意那三个问号是说吴亦凡不如我的感觉。虽然我并不喜欢吴亦凡的那个，我不是他的迷妹，他也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style， 但是人家帅不帅我还是承认的。你看我们这直播间的弹幕有多么膨胀啊。我算是真的了解了，其实小伙子们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评价。谢谢基努里维斯的飞机。我现在特别想把你们嘉年华的那些照片摆在旁边，然后再摆几张明星的照片，做那种非常残忍的对比，但是我算了。占吴彦祖，好，我不说吴亦凡，所以金城武和吴彦祖还是你们还是服气的对吧？金城武、吴彦祖、梁朝伟这种服气的对吧？没有，还有基努·里维斯、汤姆·克鲁斯这种是，就说算了，
就还行。嗯，还有张思清的游侠，谢谢。哎，彭于晏，一个说比就比，那些说比就比的肯定都是没有参加嘉年华的，就不怕死，来吧，我已经准备好看他们的公开出行了。那些其实有照片的是吧？我这里是有照片的，其实已经不敢说话了。来，名字叫聚餐删除，就是你们不好看的照片我已经删掉了。哎呀，好了好了啊，就好了，就算你们真的很帅啊，行行行，突然怂了很多人，算了算了，嗯，你去死王婆，今天六七三七三原地爆炸，哎呀，算了算了，妇人之仁。总之，回到这封邮件哈，这个女孩子说，男的很帅，跟她暧昧了很久，但是呢，对方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她很想去跟那个男的，就是进一步的发展友谊，不知道怎么办，她黔驴技穷，所以求我赐教。谢谢取名字又那么难的游侠。首先，我要说，这世界上99.99999%的男人直男，根据大数据显示，好像每16秒会想到 sex。这哪里的大数据我不便透露。所以呢，如果他对你没有兴趣，要不然他就是 gay， 要不然就是，哎呀，就真的没有兴趣。可是我想说哈，我想跟那个这位女孩子说，我其实对你们这种双方都是单身的情况，我还是很开明的啊！我作为一个，我现在特别像那种老年人说想要支持你一些举动，但实际上内心深处是反对的，要做出很开明的那种立场、那种态度，就是那种。我说我是觉得不是很大个事儿，虽然我心中是反对的，就说在大家约个炮什么的，你们不过呢，我觉得你真的要。想要硬贴上去，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基本上都是能成功的，因为男性嘛，他的就是这么一种生物。但是呢，我建议你不要在单位里这样。天下，如果说你要采用硬贴上去的这种方式的话，天底下就是基本上70%的男人，或者说95%的男人。都是可以成功的，又何必非要在单位里的同事这里就在他身上用呢？这一招很多安全隐患，因为你们毕竟是同事嘛，然后你跟他就算开了，就那个行也开了。他依然不会珍惜你，不会说哇，觉得你哟，你有点东西，突然就跟你谈恋爱了。不是的，男人这种生物，有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是很贱的，他们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送上门了，他会觉得不怎么样。哎呀，但是不吃白不吃嘛，我来尝一口。
然后尝完一口他觉得还是不怎么样，他不会对你更好，他会对你更糟糕，真的。而且他会把跟你的事情当做他的战绩到处去讲。你今天下午假设啊，你们俩突然趁着六一儿童节去今天晚上他可能就在公司的那个什么群里发你们照片了，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天都塌了。谢谢金城武的飞机。你这种好好谈恋爱就没什么，其实办公室恋情也是有安全隐患的，你如果这种硬贴上去倒追，哇，男的遇到这种事情那一定会闹得天下皆知，说呀有个女的倒追我，天哪，甩都甩不掉，她非要我她可能第二天她全小区都知道了，她会告诉她妈，她妈知道了就整个小区就知道了，一定会全部都知道的，可搞不好还会去发帖。怎么叫歪题了呢？我是跟他说不能这样。你谈恋爱都最好不要在公司找，你何况炮友呢？哎呀，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鲁迅先生的老话，你有没有想过？亲口跟你说一下。只想了哼，那你想不想把自己的事情闹得全世界都知道？谢谢恰相逢不同的邮箱。而且我跟你们说呀，很多时候我比你们更了解女生，因为我对吧，一个女孩子嘛啊，很多时候女生比男的更重感情。女孩子有时候为了掩饰自己，为了让自己显得洒脱，会明明喜欢人家，但是说，哎，我只是喜欢他的样子。

其实啊，爱他爱的要死，但外面装得很洒脱那种。还有一些就是喜欢他的样子，跟他有了什么之后，就说哇，原来他其他的也很不错，就整个人就陷下去了，就会更不可收拾。而且从你们来说，很多时候男的不也就喜欢人家的样子嘛，对吧？有时候结婚都只是喜欢人家的样子，连人家其实什么性格都不太清楚呢，对不对？在喜欢样子这个颜控这个情况下，这个分类里面，你们不是最了解了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管你是出于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目的和动机，我觉得都不要在公司里那个找炮友，真的不好，百害而无一利，除了方便，对吧？唉，最近不是很多那种什么小视频吗？啊，什么开完会，开完那个会议，人 PPT 还在前面放着呢，还在给全亚太公司直播。哇，那个什么区域经理跟什么什么什么销售经理就突然把那个桌子那会议桌上的东西一扫就开始了，哇，整个公司都看到了，对吧？还有这回事吧？很，哪个公司来着？忘了。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在方便的情况，同时你有很多安全隐患啊！你们起得太晚了。这好像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吧，还有一个航空公司，也是，那空姐跟飞行员还是空少什么的。还有那种，反正在会议室里面，公司里面很多监控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哈。谢谢，好好游戏，别唱歌了，这一下，啊，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哎呀，好了，够了，够了，够了。下一首，不，下一封信，标题是入坑差不多一年了。还有些开始发那个关键字，讨厌。本人高二狗一枚，去年7月左右入坑，那时候看你打神秘海域，本来对游戏好奇的，看了几天后，没想到主播这么可耐，关注了。哇，游戏粉！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就是他，陈一发喜欢的半张卡，哈哈哈哈。再回到主题，本人高二狗，平时上学晚上10点多回家。也有点晚，第一做的事就是看你直播。可恶啊，你为什么要打绝地，害得我每天都要狙击到你下播就不提了。啊，你真的是高二学生吗？高二学生还可以每天放了学打绝地，怎么跟我高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啊？羡慕嫉妒恨。早上6点还要起床读书，可以说是 very 拼了。这个字怎么读啊？我是山东区。话说今年我们上了一下春晚，还有半个月就要嘉年华了呢。哎，这是4月15号的那个邮件。完了完了，文盲主播，夫啊，夫，几声啊？曲阜。话说今年我大曲阜上了一下春晚，还有半个月就要嘉年华了呢，已经决定去了，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砍花花。今年不去的话，明年高考肯定去不了，后年的话，怕是发发是一线明星了，甜粉 up。哦，对，我记得我看你直播的时候才20万人气，200万关注呢。你的记忆怕是出了一些偏差哟，这个小伙子，我对你的学习成绩很担心啊！你去年7月左右入坑，我怎么可能是200万？

得你好像中过奖，是不是？这个 ID 很眼熟啊。不过你这个去年七月份，16年七月份200万关注，可能还差不多，可能都超过。这么小年纪就说要开皇帝，没有必要的。一直开看我直播，我就很开心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上过台了，咦，欧皇啊！哎，这是哪里啊？什么我快乐？哦，我想起他来了，好高大的男孩子。这上面还有两只耳朵，不过它看上去比那个比它的实际年龄要成熟一些啊，觉不觉得？你说男孩子比较显大吧，长得还挺清秀的，稍微黑了一点点，但还蛮好看的。这叫肥宅，我靠，这挺标准的身材啊，五官也很端正啊，而且就还，虽然穿了一个很萌的 T 恤，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娘啊。其实我都反复说过，大家能来一直看我直播就是很大的支持了。哎呀，大家不要说什么以后赚了钱开皇帝之类的。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就是，我们就开开心心的，看看直播，聊聊天儿。我的直播能让大家觉得好玩、开心、有趣，我就很好了。真的，突然的感慨。谢谢播客，永远都是你大爷的三个发财。谢谢传说的乐生与苦的两个火箭，谢谢陈总。真的长得还不错了，这个小伙子，稍微成熟了一些，不过没关系，底子很好。谢谢陈总，欧皇。下一封邮件，发姐是不是容易得到的都不会珍惜？发姐厉害，我看直播好久了，最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发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事情是这样的，前一阵朋友帮一个妹子在朋友圈发想找男友的消息，然后我就加了那个女生聊起来，聊了一个多月，期间也约出来吃饭、逛街、看电影几次。当时加的时候有问过朋友一些这个女生的信息，据说是有喜欢一个男生，不过没在一起，然后不知道具体原因，突然就彻底放弃了，就让朋友帮忙介绍一下。前几天突然被朋友告知说不要追这个女生了，放弃吧，当时就感觉好突然哦。原因如下，这个女生的闺蜜知道我在追她。然后不知道是发了个微博还是怎么的，被妹子之前喜欢的男生知道了，然后男的回来找她，她就跟人家了。啊，这不是，我就整个黑人问号脸，感觉自己被耍了。如果是当时发朋友圈介绍的时候被其他和我一起的竞争者追到了也就算了，然而，这过了一个多月，也很用心的在追，就这么个结果，感觉就是被人伤了，然后想找个备胎，然后正主来了，其他人就哪凉快哪待着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愤怒更多还是悲伤更多了，感觉就像被关在黑暗中，突然有人不经意间把门打开了，还没等我出去呢，就被傻逼关上了，很难受。谢谢隔夜鸡煲仔的邮箱。这不算绿吧？哎，虽然我觉得他确实这个经历还蛮惨的，但是
好像他们俩没有确立过。

关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他没有被绿，他还没有被绿的资格呢。就是说，他可能叫做有点被耍了，对吧？就觉得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和这个之前的有点不厚道吧。心里有人的话还是不应该出来征婚征友什么的。谢谢屋顶下的狗的飞机。像所以那个女生本来喜欢另外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可能觉得这个女的不是特别的好吧，不是特别的合心意，所以没答应她。但是看到有其他的男的来追她了，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就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像那种小朋友哈，有一个玩具本来放在那儿大家都不要，然后有一个玩，有一个把那个玩具拿起来玩，另外一个人就非要跟他抢，就说虽然我开始不想要，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得到。谢谢大鹏的发财。这个我觉得其实都不太好，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我说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你也不要太伤心。我说句不厚道的话，可能他们俩也长久不了多久。这种感情啊，之前不喜欢，突然又开始喜欢了。但是实际上之前的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原因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可能这种感情也很不牢固，真的。谢谢 DEVGRU2010 的飞机。你可能就是被用来刺激那个男生了。因为那个什么，最开始他是发朋友圈征友，就感觉是广而告之说，你看我，你不要我，大把的人追我，我发朋友圈了，很多人追我，然后有个人约了我好几次，我跟他也出去看电影了，所以我也发微博让你看一下，快看哦，要是你再不回心转意，我就要跟他跑了哟，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你被利用了，就是拿来用来刺激那个男的。

哎呀，记住这句台词，我嫁给他不是因为讨厌你哦，而是因为你喜欢人妻。哇，你们二次元世界太可怕了，娜娜，失敬失敬。

我觉得这个你的朋友有一点点不厚道，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前一阵朋友帮一个妹子在朋友圈发想找男朋友的消息，这个朋友有可能是被蒙在鼓里，也有可能是都知道，但是可能是帮凶，有可能是那个不知道的不知情者。总之我觉得不太，整个事情就不太厚道，写活过过有我的游侠。哎，大哥，朋友圈发消息不能信吗？我不知道哎。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飞机。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在朋友圈征婚的人。我其实在朋友圈征友很常见啊，只是他不会这么写。就我那些，我有些朋友圈的那些小姑娘，还不是经常在那里。发一些，就发朋友圈，但实际上是在发骚嘛，就是发一些自己的自拍，然后有点诱惑的样子，然后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嗯，好寂寞，没有人找陪我出去玩，嗯，我待在家里好无聊，都有，这是虽然没有征友，但是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孤独时代梦游的飞机。

这种姑娘还是很多，有些误入歧途的小姑娘比较虚荣嘛。我看你们都在啊啊啊，我有逆反心理，我就今天就要一亿，还请把微信推给你。

谢谢冲动的三个飞机，谢谢往事友情点滴未忘的飞机，谢谢 Giant Dot 的两个飞机，谢谢小瓜子儿烧到完形小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谢谢望远镜的飞机，谢搞毛二哥的飞机，谢孤独时的毕个冰的火箭，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两个飞机，谢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两个飞机，谢这个主播真是困难的飞机。

坐1995的飞机。经常觉得这个很挡视线。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谢谢婉儿的游侠，谢谢清静天下的游侠，谢谢事业有3年的游侠，两个飞机，谢谢想起，谢谢冲动的3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2个飞机，谢谢掐柠檬有 FFR 基地 98K 的2个飞机，谢谢魔猪的2个飞机，大众匿名酱的飞机，谢谢晴空乐趣373的飞机。谢谢心怀天地的游侠，谢谢买主播的小迷弟的游侠，谢谢 Moment 的飞机，谢谢 Freakside 城的游侠。好，我今天没想到吧，就没有畅通外阵，很大的改变。谢谢发发超可爱的游侠，谢谢网飞发财，谢谢我选择声音范儿的发财。我去一下洗手间，大家后见。谢谢背包河洛的飞机，谢谢塑料袋的飞机，谢谢星空的飞机，谢谢寻梦逐梦的游侠。没想到，去一下洗手间，换人。

啥？求奶大哥追不到 MC？ MC 后面是啥？大家好，我来了。好久不见。MC 蓝总，蓝总，蓝总可是，蓝总也算是斗鱼老主播了，算不算元老主播？但是就还真的播了很长时间了，很多新观众可能都不太知道他。当年也是现象级人物啊。2年前的主播啊，当年好像他的人气超级高，曾经到过百万人气，百万多，全平台第一，杨总曾是榜一啊！啊，是的，是的，对。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不是热度就是人气，而且人气不会因为火箭而，就是火箭加热度，但是火箭不加人气嘛。那时候是火箭可以引流，对，一时风头无两。鸡鸡到过百万，鸡鸡那是热度啊，热度跟那个人气，当年的人气值还是不一样。现在杨总是不是还是榜一啊？谢谢新友通话镇倾听阿伯说的飞机。好好学习，不要那个刷礼物影响生活啊。我看你们这些好暴躁，就滚去学习。别犟。今天周末 ,Saturday night, 晚睡点怎么了？你看看你们平时，你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哇，那么叛逆，现在才多大呀？就开始说滚去写作业，还不睡觉，哎呀，真的，一口一个那种爸爸的口气，明明自己还是一个小屁孩。谢谢迷浩的飞机，谢谢那个迪丽热巴的飞机。哎呀，我最近还经常买你那个，经常就是也没有买了，有点贵，先关注你那个代言的牌子，那个低级度假班呐、啊，但是他们都说我那个穿着像桌布，那个热巴，你跟他们好好说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时尚，给这些土包子扫扫盲，他们不太懂。就你代言的那个度假班呐、啊，写镯子七七的飞机，我们就去下一封邮件啦。什么叫牙医什么时候回来？牙医去哪儿了？出国了吗？此言何出此言啊？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吗？澳洲，这么远，很冷吧？这时候，

这希望他还是注意安全。深造，深造是这个意思吗？谢谢小裴的飞机。哎呀，坐飞机赶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我看你瘦得不成样子，还是注意健康啊！身体是一切的本钱，你是医生，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姐姐，你是猪吗？这三个发财。减肥不负责，两周瘦了16斤。谢谢孤独时代的道德绑架的飞机。哎，是怎么拿到人家房管的？有要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吗？谢谢我爱673739628689的骑士。

啊，哦，わかりました。十六斤是截肢了吗？消耗比较大。当初这个减肥这个词儿还是郎总发明的，对吧？没想到小裴后来居上，果然是那个，还是看天赋这个事情，不是说谁先谁就一定最厉害。还是要靠后天努力。当初就是郎总发明的吗？谢谢 UP 主的飞机。哎，说到视频减肥，你就开始。怎么样，郎总加油，郎总已经很瘦了，再瘦就没了。郎总没天赋，郎总比较节制。谢谢00的飞机。郎总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其实我觉得修行来说，如果真的两周瘦了16斤的话，可能叫做走火入魔，青出于蓝。好了好了好了，看下一封邮件了。请注意老师，发姐工作的困惑请求帮助。发姐你好，我在设计院工作，从事建筑给派随随机。给派随随机，我跟你们说一下，在我们那儿就是读给排水，虽然我们知道读给排水，但是就是喜欢念成给排水。哼，我在工作中是主动进取的态度，所以争取到了一些展示能力的机会，参与过很多大项目，参编过国家规范。这么牛逼吗？你还参加过国家规范的编写？哟，大师大师，失敬失敬。另外，作为设备专业，当过专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去广州某超大型央企做设计管理的工作，薪水税前40万，我很纠结。跳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会有更开阔的眼界，但是又感觉对不起设计院对我的栽培。哎呦，我从来这个人的这思想就觉悟就很高了。很多人跳槽是说，哎呀，哪边发展更好，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设计院对我的栽培，公司对我的一些帮助，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的，大家都是说在哪边发展更好。这个同学真的就很有觉悟了，失敬失敬。他说因为自己离职就要把很多项目移交给别人，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发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哈，就是看那个，首先他少说了很多很多那个事情，比方说他说跳槽去广州某超大型央企，他提到了广州这个词儿 ，which means 他可能现在并不是在广州，也就是说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那他愿不愿意去那个城市，这个要看他自己。他现在的城市是他的家乡吗？这一点他没有说明。广州是个挺好的地方，就没毛病。像我们当初作为建筑设计专业毕业，最怕去的是新西兰、新疆、西北兰州，好像就是稍微偏一点的地带哈。那个工资比较高，西藏说错了，新疆、西藏、
那些地方就是稍微工资高一点，但是也找不到女朋友，然后环境也比较艰苦哈，叫新西兰，我们那时候叫，没听过吗？工资特别高，相对的啊，但是条件很艰苦，可能40岁都找不到对象，还在内蒙啊，对对对。然后他说那边是薪水税前40万，没有说他现在的岗位到底是多少钱。一般来说，我建议跳槽，如果没有高于自己30%以上，我觉得就挖你的人就没有诚意，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动。如果单从薪水来考虑哈，因为实际上你在一个公司的人脉呀，还有跟大家的感情啊，公司对你的信任啊，你对公司其他同事的之间的那种配合度啊，是也是很重要的。不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还要去适应，还要去看，有时候公司同事合作就是性格不对付啊，也很麻烦的。如果他连你现在假设说你现在10万一年哈，假设别人给你12万一年，那就根本不要去考虑什么跳不跳槽的问题。20万一年，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不是30%都说少了，真的，30%一般来说就不考虑跳槽。而且你作为一个，你看你说什么参与过很多大项目，是一个专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你在你的公司里是很有地位的，然后你在那个，甲方那边也是说得起话的，你都是项目负责人了，很多关系网你都建立起来了。那些，比方说材料商啊、供应商啊、甲方啊，还有那些什么规划局啊，你都熟，比较熟悉了。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公司，你又要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薪水必须要差的稍微更多一些才有那个跳槽的必要。但是广州是个很好的城市嘛，然后超大型央企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 title 哈。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是真当少杰不看直播，别。我们少杰才大出血，给你们免费送游侠，你们，哎，伤了人家的心啊！都亏哭了，你们怎么这么不念人家的好呢？他说这个超大型央企，我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他肯定也不方便说一下那个什么。说这个企业到底是什么企业，还有怎么样？谢谢陈总融资300亿的游侠，谢谢少杰的小号。我觉得这个来信的观众是一个真的高风亮节呀，他还担心自己跳槽之后，或说对不起设计院对他的栽培，还有说。离职之后把项目移交给别人，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真的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人呢、啊。这个某工嘛，或者说完工成功，太厉害了！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哇，帮好多人擦了屁股啊，真的。一个项目，可能3年5年都有，但是呢。设计院啊，就是一年分一次红嘛。年底的时候，就是那个项目奖金会发放一部分，很多人发了之后就走了。所以一个项目可能人员流动很大，一个项目可能要经好多人的手，啊，每个人画图的习惯都不一样，后来就认不出是谁的孩子了，就很烦，天天擦屁股。还有那种，对，有些人就是。只要他离职了啊，很多事情他就随便了。你问他，
有些那个好一点的哈，还给你解答一下说他遗留的问题。有些人说对不起我离职了，然后再发送消息就要就是对方语句收了，也是有存在的。想起了网易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邮件主真的非常的认真负责，可能这也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做到专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吧。像那个什么啊，错，那边都是实习生，实习生的流动可太大了，都是实习生。谢谢洛天工的飞机。如果说那个什么，你频繁跳槽，然后老是丢一堆烂摊子给别人的话，实际上你那个业界圈子很小，你觉得逃过了一劫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你的事迹会传播得很广，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谢谢我的帮硬硬硬邦邦的飞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可以如果这么舍不得自己的岗位的话，可以跟老板说一下，就是说哎呦老板，这个那边的机会确实很好，我也很感谢老板的那个栽培，怎么怎么样。提前说，千万不要临到头啥也不说就走了，不太好。我觉得他这样认真负责的人到哪儿都应该混得不错。嗨，祖国的希望啊，共产主义接班人。找老板要加薪不是什么很可耻的事情，你只要做得好，你跟老板就是适当的要求自己的待遇是很正常的。谢谢花瓷救赎言辞镜的飞机。你不要，社会很现实，你不要指望着自己埋头苦干，然后那个老板会发现你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太厉害了，我不仅要给他升职加薪，我还要把女儿嫁给他，这种不存在的哈。还是你自己做了什么工作，做了什么业绩，一定要让老板知道，多跟老板交流。老板天天在外面忙谈生意，根本注意不到自己的员工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时候他都是听那个底下的组长在汇报的啊，你如果只是一个小螺丝钉，你可能就老板就根本不认识你呢。他老谭学会了吗？啊，多跟老板交流，混个眼熟。而且我跟你说啊，我这一句就是属于那种黑知识，就是你没事多跟老板就是交流啊，就哪怕是聊天打屁啊，就是有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爱溜须拍马，怕不是个马屁精啊，天哪，孤立他。还有一种就是说哇，他跟老板谈笑风生，可能背景很深厚，我决定对他好一点。突然你就变成了公司里最受欢迎的那个人，下午茶都吃不过来呢，天天有人给你带酸奶，有利有弊嘛。谢谢天涯咫尺 ZYX 的游侠，谢谢楼天宫续费的骑士。谢谢 Just Beat It。 哎呦，这个字有点，这个字感觉很沉重啊，这个字感觉像上访一样，就像那种外面拉的横幅，还我血汗钱。这个字体，这白字白底黑色的黑铁加粗的感觉，在深渊
呵，吓我一跳，我还没看，我看看这说的啥。来自一个老实人和画图狗的倾诉。美丽的发姐你好，看你直播两年了，我有一个追求了三年的女友。哇，你追了三年，真是好耐心。马上就要见双方家长了，怎么回事？你们只是追求，为什么要见家长？你们是相处了三年还是追求了三年啊？但一年前的一件事情一直让我昼夜难寐。哎，我感觉这个人的那个语文水平有点问题啊，只能找你倾诉。应该是相处了三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年三十了，我和我女友都来自东北，是三年前在现在这家公司认识的。没多久我就开始追求我女友。哎，你们阅读速度有点快呀，就开始绿了吗？我还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呢。每天早上天刚亮就给他买好早饭，打好水送到他宿舍门口。哦，公司里面还需要打水送到宿舍吗？我怎么感觉回到了就是十年前的中学宿舍啊。晚上要帮他洗好衣服，打好洗脚水才回房间休息。哇，24小时，平时也是随叫随到，陪伴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哪怕花光身上最后一分钱。两年过去了，女友虽然未和我确立关系，但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亲密。就在我自以为马上将抱得美人归的时候，她却突然对我若即若离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她看上了我们的主任，哼，突然想起，哼哼哼，也就是我们的直属领导，并且主动告了白。还好几次约了几个好友和我们主任一起外出游玩。PS， 要不是我们主任后来问我为什么最近没一起出去玩，我可能至今闷在鼓里。真的是个老实人啊。讲实话，我当时心情很纠结，也很痛苦。我们主任提拔过我和我女友。Interesting， 也一直以来是我榜样。虽然和我同岁，但收入是我 N 倍，还押韵呢。哎呀，这个。这一句有点扎心。N 倍，有房子两三套，每天坚持健身，还会画画，他还给你开了贵族。哎，谁呀？就还好，我就没有提前说啥。谁？是哪个贵族？这2700多个人里面站出来，你怎么能？绿水友呢？哪个东北的贵族？大家互相排查一下。东北的贵族主任，有两三套房子的，嗯，每天坚持健身还会画画。熊吉是你吗？动感是你吗？王世谷啊，王世谷可拉倒吧，他又不上班，他就在斗鱼上班。而且你看王世谷怎么像是天天坚持健身的样子啊？戴主任又不是东北人，戴主任武汉的，这是东北的公司。哦，来自东北，我来自东北，没有说是东北的。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邮箱。不过他说到有什么宿舍，应该是那个公司宿舍。我跟你们保证，斗鱼没有公司宿舍。谢谢豆子的是个灰五个灰进来，嘿，豆子感觉要通关了。谢谢豆子。30岁给我开了贵族。房子有两三套，每天坚持健身还会画画。啊，豆子等多了，哎呀，谢谢豆子。国师到底签约了没啊？是不是已经签约了？羡慕点多。然后我看啊，他说我知道我们差距很大，那段时间也想努力追赶，但发现无法做到。就在我以为一切结束的时候，事情又峰回路转。
女友主动告白，遭我们主人当场拒绝。哎呦，随后的一年里，我和女友确认了关系。哎呀，你这个真的就没骨气了啊！哎，月宫，并且五一节马上要见双方家长了，但当初的事情我还是耿耿于怀。我两年的付出，最终还不如他人的怜悯。但我想怨恨，却又不知怨恨谁，不如怨恨这个社会呀、啊，社会吧。我们主任没有错，人也很好。是啊，给我们开了柜子，是个好人。我女友当初没确立关系时追求更好的生活似乎也没错，那错的是我这个老实人还是这个社会？但毕竟社会上像我这种普通人还是居多呀。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只是想和发牢骚。哎，没错啊，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祝愿社会上和我一样的老实人都能收获自己小小的幸福吧。最后祝发发股票长红，越来越美丽。啊，真是啊。哎，不过他说的也没毛病啊，这个。这也太真实了。想怨恨，不知怨恨谁。马上五一节，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他的后续。我们6733，水有遍天下呀、啊，人家一个公司就能碰到俩，遍布全国。挨个排查，好人啊！现在有几个点，一个是主任，二个是两三套房子，坚持健身还会画画，30岁，贵族，还是个贵啊！月宫自己出来站出来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月宫是一个。就很喜欢和女孩子打成一片的那种男水友，我觉得应该不是他，是他的话可能就不拒绝了。当时在嘉年华的时候，月宫坐的那一桌除了他全是女水友，他怎么可能拒绝呢？这个时候出来认领，我觉得很可疑，不像是他的画风。月宫，你自己说，是你吗？

叽叽叽，还是你，臭不要脸！叽叽，原来你30岁了，是觉得看上去有点成熟啊？是我看错了吗？咦，英才似挺，就在那里。谢谢杨总的飞机。哎呀，肯定也不是杨总。杨总的话，房子就应该是20-30套了。这个就不是，而且杨总我看过他照片儿，他也不是每天坚持健身的那种风格呀。我知道你们没有见过杨总本人，我也没见过，但是我看过他的那种头像，有照片，一看就不是每天坚持健身的，绝对不是，不是他。哇，这点还是很清楚的哈。谢谢杨总的鲜黄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发财。微博健身，哎呀，其实这封邮件本来是很痛苦的，就是充满了对不社会的不公平，对人生的苦闷，对青年人的困惑，对自己工作还有爱情上面的烦恼。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就一片欢声笑语，全都在哈哈哈哈哈哈。会不会让这个水友觉得，这天下没有一个关心我的人啊？1.77米是啥呀？谢谢 Y6733 的飞机，177.75，哎，那还就还有福气，177.75公斤。就看你的体脂率，还可以，还可以。看体脂率，没有胖，真的没胖。1米77，75公斤，真的不算胖了，就不算很胖吧？哎，我这话不对啊，就正常，标准，有福气。标准应该65 kg，65 kg 是谁的标准啊？谁定的标准？1.77米，130，可能稍微偏瘦了一点点吧。偏瘦了一点点吧。我对男生其实你们很多时候男生的体重并不是以那个数字来决定的，就是他的体型啊，就像比方说，有些人爱健身，他可能很重，但是看上去身材刚刚好。男生他的那个肌肉含量还是那个差很多的。有些人要重一些，但是看上去非常的 fit，非常的合适。有些人就是虚胖嘛，所以特别这个体重这个数字，对判断身材来说，在男生身上特别不准，非常不准。女生可能还好一点。像什么，爱运动的男生啊，就普遍要重一些。谢谢28的5个发财。这个人爱画画，难道是？哎，我怎么没看见那个陈肯发儿工作室和那个动感 HJC 呢？是不是？还有谁爱画画？对，健美型是体重很重的。杨总说话了吗？画师，好多画师。谢谢减肥76斤的寻东的8个发财，虚怀认领了。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嗯，虽然就是写邮件的这个邮件主，从他的这个字体来看，他心里就有怒火，但是呢，这个事情只要能迈过去了就还好，可能确实有点扎心。你对一个女生特别好，然后她却向另外一个人表白了，还被拒绝了，拒绝了之后就跟你在一起了。唉，如果你们能够好好的相处就好。啊，谢谢杨总的烧鸡火箭。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那种原则上的问题哈，最好还是两个人相处的不错就翻篇儿好，不要没事就那个拿出来说。就像你说的，想怨恨却不知怨恨谁，那不如大家好好生活吧。实际上一对情侣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人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就连爱情都没有过，何谈一帆风顺。还有些人就爱情都断断续续的，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你这样的话其实就看你了，希望你那个能够好好相处翻篇。谢谢杨总的超级火弟。那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应该这时候就放弃呢，说啊我不是他的最优选择，我就不和他在一起了，我丢不起这个人。可是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跟自己最优选择在一起啊，哪怕是世界首富、大明星、企业家，也很少能够真正的跟自己梦中情人在一起，而且有时候跟梦中情人在一起也不见得有多么开心。感情是很难说的。谢谢小飞羊，谢谢 Single 的两个超级好爹，没人听我讲话了，他在发喇叭弹幕吗？

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也许是吧。我看好多那种俊男靓女，大家也不缺钱，也不缺貌，也不缺名声，很多人在一起不也分了吗？好莱坞那些大明星，一辈子结婚四五六次的，每个孩子都来自不同的爹的，也很常见。所以像爱情这个事情啊，像婚姻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就把期待放得低一点，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对别人的期待低一点，可能会更幸福一些。多少那些大家羡慕的所谓什么金童玉女、神仙眷侣，不也离婚分手了吗？最近那个什么 Rachel 也跟老公分了吗？分了好久了，还据说她老公还好像跟其他人在一起了。自己过得好就好。大明星是这样，那普通人也这样啊。我有些可能你们现在就是学生时代嘛，啊，或者说刚刚毕业，你自己也没女朋友，接触不到这个，分分合合很正常的。董洁潘粤明怎么了？哎，我不太清楚他们俩的八卦耶，他们俩的事情。其实大明星离婚还更谨慎一些，

但是他们都决定离婚了。在欧美的那些很多，我觉得他们就还蛮就活得蛮自我的。像你像他们那些大明星，很多时候离婚会涉及到那个粉丝的想法。比方说，我本来粉的是你这个 CP 粉啊，我喜欢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跟他在一起就我就不开心。还有他们有财产分割嘛，但是就还我觉得他们还活得蛮自我的。谢谢五幺免费看直播，只抽红塔的羊的两个超级好姐。算了算了，不多说了，说起来伤感呀。希望大家就是宁缺毋滥，毋滥，勇敢的去爱，但是不要随便的去爱。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就好。

想起当年六一儿童节还给你们送了好多，不，很小很小的抽签。

些网络时代的球拍器的飞机，一些 always 发发发的飞机，一些发发 cherry way 的球队，有些那些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 ，star call。

歌叫《男孩》。谢谢鱼蛋土流团的飞机，谢谢 DEVGRU1010 的飞机，谢谢记住的113的飞机。OK， 下一首。

是《喜剧之王》的一首插曲，主题曲吧。谢谢麦盛送火箭，哇！

谢谢连卷细雨薛飞的骑士，谢谢歌迷戏粉的飞机，谢谢不共的车大黄金。真的有点难，要狼人吗？

的飞机会像白兔白又白，居地炉的游侠，写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写孤独时代的著名的游侠，写孤独时代的妙神的飞机。看看还有多久，还有一分多钟，休息一下。

拜拜。在孤独时代，比个冰的飞机，拜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谢谢你的收看，欢迎收听老扯散扯散 ，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我来先散，拜拜。哎呀，让你们震耳欲聋一下。耳机音量调好小了。

没有音标也这么标准，怎么得了？

粤语出破气哦。那距离 CJ 还有一个多月呢，希望你就是弹药充足哈，鱼丸够不够啊？

谢这件小棉袄的飞机，谢谢冲动的蓝的飞机，谢谢小然的飞机。好了，今天伤害那个广东地区的水友差不多了。谢谢。马上这个，飞老师。

叫乘客。Song Miu， 王菲出票了，谢谢峰峰的飞机。

0: 张亚东老师。
1: 据说王菲问张亚东说，你什么时候出山啊？你不帮我做专辑，我就不出专辑了。
0: 也接你上的 BGM。

0: 飞机。谢谢猥琐因为失忆发虚飞的不觉。
1: 突然来到了 ASMR 环节。
2: 这个 MV 感觉成本很低，
0: 写柔心味的已经。
1: 就像你们超爱我，也就看了我两年。把纠正我的风了。

perfect。 嗯，抢到了，好像是10000份还是100000份呢？应该是10000份吧，10000份也太多了。这首歌主要是对于肺活量，不是那个。

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四十个发财，也毕竟成精了的四十一个发财。哎，你们是在比赛吗？啊，没有车祸吧？

谢一发的游侠，谢谢海岸线的超大瓦星，谢谢王忘词的 flag， 谢谢塑料袋的飞机，谢谢玩儿 GD98K 的飞机，谢谢大家收看。这首歌评价很高哎，就是在很多音乐人的那个眼里。谢谢萌萌猪的三个飞机，谢谢很倾城的飞机，两个飞机。其实中文歌词在翻唱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啊。

我和六七的计算，大家下回再见。晚安，晚安。荣耀下播。别和鸭子飞机。See ya, see ya。完了，计算机三。See you next time。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晚安，晚安，早点拜。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进入行为的飞机。

现在台湾是不是出了一个大八卦？台湾娱乐圈一个自爆卡车，就黄子佼，可能很多人不太认识啊。黄子佼是一个主持人，好像也有唱歌吧。反正一般来说，艺人都会有点多栖。他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女生，也是个可能是个个人博主吧，然后说自己在十几年前被黄子佼性骚扰过。被他那个强吻过，然后还让他拍裸照，跟他说这是艺术，巴拉巴拉巴拉。那时候他比较小嘛，那时候他好像17岁，十几年前。好像最近就是说，台湾有一些那个，曾经受过性骚扰的人，就是密兔运动嘛，出来说一下，诉说陈年伤痛。他看到这个呢，也想说出自己的以前的经历。十几年前有什么证据？拿不出证据来。这种东西性骚扰本来就很难有证据，但是黄子佼自己承认了，就是说那个女孩子对他的指控，他指责，他自己承认了。

0: 他其实从头到尾也没有说是谁，但是黄子佼就发了很多视频，就自己承认了那种。我感觉他精神不太正常，网友推测出来是他，觉得应该就是描述的很像是黄子佼，然后黄子佼就自己出来说了，是这样吧？哎，就是黄子佼他发的，然后又删掉的那个视频。
1: 好，我要讲的是大小 S 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当年我们在分手来来过程来来去去的过程前后了哈，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
0: 他
1: 那
0: 说：“等一下，他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当时劈腿了吗？好像是很多年前，黄子佼跟小 S 两个谈恋爱，然后黄子佼劈腿，然后小 S 就，反正两人就这事情吵得很凶，是不是这样
1: 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嗑药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过不去。
0: ？”我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说当时他和小 S 谈恋爱，然后他劈腿被小 S 闹，然后他现在说他们。当时吸毒怎么样？
1: 可以去否定、否决、否认，然后红了20几年，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他们身边的朋友，阿雅也好，范晓萱也好，周俊伟也好，
0: 就是把所有人都
1: 全部都逃
0: 学
1: 过。
0: 生人都拖下来了。
1: 我还记得，像瓜哥啊、涂中康什么的，还坐过牢啊，还是干嘛？忘了乐界是不是？大麻也好，摇头也好，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群嘛，所以很多药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YouTube 运
1: 为
0: 动，
1: 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0: 哎，我就逃不过呢。
1: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的继续红下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的。当时大 S 跟光头在一起，在一个饭店嗑药，我非常不想。我在台北被范晓萱、周俊伟的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光头很大只的，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我就不得不吃，我不快乐。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里面都在嗑啊，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逃不过，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
0: 就是，都给我死！第二趴是讲那个什么吴宗宪。
1: 常合作的宪哥，啊，老吴啊，当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旁边有一个 Angela，
0: 谁是
1: 后来
0: Angela？
1: 冒出一个陈孝萱，
0: 又是谁
1: 后
0: 是
1: 来又
0: 陈
1: 冒
0: 小
1: 出一
0: 轩？
1: 个薇薇姐。
0: 谁是薇薇姐？
1: 他到底是他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我也很
0: 他
1: 不
0: 的意
1: 懂。
0: 思就是说，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尬。不是，但是我就觉得他逻辑很奇怪。吴宗宪感情生活混乱，对你的负面影响有，就导致你去性骚扰17岁的女孩子嘛？这很奇怪。你那时候不是已经20、30岁了嘛？对不对？人家感情生活混乱，那是人家的事情。你好像自己就是说我是很纯洁的，我都是被这帮人带坏了，好坏好坏的这些人，那对我的负面影响很
1: 对
0: 强
1: 我
0: 大，
1: 的
0: 巴拉巴
1: 负
0: 拉。
1: 面影响都是很强大的，就我了解，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0: 这
1: 嘛。
0: 真的
1: 那这样，
0: 就很奇怪，人家指控他说性骚扰，他自己承认了，然后他又说那我也要指控吴宗宪欠钱不还，当然欠钱不还很过分了，我这里严厉的声讨，严肃的指控徐佳莹还钱啊。
1: 的人品。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
0: 啥
1: 吗？
0: 叫
1: 另
0: 点
1: 外一
0: 点
1: 种。
0: 点啊？点点点是不是就是说性骚扰啊？因为他被指控了性骚扰嘛。所以他就说，虽然他没有被指控性骚扰，但是他做了比性骚扰更坏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听来的，
0: 是不是听来的也乱讲？
1: 在森迪家大喝哭着回去，我不知道是
0: 谁呀？
1: 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一样啊，大家其实不都一样，都是假面嘛。还有那个曾国城在中山堂主持节目，后台抽烟喝酒，舞姬哎，谁
0: 等
1: 敢
0: 一
1: 去？
0: 下。我不太懂哈，在后台抽烟喝酒这个事情，虽然我觉得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二手烟会伤害到其他的，但是也

0: 性骚扰而已。
1: 反正也没有人管我去死啊。那个已婚女歌手跟制作人搞在一起，对啦，是你情我愿啦。
0: 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他好像分不清楚性骚扰和出轨方面的问题，就是出轨劈腿这个其实就是挺不好的，但是是一个道德范畴，但性骚扰是法律范畴吧。哎，
1: 那你敢不敢在台上说嘛？如果是你情我愿，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婚内出轨啊，阿姨后来形象也好得不得了，好到现在为什么就我跟小 S 形象变成那个样？
0: 哦，
1: 你的形象。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年他跟小 S 谈恋爱，然后他据说是劈腿了，然后小 S 那时候是主持人嘛，比较敢讲，然后就把他劈腿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他就被千夫所指，就被很多人骂，说你是渣男啊，说你是那个负心汉王八蛋啊这种。他就觉得自己遭受到的公众的指责超过了他所犯下的错，因为说，哎呀，你们谁不出轨啊？你们谁不劈腿啊？怎么就骂我一个人啊？就那种感觉，只是我被爆出来了而已，你们装什么圣人啊？就这种感觉吧，对吧？
1: 为什么就我跟小律师形象变成那样啊？你的形象都这么好，舞台剧一场又一场，
0: 谁是舞台剧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1: 你们不都很厉害？你们不都很屌？你们不都很幸运？我没有要非得要拖大家。
0: 就是你这话真的是，
1: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了，管你们去死。
0: 服了，你这句话你自己亏心不亏心？你前面说的不都是放屁吗？什么叫我们非要拖大家下水？你他妈在说什么呀？你脑子不正常啊你？你敢做敢当啊你？你这神经病！你不是说都说我管你去死啊？我不管了啦，我就是要讲。然后现在说我不是非要拖大家下水。他当时说什么别人吸毒，我看他，不管他有没有吸毒，但是脑子是不太正常的了。
1: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谅这件事，有没有放下这件事，有没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了。
0: 他肯定很气，就是说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非要爆料我，你就不能原谅我吗？那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那我也不原谅这个世界。
1: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伤害过别人，我也被伤啊。有一位这个姓陶的，昨天还
0: 不会是陶晶莹吧？我不认识其他姓陶的了。
1: 在问我佑胜的事，你烦不烦啊？
0: 佑胜又是谁啊？
1: 谁敢跟你讲啊？你到时候拿去节目。
0: 不是他现在都怪别人说啊，我要是跟你讲了什么，你拿去节目讲。那你现在又在干嘛呢？这人真的好混乱。
1: 那你当年
0: 陶碧华都够了，
1: 对不对？明明在一起，我还记得在延吉街的巷弄。约完会散步，你就硬要走在前面。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你总在他们面前》。
0: 你怎么突然唱起来？
1: 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问。
0: 这精神状态真的很异常。就突然来到印度电影，你还要不要跳一个？
1: 后来分手还寄了一封信，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我都留着哦。傻子，把我骂了一顿，扯东扯西的，这都是我的阴影啊。
0: 那艺人如果说谈恋爱，然后在公众场合还没有打算公开的时候，一个人走前面，一个人走后面，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吗？
1: 那个姓贾的也是，哎，是你在追我呢？
0: 贾静雯吗？贾静雯怎么可能追黄子佼啊？我觉得贾静雯比黄子佼高，哎，这可以说的吗？
1: 穿的是蔡善德啊，你在追我，后来突然间又分手消失，去撒小，然后夏雨桐也是神经病啊，始终不承认，你丢高。
0: 不承认什么？
1: 我不懂啊。
0: 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个女星或者说女艺人都追过他，和他谈过恋爱，但是不愿意承认，很伤害他，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敏感而纤细的自尊心在这里受到了伤害，说啊，为什么你跟我谈恋爱都不愿意公开？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我好受伤哦，所以我要去性骚扰人家小女生。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
1: 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0: 最后的这个转折真的好奇怪。然后他最后出来说，你们有没有秘密想知道吗？我跟你说，其实我脱发很久了，我好怕他这时候他要带货卖假发片，
1: 骗假发，我也没有在避讳了，只是觉得也很累，真的人生好难呢、
0: 啊。他就差说自己阳痿。

0: 对
1: 我
0: 吧？
1: 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0: 哎，来缓解一下那个男观众的脱发焦虑，就是他把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拿来相提并论，全世界都对不起我那种感觉。人家别人乱搞关系，乱搞男女关系，吴宗宪乱感情生活很混乱，乱搞男女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又不是你爹，哎，就算是你爹，那也不是理由吧？这件事烧到中国了吗？这件事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呀，怎么叫烧到中国了呢？我建议你自首吧，One China 啊。目前为止呢，大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小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念一下那个小 S 的那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吸没吸毒这个事情很难得出结论吧。我觉得吸毒要证据确凿哈，一般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被抓到，就当场抓获你正在吸食毒品；第二个就是在身体里，比方说毛发呀，或者说尿液呀，什么检测到毒品，这两个是实锤，其他的。就是只能说是传言哈，你相信一个将死的人，但我看他精神不太正常，其次他也没有真的在自杀，他不是自杀，他是自残。我觉得就是说，关于他指控的或者说他爆料的那些人吸毒的事情，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有就是结论，因为他这个是口说无凭嘛，对吧？其次。那边不会承认，也会否认，然后群众可能不会相信，就是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就不会有结论了。你说这个故事里面我最信什么？如果你非要我说我最信什么的话，我比较信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啊，其他的不好说，其他的指控比较严重。曾国城承认在古迹抽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你就是影响不好，但是也不是很大个罪。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讲，就觉得很 desperate。我觉得吸毒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然后乱搞男女关系在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个怎么讲影响人设的事情。但后来他去扯人家什么，在古迹抽烟呐、喝酒啊，或者说别人跟他谈恋爱不肯公开他，这走在他前面不肯跟他手牵手这种事情，就感觉很无厘头，就有点像说啊，我在这2天2夜里面，我想想尽了我所认识的人的所有的黑料，前面的都讲了，后面我再想起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感觉他想说都不是完人，都有问题，但是他就感觉很 desperate，结果他最后是要带货狼白
1: 他
0: 脱
1: 们
0: 吗？
1: 都很棒
0: 可
1: 啊。
0: 是我觉得这个拖鞋真的不好看哎！啊，有个偷偷说，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但不可以说蓝白拖鞋丑。那如果说承认蓝白拖鞋好看，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话，我今天就给那个国台办发消息说，哎，我立功了，快让我回去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Later。
0: 为什么人要在很多年之后才来说这些？以前的伤痕啊，伤痛啊，可能时间太短的话，就做不好准备吧。这样说一个不是我的心理阴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工作中也遇到性骚扰，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拉着我去出差，然后喝多了就非要抱我呀，要亲我呀这种。但是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我其实也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只是喝多了，只是就是糊涂了。后来他出差叫我，我还去。如果说我现在出来去所谓的锤他啊，大家肯定说我是神经病，说啊你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几年，啊你为什么在他第一次什么不阻止，第二次不阻止，第三次你还和着他一起出差？但实际上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那种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的那种相关的想法，因为就是说他最严重的一次是，喝多了非要亲我，就是，但后来就没事了，后来他就结婚了，那时候他有个女朋友，后来结婚了就正常了，我就觉得，哎呀，人家就是喝多了糊涂了，也不用太这个就是这样，但实际上确实是性骚扰嘛，对吧？但我也没有就是对我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因为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是。

0: 来不及了。
1: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也常说的是乐生于苦。当年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婴儿时期，我根本不知道李宗盛跟林忆莲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看了这个 MV， 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我去看这个 MV， 我觉得诶，他们俩应该是夫妻吧，就但实际上那时候还不是。我觉得不然的话你们这么深情就不科学。谢谢无为2233的飞机，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猜测，实际上他那时候哎，有老婆，不过后来离婚了，跟林忆莲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才子佳人其实就是又是很好的组合，也会有很多矛盾。

哎呀，谢谢动感挂播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其实《当爱已成往事》，对于就这首歌太红了嘛，很多人对于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评价，就好像对李宗盛有很多经典的评价，比较出名的啊，就评论。可能就像我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叫初闻不听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叫做“曲中思念今犹在，不见当年梦中人”，就评价很高嘛。山丘待会儿唱。然后，关于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呢？我记得有一句评论比较经典，说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但是却不用像我一样经历这么多。不是文化呀，我是引用的，引经据典，文化少女。我还在那个网易云里面，还是在哪里忘了，看过一句评价，就也是关于《当爱已成往事》的。他说，那些后来躺在黑名单里的人，他最开始也都是踩着七彩云朵而来，曾经照亮过整个世界。哎，反正关于这种，不过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嘛。就没有什么体会。刚才说起什么女朋友网恋啊，很多人就开始装嫩，说我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你在说什么？我还是个宝宝。你从不拉黑，那你会被拉黑吗？

只有删除。删除其实比拉黑更难受。拉黑的话还有解除的一天，删除的话可能就是50步和100步吧。

下一首歌是很出名的一首，叫做《鬼迷心窍》。我也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为了空姐写的，就说原话是怎么样呢，他说记得有一次李宗盛大哥坐飞机，有个空姐呢，头等舱的嘛，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觉得她对我有点好感啊。坐飞机很无聊，我就在想如果她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一段就真的是鬼迷了心窍了，明明我自己已经啊，但是我看到了，反正坐飞机很无聊，就是浪漫的想象啊，所以才有了什么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李宗盛马上要下飞机了。但是这首歌呢很好的宣传了当年那个航空公司，也是一部电影叫啥来着，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所以男人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或者说什么身份的咖位的都爱幻想哈，就还蛮统一的。蓝天航空公司的空姐，蓝天航空，真的啊。这首歌的歌词也对仗很工整，基本就每一个字都压，每一段句子都压那个凹那个音，压得非常整齐，可能也是个押韵癌症患者。蓝天航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你们骗了？

0: 原来蓝天航空是小黄书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哎，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谢谢 BGM 成精了，知访精了，王玲的火线。是不是写的不太好啊？怎么，是很出名了？谁带的路？什么叫我居然不知道？我本来不可能知道啊。

0: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1: 嗨，
0: 这首歌当年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因为实在是用现在的话来就是说太优秀了，就是在这么对仗工整的歌词里面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就是说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它每一个字都每一句话都押了韵，就是凹什么这样了，浪潮断不了，围绕哪里好，你的笑也好，重要怀抱全部都押韵，牛逼，怎么这么牛逼。嗯哼，秀秀秀。当年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从我室友的小本本上，我们那时候文艺女青年男青年喜欢找个小本本记录一些好听的句子，当时我们交换了一下，我那上面都是唐诗宋词，不是装风雅，就那时候就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它上面是那些歌词什么的，不是死亡笔记，讨厌。谢谢芝麻君的两个火箭，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其实哎呀，那首歌它很多歌的那种背后的意思哈，不是特别的政治正确，但是奈何人家文采太好了，歌也太好听。就是牙套妹奈何美色嘛，谢谢6737388的飞机。这火箭的车唱歌流行押韵，现在也流行押韵啊，现在可流行押韵了，现在为了押韵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不怎么押韵的，如果让我说印象中最不喜欢押韵或者说最不在意押韵的是谁，我心里第一人是周杰伦。这周杰伦他不是很在意押不押韵，他可以把不是那个韵脚的字唱成那个韵脚，你懂吗？就是那个字明明不是念那个音，但是他会往那个音滑，就压了，他就在我底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那种感觉。我那边就带过去了。你懂哈？说起共鸣的话，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哈，我唱的我没有练过，我只会，但是没有练过。但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难共鸣，为什么呢？可能我是女孩子，而且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拼搏了很多年，我成功了。然后但是失去了一些亲情爱情之类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可能获得的共鸣会少一些，因为很多年轻人根本还没有成功过，对，我还在打拼中，你们看这个歌词嘛，就知道了。

写得很好，但是每个人还是要讲究一个人生经历啊。就我们还处在所有人离开我们在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依然处在生命中的寒冬。

0: 说那个结发夫妻那种感觉。
1: 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
0: 听一下那个李宗盛的部分。
1: 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
0: 对，赵传唱的，谢谢王林的推荐。这里开始成功了，我上位了。

佬们都触动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喜欢这首歌的各个 ID， 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这种萌新就觉得哦挺好听的。然后呢

0: 谢谢三生的飞机，脂肪姐，对，丰富的飞机啊，突然就飞机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啊，是的是的，我们早就知道了。
1: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0: 我好触动啊。

对，这歌我只能听懂前半段，后半段啥意思啊？这头大能当锤的飞机，这完全的两个火箭，这提包的出行。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我们唱起来是，我还没有得到过你，你还在拥挤的人群中，哦，你还在别人的怀中，是吗？

0: 般的汹涌。
1: 我觉得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就还蛮有感触的，因为他们红了之后肯定会失去一些就是跟家人陪伴的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那种时间。谢谢一三千零水的高级出勤。下一首是那个也是成龙大哥唱的歌，我估计你们很多人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唱的话估计你们就知道了。这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叫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苏慧伦跟成龙一起合唱的。苏慧伦你们认识吗？他比较出名的一首歌叫做鸭子，现在听起来有点怪哈。如果说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就不会再叫这个名字了。哎，对，鸭子是。谢谢阿肯的飞机。在我后面是那个熔岩灯，终于有人发现了吗？很贵的，1000多块钱呢，买过来就是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还有一首，他还有一首比较出名的歌曲叫黄月亮，还有什么 Yellow Submarine， 黄色潜水艇，好像是他唱的。苏慧伦，给你们唱一下对唱歌曲，我可能完成度比较就没有那么高啊、哦。你听我唱一下，你看有没有印象？想我冷静的高级车琴，这是柯达的还是佳能的？佳能的广告吧。

的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有印象了吗？

0: 完全没有意思。这首歌就叫做《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
0: 鸭子是苏慧伦的代表作，醉拳是成龙的代表作。

谢谢知网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下一首歌，这种对唱歌曲我就少唱一段，因为毕竟对唱歌曲，完成度不好，一个人嘛。下一首歌是李宗盛给林忆莲制作的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叫做《夜太黑》。你们听过《夜太黑》吗？我唱过几次，但是讲的是酒吧的故事。说是怎么样呢？就说《夜太黑》是当时哈，李宗盛写了《寂寞难耐》这首歌，你们听这个名字，寂寞难耐，我寂寞难耐，就很想随便谈个恋爱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李宗盛在他的后青春期或者青春后期写的这首歌。然后他写了这首歌呢，有些朋友和同事就担心他身体的，就是身体健康和身心的均衡发展。啊，然后有他的朋友就对他说：“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带你去见见世面。”就有点像我们直播间的有些房管或者说古董啊，然后带你去见世面，去 explore， just safari 啊，去探险啊，忠孝东路走九遍，附近一家夜店叫做台北神话，很多美女。他这个同事呢就带着李宗盛去那儿玩了一下啊，然后呢，李宗盛就在那边就玩了一晚上，坐到凌晨四点，据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自称啊，反正，然后除了把钱花了，其他也没什么感觉。回家之后呢，李宗盛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夜太黑》。对啊，你看看人家去一次酒吧就能写出《夜太黑》这样的经典歌曲，你们去星辉国际去了那么多次，留下什么了啊？50万一晚上都能制作一首歌了。这人和人啊，就是差别真的很大。输了，人家去一看，哎呦，灵感，你一去看。不是夜店太黑，夜太黑，什么夜店太黑？你被黑了什么呀？没去。夜太黑这首歌很好听的，这林忆莲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妩媚，有那个女人味儿。我来 cos 一下。不是 cos 一下，翻唱一下这首歌。一般来说，不是谁都敢唱的，难度很高。不是我吹，我来了。李宗盛和李宗瑞就是这一个性别的关系。夜太黑，摸错了腿。据说银莲的每一个黑字都唱的不一样，这非常的处理的很细腻。谢谢阿肯的黑心。谢谢芭蕉桑的黑心。

0: 哎，怎么献给401呀？这首歌，它有那个，就林忆莲真的是唱的风情万种，特别是那个有一句叫做“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这段。这段当时就很多人说，还有李宗盛这明显是写给林忆莲的嘛，对吧？林忆莲莲花的，而且林忆莲如果说一定要给她的这个人就定一个用花来表示，可能就是莲，不是牡丹。林忆莲曾经开过几场演唱会，叫做记得忆莲盛放，莲花就是她。他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很大的一个 logo 就是一朵莲花，风情万种。还有这里，嗯，就是他自己家的啊。
1: 无心跌碎了酒杯，别理会。
0: 然后他自己家的歌。

谁？以前我都不好意思唱那个，啊、我觉得有点，哎呦，这太暧昧了。但是我最近我就多听了一下原唱，我觉得还是要加进去。就那个、啊，你们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林忆莲的那个版本，就非常的妖娆。如果说，嗯，谢谢401牌面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要一首歌来送给401的话，我有一首叫做《诱惑的街》，也是林忆莲唱的，然后也是李宗盛写的，你们听一听歌词是不是更适合他。也可以就是说就从这个歌词来感受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角度写着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带节奏的意思？